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8:00，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
2: 再来跟各位梳理一下高速详情哈，现在侯平高速运三段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在河清溪收费站出口进行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绕城高速这块是从7月27号持续到8月7号，运城绕城高速运丰连接线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封闭。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高速哈进行一个具体了解，或者是来拨打0359-2125988来进行一个具体咨询。
1: 主城区道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还是情况比较的平稳啊，没有太过于拥堵的一些路段，就是河东西街延长线过来的车辆往主城区方向来走，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呢稍显多一些，在沃尔玛的这十字路口北向南的方向压力稍大一些。
2: 还有现在的与西路和雨都街交汇处哈，北向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今天这一会儿哈，同样在解放北路这一块和姚梦桥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哈，目前排队等候红灯车辆哈较多一些。其余路段我们来了解一下，空港这边哈，在南北区桥下，包括苏北线哈，此时此刻通行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大家伙哈，行驶在路上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8:00，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0: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8:00，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0: 8:03，早安能量站，我们一块来充充电了。各位上午好，我是精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今天呢，我们一块儿首先来说一说文喜的裴氏家族啊。文喜的裴氏家族家训的核心啊，是禁止子弟为官期间做什么呢？A 呢是经商牟利 ，B 呢是外出游学 ，C 呢是结交平民。嗯，
1: 第二题来关注一下瑞城盛天湖，盛天湖的补给水源和主要来自于哪里呢 ？A 黄河侧渗地下水 ，B 是山涧的溪流 ，C 是人工的引水渠。第三题依旧是成语接龙，今天我们给出的成语是漫山遍野，大家来接野字，往后接2到3个成语哈，就算您成功了。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3道题，第一题，文喜裴氏家族核心的这个家训哈，禁止子弟为官期间做什么 ？A 是经商牟利 ，B 是外出游学 ，C 是结交平民。第二题，瑞城盛天湖的补给水源主要来自于哪里 ？A 是黄河的侧渗地下水 ，B 是山涧的溪流 ，C 是人工引水渠。
0: 第三题的成语接龙，漫山遍野，大家呢来接野字，往后接2到3个哈，就算您充电成功。
1: 这一会儿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在私信当中哈，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发送文字消息、语音消息啊，都是可以的。一首歌曲的时间，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08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伙的这个答案啊。
1: 首先来关注一下北海，说到了第一题选 A， 第二题也选 A， 第三题漫山遍野，夜不能寐，美中不足，足智多谋。还有任东海说到了，他说所有光芒皆需时间抵达，默默沉淀，持续耕耘，静待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早安，
0: 早上好，还有空白，早上好啊，这个鲜艳包公主啊，
1: 还有我们其他朋友哈，小线也说到了，主持人早上好。
0: 好，来看一下这个坚城，就说到第一题我选择的是 A， 第二题也选 A， 两个都是选 A 啊。
1: 对，今天的话这个没有难度哈，这个答案的话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双 A 啊。第一题，文喜裴氏家族家训核心和禁止子弟为官期间做什么，就是选 A， 经商牟利。
0: 对，今天两道题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难度，太大的难度哈，因为裴氏家族呢是严格区分这个市商，为官者不得经商，防止和民争利啊，保全呢门风清廉。
1: 第二题，芮城圣天湖的补给水源主要来自于哪里呢？也是 A 哈，黄河侧渗地下水，因为圣天湖紧邻黄河河道，依靠黄河的这个渗透地下水而形成的天然的湖泊啊。第三题，漫山遍野的野，你有充电成功吗？

0: 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角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一零一九最新闻。
1: 8:15，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
1: 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的个税的汇算当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到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
2: 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中医药行动方案》。
1: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啊，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联合发布了橙色的山洪灾害的气象预警，28号的20点到29号的20点，吉林、黑龙江、湖北、四川、云南、西藏、甘肃还有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发生山洪的灾害可能性比较大一些。其中呢，在吉林的东北部、黑龙江的南部、云南的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2: 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
1: 关注下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呢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包括呢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
2: 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
1: 截止到2026年的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
3: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1: 8:1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一块来说一说哈这个电影吧。最近好多朋友跟我说，哎，你和孩子一块去看这八仙吧。
2: 对，
1: 这八仙呢不仅适合这个小孩子看，因为是动画片，然后大人看的也挺起劲儿的啊。
2: 并且这个八仙哈也把我们永乐宫给带火了啊。
1: 嗯，今年暑期档呢，这个动画电影表现真的是特别的亮眼啊！电影加文创，加旅游融合业态呢，加速发展，激活的多元的消费市场。
4: 在位于上海新天地的一家影院，电影《八仙》刚刚结束放映，不少观众边往外走边意犹未尽地与同伴讨论精彩的剧情。
5: 那几个角色的人物塑造都是特别的鲜活，然后也就是对我们学生也特别就是有感想启发，他们的品质不为名利拯救凡人啊。
4: 八仙凭借创新改编、优良制作，打破了大众对于国产动画只适合儿童观看的固有印象。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观影者中有不少中老年观众。
6: 第一次我看的那是哪吒，挺好的，很精彩，很创新。
7: 像我们影院的话，6个厅，那就一半的厅全都铺八仙这部影片了。国产动画它的整体的制作水平都是大幅提升的，不再是只适合低幼年龄，那可能是就是我们全年龄段的一个适配。
4: 在影院的零售区域，不少观众正在挑选电影周边产品。负责人告诉记者，柜台上新电影文创以来，周边产品销量持续走高，也进一步拉动了影院的收入。
8: 跟人物的一个深度绑定，就是一个我看过这个电影，觉得这个电影很精彩的，那我觉得买一个也是非常好的。
9: 其实从单日来说，我们的这个卖品的一个占比已经达到了我们当天票房收入的将近17%-18%左右。
4: 除了文创产品，成熟的动画

0: IP 还可以跨界联动，延伸至文旅场景。海外动画《玩具总动员5》同样在暑期档收获不俗票房。在上海迪士尼乐园的《玩具总动员》主题园区内，有不少身着电影同款元素服饰的游客，他们看完影片后专程前来游玩，沉浸式体验尼木角色。
1: 本身就是迪士尼的粉丝，看了电影之后决定穿这套衣服来。
2: 我也非常喜欢就是翠丝的这个女性形象，所以也就是 cos 她，然后我朋友她就是胡迪的这个。
0: 从影院观影、文创选购到主题乐园沉浸式体验，依托优质影视内容撬动多元消费，不仅丰富大众暑期文化生活，也为影视行业全产业链发展探索出新路径。
3: 对，我们国内电影哈也是做得越来越好了，近几年的这个动画电影哈都非常好看哈。那么最近这一部《八仙》哈，您有看了吗？观感如何？也可以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哈。最近有时间，我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八仙》啊。
4: 嗯，是的哈。因为有些朋友跟我说，哎，真的赶紧带孩子去看吧。我家孩子呢，不仅看了一遍，打算二刷三刷了，所以可见他的这个好看程度啊。接下来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啊。最近呢，在广东一名男子呢发现了一件特别怪的事情啊，就同一块地砖，靠近浴室门口的位置，温度能够飙升到46.9摄氏度，别的地方的温度呢却只有31.7度。求助网友之后呢，被提醒可能是地砖下面漏电了，需要尽快来进行处理。
3: 这名男子哈、啊、听劝了，就请来师傅砸开地砖以后，发现哈、啊、果真被网友说中了，下面管道的火线哈、啊、绝缘皮破损漏电 ，PVC 管哈、啊、都烧红了，也脱落了，铜线哈、啊、也被烧蚀变细了。万幸。是处理及时，不然哪天短路起火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当事人表示说，哈，孩子在家里面光脚跑来跑去，哈，哎，发现的，哎，一开始找电工看了以后说没事，但是后来发现越来越热，哈，就想着求助网友来试一试。
4: 哎，这就是互联网的魅力，哈，还好啊，够听劝啊，真的，我就觉得网友们真的神通广大。
3: 是。现在大部分人哈，一般来说都是听劝的，
4: 就各路人才都有啊，发现啊，所以说大家平常在生活当中碰到一些难事的时候，会不会来求助互联网？会不会就是大家给你的建议，你来听劝呢？
3: 是的。好的，北京时间的8:22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1: 集合！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1: 北京时间的8:30，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的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清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我们在关注之前来说一下这个一条高速的及时消息哈，这个是在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绛县西、园区西化风鹰眼，禁止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
1: 对，这两天从尤其是从今天明天开始啊，各地呢都会有雨出现哈，大家呢在上高速之前或者在路上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2: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这个疲劳驾驶哈。那这位司机说，哎，我以为能撑过去哈，凌晨2点才睡哈，犯困撞上了护栏。
1: 来关注这样的案例吧。前段时间在江西啊，一个高速公路上，一条高速公路上啊，在上午8点多呢，刘某呢是驾驶小汽车行经弯道路段，原本在快车道行驶的他突然向右偏离，径直呢是撞上了设置在道路右侧的防撞的沙桶和护栏，造成了车辆受损，幸好没有人员受伤。
2: 那么经过核查，刘某当天哈是凌晨2点钟哈才睡觉，到6点哈便起床，仅仅是休息了4个小时。那么上路以后哈是频频犯困，行至事发路段时，他本想着哈强撑一下到前方服务区休息，没想到哈困意发作起来哈，实在是难抵挡，终于还是出了事儿哈。
1: 是，所以说哈，在这儿呢还是一定要注意了啊，就是夏季一定不能够疲劳驾驶。我们来请进的临沂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吴小静吴警官。
2: 吴警官你好。
3: 啊，主持人好。
2: 今天我们是关注了这一起案例哈，这位司机的话是2点睡觉，6点便起床上道路行驶哈。针对于这一起案例哈，您有哪方面提醒呢？
3: 夏季昼长夜短，气温高，人体易因睡眠不足、新陈代谢加快而感到疲倦匮乏，因此提醒广大驾驶人，日常要注意保持规律作息，充足睡眠，尽量避免午后、夜间，尤其是凌晨等易犯困时段出行。
2: 还有呢？
3: 长途出行最好是2人以上有驾驶资格的人同行，途中轮流驾驶，交替休息，在驾驶过程中要劳逸结合，在困意疲劳感产生之前就赶到服务区休息，而不是硬撑着感到困了再休息，这样的想法有点危险。
1: 嗯，是的哈，非常感谢吴警官，辛苦了，再见。
2: 再见。
1: 所以说哈，就是任何时候我觉得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有时候呢交通事故的发生呢就是侥幸心理所导致的，我觉得我没事儿，我觉得应该可以啊，往往呢这个意外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因为随着气温的不断升高，夏天的闷热天气也容易让人的精神不振，昏昏欲睡，驾车的时候呢困意频频来袭，所以说驾驶人长时间开车，身体疲惫感会持续加剧，反应变得迟钝，判断力下降，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啊，这个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呢也会随之呢大幅上升的。
2: 是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牢记4、20、3和1啊，他们都是形容的是什么呢？这个四哈就代表说我们驾驶连续驾车行驶4个小时哈，就必须要停车休息了。20代表什么呢？指的是休息时长必须至少连续完整的20分钟。
1: 对，之后才能够重新开始计算下一次的连续行驶的这个时间了啊。3是什么呢？就是代表长途行车经过第三个服务区，就是我们说的逢三进一嘛，是吧？及时停车休息15到20分钟，恢复精力以后呢，再来行驶了。
2: 对，这个一哈就是进一个服务区啊，应当在疲劳产生之前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00、2339200、2339300。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时间的8: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1: 来看一下哈，这个燕燕蔬菜是说什么呢？开始说这新绛县的108国道这块红绿灯设置有问题啊。好的，他给安妮老师来反映，我们稍后也来联系一下交警。

0: 部门啊。来看一下这个东镇店哈、说到了这个多少钱，研学是吧，点开这个链接里头有详细的一个这个时间和价钱哈、
1: 对，价位的话是每人2280元哈，您可以在后台回复一下您的联系方式，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哈。这个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发团了，下周一8月3号去往郑州以及郑州周边的地市哈，每人是2280元，6到18岁都可以来报名。
0: 是，所以说哈，就是抓紧时间了，所剩的席位不多了啊。接下来和大家呢一块儿来说一说哈，在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呢，人体的水分流失是比较快的，一旦超负荷运动，不仅容易出现脱水和热损伤，还可能诱发更加严重的疾病。
1: 那么在最近哈，福建的一名年轻人就因为一次高强度的健身而住进了医院。
2: 前些天，福建省南安市医院肾内科接诊了一名21岁男性患者。据介绍，这段时间以来，这名患者为了瘦身塑形，在健身房进行了大量负重深蹲、硬拉等高强度训练，结束后出现肌肉酸痛等症状。原以为是运动后的正常反应，没太在意，直到疼痛加剧、活动受限，并且尿液呈现异常时，他才紧急前往医院就诊。
3: 主要是双下肢、腰背部的肌肉的酸痛，活动也受到了影响。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患者尿液的呈浆油色。我们给他做了这个血液常规的检查，发现他的肌酸激酶到了12万多，成年男性这个参考范围是50到310单位。
2: 肌酸激酶是反映骨骼肌损伤程度的重要指标，结合患者此前的高强度运动经历和相关检查结果，医生诊断他患上了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3: 我们身体的骨骼肌就是属于横纹肌，在高强度的运动的时候，大量的肌肉细胞在短时间内受损破裂，细胞里面的肌溶蛋白、钾离子等涌进血液里面，就像大量的杂质冲着肾脏这个过滤器，可能堵塞、损伤肾小管，严重的时候造成肌腱肾损伤。所以啊，横纹肌溶解不是一个简单的肌肉酸痛，而是一种急需处理的临床急症。
2: 经过一周的治疗，目前这名患者的肌肉疼痛逐步缓解，尿液颜色恢复正常，肌酸激酶也下降至正常指标。
3: 横纹肌溶解常见年轻的群体，在高温天气和高强度的运动之后，起初会比很多人忽视练到位出现的肌肉的酸痛，如果一旦出现尿液减少甚至尿不出了，就有可能造成肾损伤。比较幸运的是，这一患者的救比较及时，经过了治疗，目前已经康复出院了。
2: 无独有偶，记者走访中发现，进入夏季以来，福州多家三甲医院也曾接诊过类似病例。
4: 有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啊，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啊，觉得我年纪比较轻啊，身体比较强壮啊，在这个高温下暴晒运动一下，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关系。运动本身它就会产生比较大的热量，那再加上你这个外界的温度比较高，它也会对身体造成比较大的这个影响。
2: 医生介绍，一些人平时缺少运动，在高温天突然进行深蹲、硬拉、长跑等高强度训练，极易引发运动性横纹肌溶解。此外，在高温高湿环境中长时间活动，也容易出现热痉挛、热衰竭症状，甚至会发展成劳动型热射病，需提高警惕。
0: 所以还是一个词儿，叫什么量力而行啊，
1: 对，
0: 一定要量力而行了啊，大家。
1: 好的，接下来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研学游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刚才听友所问到的我们研学去往郑州啊，这个的话研学是从8月3号，也就是下周一我们要发团啊，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我们第一站会去到河南省科技馆，看太空的天文、人工智能机器人，亲手做科学小实验，探索大自然和宇宙的奥秘。第二站将会去到走进上汽汽车的超级工厂，去亲眼见证一下51秒造出一台汽车的一个过程。第三站打卡蜜雪冰城4A级茶饮梦工厂。第四站将会来到可口可乐超级工厂。最后一站是直奔通用机场，这个是上街的通用航空机场，近距离去看一下真实的飞机，体验模拟的飞行。整个行程哈，不光是参观游览，还有手工的创作、团队竞赛、篝火晚会，全方位锻炼孩子的独立自主能力。
0: 嗯， 总之呢，就是这个研学过程当中啊，每天的内容都是非常的丰富的，不仅有。

0: 白天的研学，还有晚上的一些游戏和总结哈。所以说我觉得就整个暑假，有时候七月份让孩子都学了一个月了嘛，八月份真的应该好好的去放松放松了。不仅在放松过程当中啊能够玩，还能够学到一些知识，何乐而不为呢？
1: 对，
0: 所以说价位也比较划算一些哈，2000多块钱就可以享受5天4夜的这样一个行程啊。所以大家有需求可以来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的研学两个字来具体的了解一下啊。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来关注一下运城市今天早上的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依旧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4级的东南风，阵风5到6级或以上，最高气温在29度到33度。今天夜间呢是多云渐晴，东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3到4级的东南风，最低气温在22度到25度。
1: 盐湖区的温度是25度至3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
0: 来，更多的天气资讯呢，大家可以来拨打这个12121。
1: 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稍后的9点过后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明早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在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

0: 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0: 好的，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来看一下我们的天气的情况哈。今天一出门看见这乌云密布哈，但是天气呢叫晴转多云，不知道这个晴是从什么时候晴哈。多云倒是出来了，最高32摄氏度，最低24摄氏度，这两天呢气温应该是还可以，基本上都保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吧，没有什么太高温的天气哈。但是这两天可能会伴随着有小雨的天气。夏天呢有个特点，它不管天气预报说是多少度，只要是阳光没有，太阳没有探出头，就会凉快很多。如果要是太阳出来了，那不管标的啥温度都低不了哈。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好的，今天呢天气还行哈，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能够心情呢比较舒畅。来看我们听友的留言打卡，今天呢来的最早的是叫燕燕蔬菜，说安宁老师，新疆108国道高邑钢厂路口的红绿灯设置的有问题，东西方向呢堵几百米，南北方向呢基本没什么车，最离谱的呀是还有25秒的右转时间。啊，你是说他那个右转也设置有红绿灯是吧？好的，这个呢我们一会儿和这个新疆的交警来联系一下哈，把这块的红绿灯的设置呢给那里反映一下。好的，接下来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张先生的电话吧。张先生你好。
1: 啊，安宁老师你好。
0: 哎，昨天说到这个暖气的事儿是吧？
1: 对。
0: 后来他们有人给你回电话吗？
1: 是这么回了两个电话，
0: 嗯，
1: 一个电话向工作人员问明我的情况，
0: 嗯，
1: 然后他联系咱小区负责人，
0: 嗯嗯，
1: 结果那个电话管理这个热能那个负责人给我打了个电话，
0: 嗯，
1: 问明情况以后说不是他的管理，不属于他的管理，
0: 嗯，
1: 所以没下文了。然后这个
0: 那是谁管理？他告你了没？
1: 没有啊，
0: 嗯，
1: 他说不属于他们管理，他这个公司的名字是中环环汇节能热力有限公司，
0: 嗯，
1: 就是中国的中，环球的环，还是一个环，会，智慧的会，
0: 嗯，
1: 但是他这个通知时间是给我们下载的通知，是无网通知时间是这个2026年，7月31号前要办理入网手续，要是说这个时候不办理的话，就是不能保证11月15号正式通气，后果自负。所以只有两天时间了，我们现在不明情况，也无法办理。
0: 嗯。
1: 所以找不到你的负责人。
0: 哦，那我们再找一下。
1: 啊，你帮忙我们联系。
0: 对，他热力公司，他说的是今年要装上以后通暖是吧？
1: 对，他装上在31号前必须办理入网手续，不办理就是说耽误了，后果自负。
0: 嗯嗯。啊，后果自负就是你用不上暖气呗，是吧？
1: 啊，用不上暖气，或者退车，或者那个是你自己造成的。
0: 嗯，行，没事儿。这就算是，假如说真的就把钱交了，后面他的钱要是收多了或者怎么样，他也得给退了，知道吗？
1: 对，就现在大家不明白的是，这现在。

0: 治你的就是说交什么仪器，交什么费用，多少钱，没有明细，也没有合同。
1: 嗯，
0: 大家担心这个。
1: 哦，好的，行，你们小区的有物业吗？
0: 有啊。
1: 你们物业应该跟他们联系给。
0: 物业就是一个人管着的，就是他联系的，到现在给大家说不明白，结果把那个23号把那个收费标准一公布，下大家吵翻天了，吵翻了。结果吵翻他也解释不通，他人家热力公司人家就是这个，现在拿出尾钱来，也没有尾钱，也没有给据。所以大家
1: 对，我再想问一下张先生，
0: 啊、哦，
1: 你们那里以前有换热站没有？
0: 有啊，就在我们附近。
1: 他这回需要重新建设换热站吗？
0: 不需要，他管子已经通过这啥小区管网，就是这隔墙就有的接口，只有10米的距离就接上。
1: 行吧，我们再来联系一下，好吧？
0: 看看啊，好，麻烦一下啊。
1: 哎，好。
0: 行。
1: 好，再见。
0: 那么挂电话，好，谢谢啊。
1: 行，我一会儿联系一下他们热力公司哈。
0: 啊，需要我的话，你联系我的电话就行。
1: 好嘞，好，再见。
0: 对，再见。
1: 好的，来看我们听友留言哈。来，我们听友思雨他爹说，上午好啊，宁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你好。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啊，张先生的电话。好的，稍后哈，稍后我们再把张先生的电话接一下哈。来看我们听友留言，摇摇头没烦恼，说安老师周三早上好哈，新疆北张打卡打卡，周三快乐。哎你好。哎，知足常乐说安迪老师上午好，空港提前打卡了。哎你好。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这个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1: 安迪老师好。
0: 你好，你请讲。
1: 我是上周反映那个我们那个村里面不是那个前年道路不冲毁了，把那个耕地也损失了。
0: 嗯嗯。
1: 这个问题，然后咱们不是节目组，把他那个主任也接进来，他说是三四天之后修，现在都七八天了，也没过来修，也没有任何的说承诺是怎么弄啊。
0: 上回是你们不是分那个小的土路和水泥路吗？这个土路修了没？
1: 哎呀，土路可能简单的推了一下，然后这个水泥路反正我们这块是没有修。
0: 你现在说的主要是水泥路嘛，是吧？
1: 啊，不是，主要是我们这块，就是我们这条路。
0: 我知道，就是有修的道路没有？
1: 还有土路，那个土路为什么他修？因为他土路那个就没法，
0: 没事，
1: 如果不修的话，
0: 你就告
1: 人家走了。
0: 你就告我修了没有？就是哪些修了，哪些没修，好不好？
1: 因为我不在村里面，我见那个
0: 咱都客观一点，就是假如说我这一家还没修，我们督促他。如果
1: 有
0: 些地方修了呢，有些地方修了，咱就修了。哪些地方还没修，对吧？
1: 不是，土路不是我们这块。然后土路
0: 我知道，上回联系你们的主任，你们主任说上回雨很大，前段时间冲毁的路不止你们这一块，好多地方的都要修，对吗？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是的，是。
0: 对呀，都要修，都要修。这个我到时候我可以问一下他的进度，行吧？你们这块要修，别的地方可能也要修，土路也要修，水泥路可能也要修，是这个道理吧？
1: 他这个现在好像就说是把土路推了推，然后现在
0: 那
1: 水泥路好像基本
0: 都修。土路推了推，就算是土路修了修嘛，是不是？
1: 对对对对，然后水泥路、
0: 他修就修了嘛。我就是刚开始问你土路修了没，你说没修，这修了就是修了，
1: 哎、
0: 对吧？哪修了就是修了，没修的地方就是没修。咱反映问题啊，我是这样，反映问题没修，咱可以联系。反映问题，
1: 对，
0: 对方做了就是做了的，没做就是没做的，客观一点，好不好？
1: 对，
0: 哎，我是反感什么呢？就是他，我为了去整我这个问题，他就啥也没干，不是这个道理，对吗？
1: 对对，安老师说的
0: 对。
1: 对
0: 你又不在村里头，我要客观问一下，因为刚才上回联系你们村里的主任，他也说了，冲毁的。路很多，上回雨很大，对吗？雨很大，土路、水泥路都冲了不少，对吗？

0: 他都在修，都在修的话，我就问问修的进度是怎么样了，对吗？你说你这儿没修，我们可以督促一下，好不好？
1: 对，
0: 哎，但是有有，
1: 我问一下我这个、
0: 哎、对
1: 我这个具体问题吗？
0: 嗯嗯，你说，
1: 我们这条路啊，它其实这个坏了。损毁可能有一年到两年时间了，发动一直是不修、
0: 嗯、
1: 这个小问题现在弄成越来越大、
0: 嗯、
1: 这个今年六月份呢我看那个就非常严重了、
0: 嗯、
1: 因为这个六七月份不是下雨的高发季，
0: 嗯，
1: 我说我专门给主任打电话，我说你这块路赶紧修，你不修的话，因为我的地在边上，
0: 嗯，
1: 这个水都到这块，后期这个地如果它这个疼的话不是损失更大了，
0: 嗯，
1: 然后哦哦知道，我什么时候过去看一下，
0: 嗯
1: 啊，结果正好七月份一个大暴雨。
0: 你在村里还种地吗？
1: 我父亲种着。
0: 啊，你父亲种着。
1: 我父亲种着，是我们经常回村里面是
0: 嗯
1: 给他们帮个忙、嗯、但是咱不是主要老在村里面待。
0: 嗯
1: 啊，
0: 好嘞，
1: 然后这个路损毁时间长了，然后七月16号大暴雨冲毁之后，把那个路损毁更加严重，而且把我的耕地基本上就是，哎呀，基本冲了那块耕地下面就是中间一个大坑，这就过不去了、
0: 嗯、
1: 就没法耕种了。中介肯不用说了，那就损失很严重了。
0: 嗯。
1: 但是7月16号发生之后呢，7月19号不是正好我回村里面，村里面也没有任何的，就说是给你修，还是说给这个村民这个承诺这怎么弄？
0: 嗯。
1: 也不过来不弄，然后我不是上周打电话，那个是应该是19号吧，19号我打电话之后才过来说，哦看了看，哦怎么弄？就是。你电话说的啊，先他在电话说先修土路呀，
0: 嗯，
1: 然后再修水泥路呀。其实那个为什么土路啊，土路就是一个他就用推土机推了一下、
0: 嗯、
1: 然后那个他修的路就说是把那个村子里面道路上冲的都是泥，把那个给你推了一推，他就没有就正式的修。还有一条路我这也是客观事实，修一修没有修。还有一条路是那条路就说中间冲的就是人就没法过了，就是人也都没法走，他不修是实在不行了啊。而且我们这条路呢现在损毁的就说是人能过去，但是车不好过，
0: 嗯
1: 啊，这我他至今到现在也没有修，也没有采取任何，你就说不修的话采取任何一个临时的措施，就是加固一下，因为后期还有雨，或者是怎么村民这个机子也好走了，这个耕地怎么弄，你最起码有个口头承诺是吧。你说这个修路，你说你个上面审批啊，这么程序很多啊，你可以就是临时紧急简单的加固一下，或者是采取个什么措施也没有、
0: 嗯、
1: 啊，是这个问题。我也客观事实就说是修就修，没有就没修就没修啊。
0: 我估计啊，
1: 你说
0: 的那个水泥路，估计村里头修那个路存在资金的问题，我估计是这样。
1: 安英老师，我能把
0: 一会儿我可以了解一下，因为他这个修水泥路或者怎么样，是不是你们村里有什么资金上的问题？你据你了解有吗？因为这个是要花钱的嘛。
1: 我知道
0: 村里头
1: 这个修路，现在
0: 因为你说的是水泥路嘛，他要花钱修的嘛，是吧？
1: 水泥路它这是个局部的，就说是
0: 你不管是局部的还是完整的，它都要花钱的嘛，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
0: 哎，
1: 是的，就说是
0: 我说一会儿我问一下，是不是钱的事儿，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个钱到位，这不是一下就现在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不太了解你们那个冲的一个情况哈，是光你这节儿给冲了呢，还是整条路都得修一修，或者是
1: 他这个是局部的，就说是我这个地正好就说是在那个上面第一块地冲的最严重的，就是要熬一个坡，反正这条路的水下来直接就泼到我的地里面。现在不是说修路，因为在现在这个你不修路，把我的地现在就损失的就没法耕种，你知道吗？是这个问题。你说修路说就是全体村民就造成了是吧？为什么我要重视这个事？因为现在是对我的耕地造成很大的这个危害。
0: 行。
1: 第一个就是这个路什么这个修，对我的耕地不给当选。再说这耕地这个现在损坏是怎么弄？你看这个村干部也没有一个承诺啊！哎呀，就这两个问题。
0: 嗯，行，我一会儿跟村里先联系一下，好吧？因为我看不到你那个现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或者说有一个什么，就是说临时措施，假如说有雨来的时候，最好先不要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雨确实，前段时间下了几场大雨，是吧？大暴雨确实也是这样。
1: 你不能把这个小问题弄成大问题，以后这个损失更严重，是吧？咱不要把这个问题再更加严重。
0: 行，
1: 提前可以措施。
0: 好的，我一会儿马上跟村里联系一下哈。
1: 嗯。

0: 对，
1: 安静老师，
0: 嗯，
1: 我能把这个图片给你发，你看一下。
0: 可以啊，那更好吧？我就说我看不到那个情况嘛。
1: 啊，
0: 你发过来让我直观的看到，那更好嘛？我说起来，我跟村里沟通的时候更好沟通一些嘛，对吗？
1: 对对对，
0: 哎，
1: 是发什么运城广播这个公众号是吧？
0: 对，运城广播的公众号，你直接发过来就行了。
1: 嗯，好的。
0: 哎，
1: 我发了，你看。
0: 好嘞，嗯。好的，
1: 嗯，
0: 哎，好，再见，
1: 嗯，
0: 行，一会儿我们跟他们村里联系一下哈，看看这个路的维修进展是怎么样的，能不能更快的给它修好哈。我说迟迟不修啊，你说从我的角度来讲考虑，是不是他这个村里修路的这个花钱的问题，资金从哪里出的问题？这条路是村里出钱，还是乡镇出钱，还是县里面出钱？我估计是不是存在这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呢？但不管谁出钱，如果说下雨造成了这种损失的话，你村里头就要想办法先，不管是啥措施，先给村民把这个损失降低到最少啊。咱们听友唯物之徒低调说，安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迟到了，哎，千古之音说，安定老师你好，路上打卡，哎你好，棒子面烤囊说，安老师早上好，打卡打卡，天天听广播，又让人舒畅的办事流程，有让人舒畅的办事流程，也有让人气愤的不作为，建议能不能每月或者是每个季度做个评比，排个榜，督促更好的给咱们老百姓办事儿。哎，这个是可以考虑一下的哈，我们可以把一个月的有些东西汇总一下哈，哪些这个工作细致，哎，大家都觉得点赞的，哪些这个工作作风不好的，我们在这里再回顾一下哈，也是督促一下各个，尤其是职能部门工作作风的问题哈。来，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哎你好，还有我们听友说，这个安老师好哈，八一市场东口那个红绿灯十字路口，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那个红绿灯呢是直行和左拐一起亮，左拐道呢可不可以加一个直行呢？直行道车呀老是特别多，左拐道呢几乎没啥车，直行道到了上下班的高峰期呢老是堵着过不去啊。啊，八一市场这块是吧？好的好的，行，这个建议我们可以转达给交警部门哈。平安健康幸福说，安老师上午好，周三空港打卡。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来，这个北向专业胡伯丙斯说，安老师每天都在听你的节目，让我受益匪浅哈。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今天呢是第一次文字打卡，给你和听友们推荐一首有关咱们运城文旅的歌，盐湖的风都知道，哈哈哈。作者呢却是一个福建的女孩，哈哈。对，到时候没事我听听哈，哈哈。艾如少爷说，安老师签到送东西啊，昨天在延池那条路碰到的啊，看到的风景哈，啊，送我一个东西啊，这风景很好哈，拍了一张图片，很漂亮哈。来，我们听友这个老许哈说，安大爷周三上午好，拜访客户的途中打卡了，上班快乐，哎你好。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塞北的雪霜老师好，早早的永济政务大厅门口打卡签到，今天起来呢就感觉热，空调打开了，车上啊认真听节目，哦还行吧，我觉得还不是特别热吧。刘金强说，老师早上好，打卡，哎你好。

好的，来看我们的听友，这个王小凡说，这个 FM 1019文艺广播的电话是多少啊？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啊，就说给你发那个，给你发的那个是我们自动发的哈，只要给我们发信息，我们都会有一条自动的信息发过去。啊，再记一下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哈。来，我们听友刘一丹爸爸说，这个安老师早上好，新疆打卡，哎，你好。

来看高速路的信息哈，最新的高速路的路况，G3511河宝高速文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绛县西、元曲西、化丰、鹰岩收费站车行管制取消。啊，再说一下哈，这个元曲西、绛县西、化丰、鹰岩收费站车行管制取消。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袁先生的电话。袁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袁先生有什么事儿你请讲。
1: 我先说一个事，看咱们这边能不能帮忙啊。
0: 嗯嗯。
1: 首先就是在我们这块有一个违建楼房，这我家阴凉了，它是属于违建，规划局已经给他下发这个已经给他下发那个违法建设这个告知函了，已经下发给那个清建街道，街道办事处了，整个那个整个各个人员都手上都有那个违建告知函。
0: 嗯，
1: 但是他这边就还没有拆除，因为他本身是违法建起来的，并且是遮挡我家采光了。
0: 嗯，
1: 就是把我家遮的从11月份开始就没那个下午就没有太阳。
0: 嗯，
1: 啊，就没有太阳，下午就没有太阳。他是先，他是后建的，后建起来的。我家是这个，早都建起来了，早都盖起来了。然后他们是后建的，所以这个法律上有一个就是，后建楼房不能，不能遮挡，前面盖起来楼房的，前面盖起来房子的这个，因为是农村嘛，这个采光和各个通道这些，是吧？就是这个问题我已经给他下发这个违建了，然后青年街道办事处原来那个主任书记都说这个不违建，他就一口咬定不违建，他如果私底下回复的时候还是公开回复都说不违建，你爱咋咋地，这个属于他不作为的行为。就这个这个行为我们老百姓应该向哪反映？这个政府也反映了，政府就是说这个是清家管辖的，清建管辖的。
0: 嗯，清建意思是现在说那个不违建是吗？
1: 但是规划局职能部门已经给他下发那个。
0: 他那个现在还在建设吗？
1: 他现在不建了。
0: 盖了几层
1: 了？他盖了三栋9层和1栋11层，就是个九层。
0: 3栋9层和1栋11层是个小区。
1: 哎，是个小区，
0: 是个小区，然后有房是。
1: 当时联席规划委员会规划它是8层，他盖了个9层，所以给他下发那个违建告知函了。
0: 也就是说，他现在盖到了几层？9层。
1: 九层，这个是违法的，因为他
0: 规划到8层。
1: 这个9层就是违法的，对，他规划到8层。
0: 那也就是说，就是按照规划是拆一层是吗？
1: 就是他多盖了一层，而且没手续。
0: 我就说嘛，
1: 就是
0: 要拆掉一层呗。
1: 啊，我的意思，你拆掉一层，他本身还那个遮挡隐私了吗？你拆掉我的意思是你拆掉一层，这个，这个首先我家不遮阴凉的嘛，冬天了嘛，把我家阴凉给遮住了，这是缺德的，这个是就是损阴德的，子孙后代都不会做报应的这个事情了，是不是啊？我又不是不按照法律来，你这个按照民风民俗也不对啊，一层旁边盖个9层，不管我家这个，
0: 你们
1: 阳光给遮住了，这是
0: 你们离得有多远？
1: 我们离得不管多远，他这个
0: 房距有多大？我先问一下，
1: 房距大概20-30米吧，
0: 20-30米是吧？
1: 水平距离啊，
0: 20-30米是吧？
1: 对，它是斜着的嘛，你看冬天的黑阳本来就是向南斜着的，然后还把这个它是西南方向。
0: 它在你的哪个方向？
1: 西南方向，紧挨着的西南方向。
0: 西南方向。
1: 对啊，这个就是
0: 西南方向，你早上出太阳也是从

0: 东边出来吧。
1: 东边，
0: 你说遮你遮到你，他说
1: 的
0: 那就是说到就是，应该说他
1: 到冬天的时候太阳在南边嘛，然后在
0: 我知道他应该是早上遮不住你，到了下午遮你是吗？
1: 啊，太阳就遮，
0: 就是遮你遮你下午的阳光呗。早上的话，太阳出来应该是一直到中午都遮不到你是吧？
1: 啊，
0: 也他就是遮，他
1: 就
0: 是遮你下午的。你比如说下午的话，就主要遮你西晒的这块嘛，对吗？
1: 对，他也不办实事，也不到下面调查。
0: 不是吧？我就先问你，他这个遮光应该是，你要是西南方向的话，他主要是遮你。比如说现在是夏天吧，到了应该是
1: 夏天跑到北边去了，他不遮。
0: 嗯嗯，夏天他不遮你。
1: 夏天太阳在北边，他不遮。
0: 冬天是遮到你下午是吗？
1: 冬天把我家窗户上的
0: 我知道，他不是全遮、
1: 那个，
0: 我就问你，他早上
1: 全遮了，
0: 他早我知道他早上不遮吗？中午不遮吗？
1: 你就不能遮呀，冬天了嘛，你把人家太阳
0: 我知道早上到中午，早上到中午不遮呀，不遮你家光是吧？
1: 这个不遮，这个遮的话，那就从
0: 主要是到了下午嘛，是这个意思是吧？就是。冬天的下午可能会遮光，是吧？
1: 对呀、啊，你不管冬天哪个时间段。
0: 你先听我说，袁先生，我问你啥，你先说、
1: 啊、
0: 好不好？
1: 啊。
0: 你看我问了半天这事儿，你先，就是早上到中午这个时间段，不管是春夏秋冬都不遮，是吧？就是到了冬天的时候，
1: 嗯、
0: 夏天也不遮，就是到了冬天的时候会有遮挡，是吧？
1: 啊。
0: 然后你们的楼距是20到30米左右，是吧？
1: 对，
0: 那他这个房子当时规划的是8层，他现在建到了9层，那么也就是说他现在按说是应该拆掉一层是吧？
1: 是，
0: 嗯，主要就是拆掉这一层吧，这总不是说非要把它整个楼全拆了，是这个意思是吗？
1: 是
0: 啊，主要是
1: 当时给他反映的时候他们也不作为，就是不能、
0: 嗯、就是拆一层嘛，是不是？
1: 啊
0: 对
1: 对，
0: 那换句话说他这块呢，整个楼房不叫违建，它的违建是上面的那一层，多出来的那一层，是吧？我先搞清楚这个问题嘛、
1: 嗯，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你放100个心，它这个楼房其实也属于违建，农村不允许盖这个小产权，人家就给他整个楼房建设过程定。
0: 那他要是小产权就不应该再建设了，那是另一个概念的问题了，就要停止建设了。
1: 他现在是双重违法。
0: 他现在整个小区停，是不是已经停止建设了？
1: 现在停止建设是因为它已经盖建成了，
0: 停止建设是因为盖成了，还是因为它是小产权呢？
1: 是因为它已经建成了，它还有一半因为没钱，不是说没手续、
0: 嗯。
1: 如果这个社会很黑暗，如果他有钱的话，他把那
0: 我给你讲，袁先生，现在运城的小产权就建不了。咱们说话的
1: 这个运城地区那个主任也给我说了。他只要是小产权、啊、
0: 我跟你讲，运城的小产权
1: 就是违法的，
0: 原小产权现在都不能动工的，都不让建设的，这不是咱不要一张嘴就是什么社会黑暗，这不是这个，他是你看现在从2020年之后小产权就不让动，知道吗？
1: 你想我当时已经给那个市委举报了，已经给那个、
0: 嗯、是这样，袁先生，咱们不扯别的话题了、
1: 啊、
0: 我就跟你讲，小产权
1: 他还是继续建，
0: 小产权就是他有钱也不让他建、
1: 啊、
0: 知道吗？
1: 对
0: 啊，他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现在就是他，你刚才说到他是小产权就不能建设，他就停工的主要原因是有钱他也不能建，知道吗？
1: 啊，其他那个地方我不管，这个主要是影响我采光了。我
0: 行，就这一就是把9层给他拆掉嘛，是吧？
1: 啊，
0: 这等等吧，好不好？那就解决这一层的问题嘛，好吧？
1: 这个问题，咱们
0: 对我们可以联系一下。对，我主要问这么多是先把事儿搞清楚哈。哎，
1: 这个怎么帮我？就是说，联系市政府还是联系救援？
0: 我们帮呢是想办法联系这些部门，就跟你走的渠道是一样的。我们也走这些渠道来帮去看看怎么协调
1: 这块，他有、那个、
0: 怎么来看看协调解决的问题，好不好？
1: 他也有那个违法的地方，不过有一个人他已经调走了，就是把我签、
0: 啊、
1: 给我签字的那个，我给纪委反映这个问题呢，他把我的问题原封不动的反映给那个被举报单位啊，这个反映给那个清建了。
0: 嗯嗯，
1: 你说，你反正给听见了，你把我人连名带姓带地址全部给人家反过去了，那我举报个谁呀、啊？那我举报
0: 是这样吗？袁先生，
1: 相当于把我自己给举报了。
0: 好的，袁先生，我们按照我们的渠道来整一下，
1: 不过他们那个人现在已经调走了。
0: 好，具体的细节我不问了，那是你走的过程，我们现在来咨询一下，好不好？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对，我按照我们的方式，那是你走的过程，纪委肯定了吗？纪委主要是纪律审查嘛，比如说党员干部。

0: 的事情。你要是比如说拆房子纠纷这个事情，他肯定要移交给职能部门去解决的，对吗？
1: 职能部门，你是纪委吗？你那个街道办也有纪委的。
0: 纪委是管理纪委方面的事情，
1: 办事处
0: 好吧？对，纪委是管理。好的，袁先生，咱俩不然了，我就去按照我的方式去解决，
1: 啊、
0: 好不好？
1: 这个可以解决是吧？
0: 啊，不，我们先试一下，我们不是职能部门，我们可以沟通着去试一下解决，
1: 啊、
0: 好不好？
1: 还有一个，我说一下那个交警的事情吧。
0: 啊，行。
1: 就是交警，你看啊，那个交警在我们这不是建个充电桩吗？
0: 嗯。
1: 我还是我们村，你看我们这个和那个金疙瘩似的呢，一个屁股大点的地方还和金疙瘩似的，全是纠纷。你看这个不是有一个有一个承私人承包的城城那个建设充电桩的那个人，建设充电桩的那个施工那几个人还越界在我们这边把我们的墙拆了，把我们村那个墙拆了，还有那个清到这个混凝土这个建筑垃圾。我说他要占用那块地方，我说你越界了，你要应该向我们村委会反映。他说你村长知道，那个镇长还是镇长书记，他过来说是过来不知道是威压呢还是指导了，说是就在这弄，反正一毛钱不给。我给你打个比方，我们村还有一个充电桩，那个充电桩一个车位和我们签这个租赁合同，一个车位1000块钱，一年1000块钱，这个签租赁合同的。他这个就是白嫖，这个就是白占了。然后就是，镇长过来说，他然后我问人家你为什么在这，人家说是，你们村长同意了。我村长同意了，党毛主席在共产党的干部说的，当时说的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这他村长能代表了村民代表吗？能代表村委吗？村委有7个人，你要举手同意了，你村民代表要举手同意了。然后我问了其他那个村委，其他的那个5、6个村委，人家说是这个没有签那个
0: 好的，袁先生，好的，
1: 签那个合同，
0: 我听明白了，咱不讲那么长了。
1: 我说的那个民警
0: 不是，我听得明白了，就是他占了你们村的这块地，你们村里给同意了，你认为他这个程序？
1: 我村里没有同意，
0: 你不是
1: 村里没有给他出具那个书面书？
0: 你不是说什么村里头什么村长同意了这了那了的？
1: 光是村长同意了，光是村长同意了，
0: 你觉得
1: 村长不能代表全体村民？
0: 你觉得这个不合规吗？我说的就是这意思吗？
1: 然后我报警了，那个
0: 是这样，袁先生，咱不讲过程了，咱光讲诉求就行了，好不好？
1: 我的诉求就是那个交警的态度。
0: 对，你的过程我不听了，我听听你的诉求是啥，然后我。
1: 然后就是那个我报警了之后，我说这个不合法，我那个交警民警过来之后说是人这个有手续呢。我说他还没听我说完，我说没有经过我们村委会同意，是不是？你人家有手续呢，你要是在
0: 是这样，袁先生，我不听过程了，你给我讲诉求、好吧？
1: 诉求就是那个民警吧，那个民警这个
0: 不讲过程，你觉得这个民警不合规，村长不合规是吧？
1: 碰到这种损害公共财产、损害我们村民公共财产的这种行为，我还能不能报警？我们全
0: 是这样，看看有些什么，他是什么事儿？比如说他是民事，
1: 我们是人民还不能报警？
0: 您能不能先听我说句话？
1: 啊，
0: 他如果是民事问题，你起诉法院；如果是刑事问题，或者是什么，
1: 他已经损害了我们村的这个公共财产呀、
0: 那
1: 我报警让他就是过来主持公道的，他报警过来说是让人家给人家指着人家那个地基说你把。你盖，你好好的盖。
0: 是这样，袁先生，我再打断一下，这不一定是警方。
1: 他民警不允许参加这种，他不管是，他即便是民警不允许参加这种这个
0: 袁先生，
1: 民警不允许参加这个。
0: 袁先生，你能听我说句话吗？
1: 啊，他也不能撑腰啊。
0: 您能听我说句话吗？
1: 现在会撑腰吗？
0: 您能听我说句话吗？
1: 我能听吗？就是这个民警的问题，现在我的问题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小老百姓还能不能报警？
0: 可以啊，你想报可以报警吗？报警这是可以的吗？至于受不受理，
1: 报警他不能说把我报警人给抓起来啊。
0: 好的，是这样，袁先生
1: 啊，
0: 我就先到这里了，你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了，到时候我们不管是派出所呀什么的，我们再具体了解啊，另一方好不好？
1: 可以，我已经把那个警号和那个民警电话
0: 可以的行，我大概都了解了。
1: 我就现在问题是，虽然那个派出所所长给我赔礼道歉，俺所长人都挺好的，但是我说的意思是， 那我还能不

0: 好吗？
1: 啊，看咱们这个节目也挺中意的，那然后你、
0: 行，是这样，袁先生，你让我留点时间去联系联系，都比在这儿再说这个强，好不好？
1: 啊，可以，可以。
0: 好的，好，再见，嗯。
1: 啊，好。

好，来看我们的听友，润丰市场小贾说，我这个电话快挂了吧，还有必要说下去吗？说我听人直说话快炸了，哎。他们听友说，袁先生是哪个村的呀？说别在那儿住了，说城边上的小区啊，买一栋，冬天呢过了一点就没太阳了，该咋办呢？说你不想想怎么赚钱盖过一个超过他的房子，想办法让他拆房子。对方是小产权已经不建设了，不是说都已经说了吗？已经停工了。刚才我也问了一下，他是在西南方，我刚才想了一下，西南方应该是遮挡太阳的，他不是说夏天完全不遮挡，就这个季节，到了冬天的时候可能是下午遮挡。西南方嘛，太阳是从东边出来的嘛，所以西南太阳从东边出来，可能就是下午遮挡一会儿哈。刚才说了防具呢，它那个是盖到九层了，防具是30米左右。来，快乐人生说，安老师好耐心呐，免持听友给你点赞，说他给律师节目也打过。对啊，我不是耐心呢，实在是这个，我就说了，你给我留点时间还不如让我去联系联系呢，你一直跟我在那儿讲，我这一会儿节目都讲完了啊。来，杨小亮说，安老师真不容易啊，虽然节目只有一个小时，但是后劲儿真大。对，我就说不用讲过程，直接讲诉求就行了，哈哈，直接跟我讲诉求就完了，你给我讲过程那是。来，我们听友柳金强说，这个我都听无语了，好像前几天给律师帮办节目打过电话了，这个人好像那啥，哈哈，我这想报警可以报嘛，报警没有问题嘛，警方就该处理就怎么处理的问题哈。来，我们听友定力说，这个安老师我好佩服你的耐力哈，这个人是说了半天问题也没说清楚啊，我就说嘛，直接讲诉求，直接讲诉求哈。你看刚开始讲什么充电桩的事儿，又讲到了村长，又讲到了派出所，又让派出所道歉，又等等，这个。咱们听友夏禅说，昨天这个人呢还打电话了啊。

咱们听友贺鹏程说，这个这位先生呢，他昨天呢就说这件事儿了，一下扯出来很多事儿啊。对呀、啊，我就捡重点吧，说重点的事情吧，捡你最。咱们听友朝阳说，这个安老师赶紧挂了吧，这个男的听得我脑溢血了。来，棒子面烤囊说，安老师太难了，根本就不听安老师讲，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来，批发卫浴蜂窝大碗说，主要主打的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就是不听你说什么。哎。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哈，来接听这个万荣县西村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哈。你好，是咱们万荣县西村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吗？
1: 啊，对。
0: 啊，有一个事儿哈，因为张先生啊，就是咱们西村乡，我看他是哪个村的，
1: 北仁村
0: 啊。啊，对，北仁村。然后他说这个前两天不是下大雨嘛，下大雨了，他那个水泥路啊给冲坏了，冲坏之后这个造成田地呢。也冲的不能种了，又是冲出个大坑来。刚才给我发了一些图片，我看了一下，确实路给冲回来。前段时间呢，我跟他们村委会主任联系过，村委会主任说几天就给他就修了，他们当时冲坏的不仅仅是水泥路，还有一些土路。
1: 对对对。
0: 后来据我们了解呢，土路可能是修了一下，因为土路可能好修一些。这水泥路呢，据咱们这个反映人张先生说还没有动工修，最起码他那片还没有修。就我想了解一下，咱们乡镇这块儿，就是比如说像他们村里头修这个水泥路啊，是村里面自己自筹资金修啊，还是要通过什么申报吗？
1: 我们现在已经申报上去了这个项目。
0: 有这个是要申报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他村里头一般也不会，他有这个费用去修这个路吗？
1: 如果说是他这个。就是破损面积较小的话，就是村里头可以
0: 自己维护一下，是吧？
1: 啊！
0: 我想问一下，他们那个村里头现在给上面报了没有？
1: 已经报过了。
0: 已经报过了。
1: 对。
0: 这个一般大概审批下来得多长时间？
1: 这个审批，
0: 你比如报到了我们乡镇，然后我们乡镇还需要再往上一级报吗？
1: 对对对。
0: 你就是县里面的交通局是吗？这个不属于交通局吧？
1: 这个如果说是田间道路的话，可能就是，农业农村局或者是
0: 农业农村局是吧？
1: 或者是说是其他的一些，你比方财政的一些那个。
0: 就是说，这个村里已经上报到乡镇，乡镇往报到县里了吗？现在？
1: 已经报到县。
0: 也报过去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就看县里面什么时候往回，就是批这笔资金的问题。
1: 对对是。
0: 哦，这个据咱们这个了解的话，一般会有多长时间呢？
1: 差不多吧。
0: 大概多长时间？
1: 具体这个资金下来的话，具体现在就是，我也说不清这个东西。但是，应该是说是他这个道路，就是这个损毁，现在就是目前只要能就是修到通行的这个条件就行。
0: 但是现在是这样哈，就是在资金还没下来的情况下，村里面能不能有一些临时措施？
1: 对。
0: 对这个，因为
1: 我说的就是这个临时措施，就是保证说是你最起码保证这个道路畅通嘛。
0: 对对对，一个是畅通，再一个就是避免再因为下雨继续冲毁农田，就是这块怎么能有一个临时措施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村委主任还是要到实地看一下的，对吗？
1: 对，
0: 因为村民是自己在种地，需要什么样的临时措施？我觉得相互沟通一下，可能会有一些方案出来，对吗？
1: 对，
0: 要不然的话，你看现在的雨季其实还没过去呢，七下八上吧，是吧？这个还是在汛期当中，如果突如其来的再来场大暴雨，又是个事儿。
1: 行，
0: 所以这个跟村里头要交代一下，好不好？
1: 好。
0: 你稍等一下，我把张先生的电话也接进来哈。
1: 好。
0: 张先生你好。
2: 安逸老师好。
0: 行，这是跟咱们乡里头在联系这个事儿哈。一个是你也听到，他可能确实是需要审批资金的事儿，要彻底要修的话。但是在资金下来之前，怎么有个临时措施？张先生，你跟我说一下，临时措施怎么整会好一点？
2: 哎呀，你说这个道路，
0: 就是
2: 你们
0: 在田里头，你们应该更熟悉这个事儿，对吗？
2: 因为我不是发了那个上个视频是吧？
0: 对，
2: 我们自己采取措施，你看边上垒的砖，然后我们弄点土，然后呢下面这块比较大，因为你看最起码中间种的很大的坑，这个路面严重下沉，我们。
0: 我知道现在就是临时措施的话怎么样弄好，你有什么
2: 临时措施？最起码你把那个路下沉那块，你用什么垫一下，把它垫起来，然后靠我的地你垫高一点，它
0: 垫高一点，你比如说
2: 钢地了，
0: 垫点砖石子之类的是吧？
2: 对对，你什么就是什么石子呀，你这么垫高一点。
0: 行，咱们这个乡政府你好。
1: 你好。
0: 对，这个是不是张先生是当事人？就是刚才说临时的措施，我们哪怕垫点砖、垫点石子什么的，对吧？
1: 对对。
0: 先把它临时处理一下。
1: 行。
0: 为什么联系到？

0: 这儿的呢，刚才我们联系他那个北仁村的村委主任电话，我们没打通，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想现在也是工作时间嘛，对吗？
1: 对。
0: 按说是应该接听电话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乡镇先联系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就是哪怕有个什么临时措施，咱们总不能下回再来一个大暴雨，老百姓又受损失，对吗？
1: 对。
0: 哎，咱们还是到实地把这个事儿弄一下。张先生呢，应该村里知道他，你跟村委主任知道他应该知道这块儿。张先生，村委主任知道你这块儿吧？喂，张先生。啊，张先生你好。啊，张先生电话不知道咋了。那是这样吧，那你跟村委主任知道，说一下他大概知道哈。
1: 嗯，好。
0: 行，就是有个临时措施，刚才不说垫点砖呀、啊、垫点沙石子啊什么之类的，好不好？
1: 行行好。
0: 哎，行，那就先这样好吗？
1: 嗯嗯。
0: 咱也抓紧，我看这两天天气也不是太好，好吗？
1: 嗯嗯好。
0: 哎，行，好好，再见。
1: 嗯。嗯。
0: 行。这个先有个临时措施嘛，你这个不能说我就在那为了等这个资金，我就先搁在那儿了。万一再来一场大雨呢？这砖头啊、石子儿这些好搞到好整一些嘛，起码有个临时的围堵啊，或者说这个沙子的这个袋子呀什么之类的，啊，先有一个围堵嘛，是吧？来看我们听友，一切依你说，这个人呢太那什么了，你太有耐心了，我差点关了收音机。他说还有那个阳光又不是整个一天都能照到的，真是太那什么了。所以说安老师太有耐心了哈。对，我刚才专门问了一下这个他那个楼的楼距，他说有差不多二三十米，我估计好就是20到30米左右。我大概说这个遮挡阳光，他说在西南还好，如果在东南的话，早上一出来，这个一上午的太阳是晒不到的哈。一般晒太阳呢，其实一天的过去，这个说这个一天的房屋的日照时间达到多少，哎就可以，这个房距达到多少，因为它挨着一个小区，其实我们住在城市的听友们也都知道，比如说住楼房的话，住楼房说全天都能晒着太阳的几乎没有，你住在东户也不行，为什么？它有个中户。你住在东户的话，它到了中午的一两点的时候，太阳过去的时候，中户就给你遮挡了，你就不用那什么。对，它这个，你说这个全天候的能就是阳光毫无遮挡，那除非你不挨着小区，你不住在楼房里，哎，你要是挨上了，它就有可能。当然这个看遮挡的一个情况了哈。

咱们听友大帅说，安老师早上好，我来打卡啊。这几天好像问题呢都处在合金呢，哎，说这应该叫什么呢？麻绳专挑细处断，苦难总找苦命人吗？如果自己周围全是问题的话，我觉得应该静下心来想一想，是不是自己有问题呢？邻里之间呢，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一下长命百岁啊，真是一样米，真是一样的米啊，养百样人。哎，快乐人生说别人都不好，那就是他自己的错。来，我们听友杜鹏说，都是牛马，要啥采光？采光是要的啊，采光是要，关键是，怎么说呢？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51。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我敢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五花，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2，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呢是7月29号星期三，七月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其实按说呢，这个7、8月份呢是运城最热的一段时间啊，但是这几天呢，大家能够明显感觉到吧，这个温度呢相较于前段时间来说真的舒服了很多，尤其是早上和晚上还是有那么一点风，还是比较清爽的。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全天呢显示的是一个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呢是32度，最低温度是24度，明天呢全天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3度，最低温度是24度。好的，未来一周呢显示的都是有雨的天气啊，当然呢我们先不说雨不雨的，这个温度呢基本上都保持在32度到34度之间，还是不错的。而且呢我觉得这段时间孩子正在放假，如果说呢大家有时间的话，带孩子在周边逛一逛，温度呢还是比较舒服的。好了，关注完天气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的是律师帮您办节目。在节目当中呢，如果说呢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来记住我们的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后台，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后台跟我们说，我们的律师呢会第一时间来帮助大家解答问题。好的，生活当中呢不管是婚姻家庭啊、借贷纠纷呀、财产问题、交通事故，还有这个保险理赔，包括呢这个工伤、劳动合同啊各方面的合同纠纷，包括呢这个什么诈骗方面的，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

好了，如果说呢生活当中有任何的难办事儿呢，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如果说呢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也可以提前打电话，我来咨询一下律师，来帮助大家避避坑，提提一些建议，然后呢少一些套路啊。好的，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

0: 见往知来，寻根五千年中华文明，宝藏运城。
1: 我是广仁王庙，住在芮城县的龙。

0: 全村我在这里待了1000多年了，因为庙前有个五龙泉，百姓也叫我五龙庙。当年人们对我虔诚膜拜，秋风祈雨，感恩护佑。可是现在这里的泉水早已干枯，没用了，唉，没用了。
1: 谁说没用啦？今天啊，我就带大家重新认识一下这位老朋友。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广仁王庙。
2: 这儿看着也不大呀。
3: 这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大家可别小看了这座庙，它是中国现存的4处唐代木构建筑之一。它的正殿是一座典型的唐代建筑，不仅是河东一带唐代建筑的孤立，更是我国唐代道教建筑的孤立。
4: 哦，唐代建筑有什么特点吗？
1: 大家来看，它支撑房檐的斗拱非常大，结构也非常的复杂，4个屋檐宽大高挑，每个角向上翘起，这样不仅屋顶更加结实，外形舒展而不张扬，也有唐代开放活力的风格。而且庙里没有一根立柱，全靠斗拱和横梁支撑，是唐代建筑师们智慧的结晶。
5: 2001年，广仁王庙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遗世独立，历经千年，于闹市中享一方清净，用一卯一损凝结中国人民的智慧，诉说中国古建筑史的筚路蓝缕之功。
6: 北京时间的10:08，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王登超，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好的，有问题的话可以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打卡签到留言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8: 哎，你好。
6: 嗯，你好，您贵姓啊？
8: 哦，免贵姓段。
6: 段先生，您是哪里的？
8: 我是咱山西运城盐湖区的。
6: 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8: 我现在啥问题啊？就是我在咱们这个有个临汾的一个这个中介机构。
6: 嗯，
8: 就是教育培训。
6: 稍等一下，段先生，稍等一下，你把这个免提关了，不然信号不好。
8: 好，我关了。
6: 嗯，好。
8: 我在这个临汾一个教育培训机构报名了这个太原自由职业中级职称。就是给我媳妇报名一个太原市中级职称。
6: 嗯，
8: 然后因为2026年1月份的时候有个职称答辩，是因为这个教育培训机构的问题导致这个答辩没有答辩成，然后就是到这个6月份公示的时候，然后没有查见我媳妇这个职称通过的这个名单，然后我跟这个教育培训机构现在不是沟通，
6: 嗯，
8: 他是说是同意退费，然后就是现在从6月一直推到7月份，一直是打电话也不接，然后就是一直联系不上，就是我现在就是想跟这个律师沟通一下，像我这种属不属于这种诈骗，或者是这种有什么渠道能解决我现在这个问题？
6: 嗯，就是想问一下是不是诈骗，是不是？他是现在联系不上了，你们是到过临汾去找过他吗？还是只是电话联系联系不上？
8: 只是电话联系，录音聊天记录都有，他同意退费。
6: 嗯，多少钱？
8: 就是7000块钱。
6: 7000是吧？
8: 哦，对对对，我说、
6: 好嘞，这是不是诈骗？就要看他中间给你提供什么服务了吗？嗯、王律师，还有什么要补充问的？
7: 嗯，暂时没有了。
6: 嗯，段先生是这样的，就是他当时是给你们提供了什么服务，给了你们什么承诺？
8: 就是说是这个承诺，就是7000块钱是包通过的这个费用。
6: 啊，只是说包通过，还是说给你们培训了？
8: 没有培训。
6: 没培训，
8: 没有，就是培训，就是在网上教育的。
6: 网上培训是吗？
8: 网上培训。
6: 是你们自己买的线上课呢，还是他给你们提供的线上课？
8: 都是他提供的。
6: 都是他提供的。
8: 对。
6: 基本上就属于是这种包过嘛，是吧？
8: 对对，包过的，包过这种。
6: 嗯，什么服务也没提供，但是呢，说你把这钱交了，他最后能让你们过。那最终呢，他为什么没去答辩呢？你爱人？
8: 因为什么？咱们是线上答辩，因为当时建了一个群，然后群上所有人都没有答辩，不是我媳妇一个人。当时群里边应该有个，100多号人。
6: 嗯。
8: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本来说是要答辩，不知道因为啥原因，然后群里人都说是不答。

0: 答辩了，然后就是然后就是没有导致没有通过。
1: 你们是单位里面评职称吗？还是
0: 是通过公司
1: 公司里面评职称。
0: 嗯，
1: 公司没有给你们发那个具体的这个通知吗？
0: 对对对，
1: 你们答辩的时间线上线下要不要答辩，这个你们都是全靠这个机构来告诉你们，你们自己没有关注过。
0: 对对对，机构他建了一个群，机构拉了一个群，然后当时是答辩群，然后不知道因为啥原因他说不答辩了，然后就导致这一批这个应该是100多号人都没有通过。
1: 哦，
0: 嗯，
1: 好嘞，所以不太清楚这个机构到底是正规的不正规的。王律师，像现在这样的事情怎么解决？电话也联系不上。
2: 段先生你好。
0: 哎，你好，王律师你好。
2: 您就根据您表述的这个问题，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合同纠纷的一个履行情况。因为在我判断，就是像如果说要认定刑事诈骗、刑事犯罪的话，要求有几个要件，一般就是说要。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或者是以这个收受钱款之后就是逃匿啊或者隐匿，找不到拒不履行义务的话，情节严重有可能会认定为诈骗罪。但是像您说的这个情况，我初步判断啊，如果说是对方已经提供了服务，像您说的网上教育，并且就是有做了一些工作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双方而且你们也达成了一个退款的一个合议，退款的意向，可能更多的是趋向于一个经济纠纷或者合同纠纷。当然您反映这个问题说的是可能是机构的问题，他在中间对于这个信息啊，或者是对你们这个协调安排有失误或者是有过错，导致你们没有能参加答辩，或者是你们有一些损失的话，我觉得在退费的基础上还可以再主张你们的一些损失赔偿的问题。就目前来说，对。
1: 嗯，那现在就是人对方也认，但是也不给，人也找
0: 不
1: 着。对，就先不说这个额外的这个赔偿了，就原有的这个7000块钱，目前都没有着落。
0: 对，我
1: 对。
0: 哦，我现在就说你能把这个7000块退给我，我也不要你额外的赔偿。
1: 嗯。
0: 我是保证我最基本的这个叫啥？
1: 嗯。
0: 费用你给我退了就行。
1: 哎，你们群里不是有100多号人吗？他们现在什么情况？要回来了吗？
0: 没有，我跟你说啥？因为啥？我媳妇她退群了，我媳妇当时退群了，然后就也不清楚，别的人啥情况。
1: 哦，我还说你要是在群里边的话，比如说人多的话，是不是可以一块儿去维权或者怎么样？王律师，像现在啊，既然我们听友打进热线了，就是目前这个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做？
2: 下一步我建议是咱们先可以通过。主管部门就咱们说的工商局，了解一下他这个机构这个企业的状况，然后通过他们看能不能联系协调一下这个事情。当然就是说您这个群体事情，如果说大家能一起解决，一起就是来退款的话是最好的，但是说如果说当这个机构面对的这个群体或者是纠纷比较多，欠款数额比较大的话，我还是建议咱们来尽早来行动。可能咱们在前面咱们这个问题就解决得快，咱这个钱就拿回来的多，可能在后面的他这个就是您像说的咱们这个学员可能就不太好解决了，或者机构可能就没有能力来赔付了。
1: 嗯，
0: 对
1: 先找林子那边的工商局是吧？
2: 嗯，对，市场监督管理局。
1: 嗯，市场监督管理局。
2: 嗯，
0: 市场监督管理局可以。
1: 嗯，对，然后呢就是需要准备什么资料吗？
2: 咱们可以先跟管理机关去联系，然后说配合一下，如果说需要提供什么凭证呀，像您的信息啊或者是付款凭证啊这些东西的话，你可以配合提供一下。
0: 可以、
2: 哦、
1: 嗯，就是先联系一下那边，然后看后面怎么回复，咱们再沟通，这个是速度比较快的。
2: 对，这个是比较快的。
1: 对。
0: 王律师你好。
1: 嗯，你说。
0: 我现在就是通过这个12345去投诉，但是12345意思是说是一直在这个时效中，他还没有就是还没到这个时效这个期限，然后还是多方投诉还是？
1: 嗯，你是怕两方面冲突是吧？
0: 哦，对。
1: 嗯，王律师这个冲突吗？
2: 一般情况下是不冲突的。
0: 嗯，
1: 咱们就多渠道。
2: 对，
1: 多渠道，
2: 可以多渠道的，也可以让他们12345去督办，去督促这个事情。
1: 嗯。
0: 嗯嗯，可以，好，谢谢啊。
1: 嗯，好嘞，多渠道，然后咱们尽早解决，因为人太多了，要是咱们先个人解决个人吧。
0: 可以。
1: 啊，好嘞，行，后续有什么咱们再沟通啊。
0: 好，谢谢啊。
1: 嗯，好嘞，好，再见。嗯，
0: 好，再见，好，谢谢啊。好，再见。
1: 好，接下来呢我们

0: 我们再来接听三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你贵姓啊？
1: 我姓张。
0: 张是吧？
1: 嗯，
0: 张女士是吗？
1: 嗯。
0: 嗯，您是哪里的？
1: 我是山西的，我是绛县的。
0: 绛县的，好嘞，有什么问题您说。
1: 那就是我的咨询一会儿，我是独生子女家庭。
0: 嗯，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您不要开免提啊，您把这个手机免提关了。
1: 嗯。
0: 嗯，好嘞，您再说。
1: 我是独生子女家庭。
0: 嗯，独生子女家庭，嗯。
1: 我就是不是国家有这有一项政策是在60周岁以后就国补了。
0: 什么国补？
1: 60周岁的这以后就不领这这。600块钱了，就是国家补贴的6900多块钱嘛。
0: 嗯嗯。
1: 我屋里人够了年龄了，我还不够嘞。可是我他的条件要有的结婚证原件了，我结婚证丢了，没有了。可是我补办了一个，就是交了这资料以后，审批写的没有通过，他说没有结婚证原件，一直领不了咋办呀？你说。
0: 嗯，结婚证丢了，然后后来补办了一个没通过是吧？您们这个结婚证就是领证的时间是在生孩子前还是生孩子后？
1: 我这原件是就是结婚的时候才领的嘛，89年领的。
0: 89年领的。
1: 但是我丢了以后补的时候他给我按的哪一天去补哪一天算了。
0: 不是我问的你是你第一次领证的时间，第一次领证。
1: 第一次领证是89年嘛？89年领的。
0: 89年，您的孩子多大了？
1: 我孩子7岁，今年都32了，属猪的。
0: 啊，就是您领证的时候已经有孩子了吗？是吧？
1: 没有。
0: 没有是吗？
1: 我是外婚外育，我是95年才生的孩子。
0: 啊，95年生的孩子是吧？
1: 嗯，
0: 然后就是89年已经领证了，但是后来丢了是吧？
1: 嗯，30多年了，屋里又盖房子又搬家，就丢了，弄丢了。但是呢，也得留下，也得条件必须要原件，我没有。
0: 嗯，必须要什么？
1: 必须要结婚证原件。
0: 必须要结婚证。你们不是补办了吗？
1: 补办了，那不算可，我是。今年你也是个才补办的，你也不算。
0: 啊，补办的不算是吗？啊，补办的不算啊。王律师，像这种补办的，其实它是一样有效力的，是吗？
2: 对，
0: 这个没有问题吧？
2: 对，根据法律规定，结婚证如果说补办登记结婚的话，它这个效力是追溯到就是两个人去初始结婚，具备这个结婚登记条件的这个时间。
0: 对对对，是，所以我就确定一下，看你当时领证的时候是已经有孩子了还是没孩子，因为这个是比较关键的。你像后面补办的话，它应该也是，刚才王律师确定了一点，就是你哪一年第一次领证，它后面补办还是哪一年的这个证。这个我得问一下，这个政策问题是咋回事儿？你们通过不了，你留下你的电话了是吧？
1: 嗯。
0: 哦，我得问一下啊，你是绛县的是吧？
1: 嗯。
0: 嗯，好嘞，行，我问完之后我再给你回复好吗？
1: 嗯，谢谢啊。
0: 嗯、好嘞，行，好，再见，嗯。
1: 嗯。
0: 嗯。好的，那一般这个补办这个结婚证的话，就是哪一年初始领这个结婚证，丢了之后补办的话，还是那一年嘛？这个时间不会变嘛，是吧？
2: 对，它法律效力是基于之前的。
0: 嗯，对。所以呢，就是刚才为什么问他就是什么时候领的证，领证的时候有没有生孩子，就是非婚生的这个孩子就是不能够享受这个国家的一些政策的。但是呢，如果说这个合理合法的话，我们就看一下是哪一块的问题，然后这个补办的结婚证没有通过啊，这个政策性的我们一会儿来问一下。好的，如果说呢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浪迪说，美女老师律师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好，来看一下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哎，好的，收到。好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啊。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 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王登超王律师，大家呢可以在后台留言支持。

0: 一下王律师。好，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王律师。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王登超律师深耕民商事纠纷、刑事辩护领域，成功代理国家赔偿、金融纠纷等多类案件，热心公益，坚守初心，用职业素养护航百姓维权。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2012年设立，律师团队专业过硬，深耕各领域，可跨域协作解民忧，为百姓提供全方位法律维权服务。律所获双强六好示范党组织，多名律师斩获省市级优秀律师等荣誉。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26，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9 燕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王登超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好的，欢迎王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啊。那

0: 大家呢有任何方面的法律问题可以继续来打电话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大帅说，哈喽徐大美女王律师早上好，我来打卡，我改名字了，因为程峰这个名字呢和别人冲突了，我还是做回我自己吧，以前呢他们都这么叫我，没办法，实力。我特想问一下，你是靠什么实力让大家都叫你大帅的？他说哈哈哈，今天依然在学习哦，支持支持你。好嘞，今天想学什么呢？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过来，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啊。还有就是特想知道为什么别人都叫你大帅。好的，大家生活当中呢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呢借贷啊、纠纷呀、婚姻家庭啊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好的，王律师，既然是这样，每天我都在给大家介绍，就是我们节目呢会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今天呢就是王律师也跟我们说一下，就是生活当中啊哪些类型的事情呢会比较多，困扰老百姓比较多一些。
1: 根据我们的这个办案经验，实践中一般还是咱们的民事纠纷、经济纠纷来说是比较常见的，也是比较会困扰咱们一些听众朋友啊，或者会困扰咱们大家。
0: 对，
1: 嗯，
0: 民事会比较多一些，经济纠纷是吧？
1: 对，
0: 民事一般都是哪些方面？
1: 民事的可能咱们常见的就是一些民间借贷啊，或者是一些合同纠纷。
0: 嗯，
1: 像咱们一些买卖合同，
0: 嗯，
1: 或者是咱们如果说是房屋的一些装修承揽合同，
0: 嗯，
1: 甚至还有一些服务合同，
0: 对，
1: 都会产生一些纠纷。
0: 嗯，
1: 当然在服务的过程中，如果说对方有一些违约行为产生经济损失的话还好，但是有可能还会产生一些人身损失、人身财产损失，这样的话对于咱们来说就是比较难解决。
0: 嗯，
1: 因为对于一些经济损失的认定可能是需要一些第三方机构或者是鉴定机构来做一个鉴定，或者是再做一个审计。
0: 对，
1: 然后对于咱们一些人身损失的话可能还要做一个人身伤残的一个评定，包括咱们的三期、护理期、营养期，还有误工期的一个认定，相对来说都比较复杂。
0: 嗯，
1: 咱们的诉讼周期啊、维权周期也比较长。
0: 对，你要是说其他，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纠纷，我们经常会说，你看成年人做事儿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而且呢，就是你留好凭证、签好合同，会避免很多麻烦。但是呢，刚才王律师说的恰恰就是合同纠纷，就是已经签合同了，怎么还会有后续的这么一系列问题呢？是合同没审清，还是里面有什么套路需要大家注意的？
1: 咱们一般人常面对的一个合同主体可能是对咱们来说，咱们面对的可能是专业的一个机构、公司或者商家。
0: 对，
1: 可能他们在合同订立或者履行过程中是基于自己的一个优势地位，或者基于自己的强势地位，其实说白了就是给咱们挖了一些坑，或者人家是有一些保留在里面的。
0: 对，
1: 就对于咱们一些通常的公民来说，可能在短暂或者初次接触他们这些商业模式或者是合同的过程中，咱们没有那么多经验或者没有留那么多心眼。
0: 嗯，
1: 当然就是说有些人可能他就是奔着去坑人，或者奔着去就是一些去占有财物啊或者这些目的是去的。
0: 嗯，
1: 所以在旅行过程中咱们难免会出现一些纠纷，这个是常见的。
0: 嗯，
1: 包括咱们国家的这个法律，包括主管部门现在对于一些纠纷是有一些明确的规定。
0: 嗯，
1: 就是在我们看来，包括很多就是在咱们看一些服务合同啊或者是买卖合同，很多商家会对于这些就是管辖的这个约定会约定仲裁，或者甚至约定到其他地方的仲裁，包括像前几天有一个咱们运城的一个机构，他把这个仲裁约定在山东临沂的一个仲裁委员会。
0: 嗯，
1: 当时我们的第一反应就觉得很奇怪，也觉得他这个商家他是没有诚信，也是不实在的。
0: 对，
1: 所以说对于咱们一些朋友来说，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看他这些比较明显的这些问题。有的是约定在对方所在地的法院去解决，那咱们在维权的过程中可能就要浪费一些成本还有时间，要多费一些周折，毕竟要去外地办案可能不太方便。
0: 对，
1: 第二个就是有的就约定在 北京、深圳或者是广东什么的仲裁委，或者约定在，有的甚至还有约定在国际仲裁委，这个明显、
0: 国际仲裁委，
1: 对，还有这个明显就是奔着坑人蒙人的这个态度。
0: 国际仲裁委在哪儿啊？它属于什么？
1: 它这个对我来说，目前我也没法给一个准确定位，但是他们约定的可能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这些机构。所以有的老百姓会看来，哎呀，就几千块钱的纠纷，觉得不值当折腾，
0: 对，
1: 还得请律师啊，还得去外地，
0: 对，
1: 他们也不熟悉这个仲裁规则，可能就放弃了。但是他们可能就钻了一些空子。
0: 是，
1: 所以咱们就要多留心眼，对于这些问题一定要坚决说不，在咱们的这个协商或者谈判过程中，咱们就要要求，至少对于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方式是诉讼还是仲裁，在哪里去解决，这个咱们是可以去注意或者去争取的。
0: 对，是的、
1: 是。
0: 其实很多朋友在拿到合同之后呢，就觉得啊，已经有合同了，应该是没问题的。还有呢，就是对方签订的合同，就怕我要是不按人这个合同来，这个买卖就做不成。其实大家不要有这样的顾虑，既然人家想要跟你做买卖，本着这个诚信的原则，他就不会说不同意你的修改方案，或者说不跟你商量。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维权的这个地点在哪里。尤其是刚才王律师所说的，如果说我们在运城，这个合同履行地在运城，但是呢，你约定的仲裁啊，或者说这个诉讼的法院都在外地，你说你平白无故的跑那么远，那不是他在给你挖坑吗？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些啊。如果说呢，大家正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和困惑的话，也可以提早的打电话来预防一下。我觉得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啊，它不光是事后我们来怎么去解决，亡羊补牢。我觉得更重要就是事前，就是咱们到底该怎么去做，然后呢，让这些矛盾和套路更少一点，这个更重要。刚才说的是这个民事方面的啊，还有就是经济纠纷。经济纠纷一般是涉及哪些？就是借贷担保这些多是吗？
1: 对，经济纠纷一般是这样多一些。当然，咱们一些合同纠纷、商事纠纷，它也是属于经济纠纷的。
0: 对，这些呢都是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啊。
1: 对，比较常见的。
0: 对，大家有任何方面的这个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后台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来看一下，如果再回到从前，说徐宁老师、王律师，早上好呀，加油啊，看好你们。好的，非常感谢啊，有你们的支持，我真的特别的开心啊。好的，也会努力的帮助大家去解决问题。好，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来看一下，我叫没烦恼，他说，王律师想问个问题啊，交通事故骨折我是全责，已经赔付了误工费，协议写到就是负责后期检查，后期到医生鉴定完毕，由于听取医生建议，就是意见啊，要频繁的检查，然后我就不给检查了，合适吗？现在对方要起诉，建议私聊协商还是等待对方起诉呢？
1: 对于听众朋友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您的车辆有购买这个交强险和商业险，就咱们说的保险期权的话，其实我觉得起诉未尝是不是一个解决比较合适的解决办法。当然咱们面对的要看面对的对方他是什么人，或者是他是什么态度。如果说对方确实是您认为他有一些就无故的这些过度的医疗啊，或者无故的无理的要求的话，其实咱们可以通过司法程序让法院去做出一个公正准确的一个评判。当然大部分也能由保险公司来承担。
0: 对，是
1: 啊。
0: 其实对于这个在医院当中啊，你受的伤要不要频繁的检查，其实它这个是有一个大致的范围的。就比如说我们多咨询几个医生，然后看看他这个伤是不是需要频繁的去检查，然后呢我们再进行判断啊。比如我之前了解到的，像这个脑损伤，它可能就是几天一个变化，几天一个变化，它需要就是及时的监测，然后这个可能会在前期做的检查多一些。但是呢这个脚骨折的话，因为我不太了解啊，不知道是不是需要频繁的做检查，这个还是需要咨询判断一下。如果说不行的话，就像王律师所说的，咱们就积极应诉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律师，周三早上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默默干事的小设计啊。他说，我这边呢是山西太原的，我想问一下，我们小区呢是居民性质的院子， 我家对门把房子租给了开麻将馆的，本单元是12户，2户不在这

0: 经营性质，
1: 对，
0: 或者是这个情况是要经过本就是相邻这个建筑物，就是本建筑物，比方他说这一栋或者相邻的住户的一个同意的，
1: 对，
0: 啊，否则可能就会造成一个扰民或者侵权。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咱们可以明确法律规定，可以要求对方去停止这个行为。
1: 嗯，
0: 啊，
1: 嗯，你像现在已经开始那啥装修了，这个怎么办？
0: 如果说是能通过咱们的这个居委会啊或者街道能协调的话，咱们就去协调，协调不了的话，可以通过诉讼要求他们来排除妨害，停止侵害，停止这个行为。
1: 嗯，
0: 啊，
1: 这样的话就是所有的这个都不同意的业主可以一块儿去维权，是吧？
0: 对，是。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又学了一招，签合同打官司，去别的省自己可以定啊。他其实这个定是有一个简单的规则的，是不是？哎，这个王律师给大家普及一下，比如说诉讼啊，还有仲裁，他这个地点是怎么来定，跟大家说一下。反正就是我觉得签合同作为我们来说的话，一定要对自己有利的，成本最小的，是吧？嗯，
0: 对，是的。
1: 嗯
0: 嗯，对于法律规定，对于一般的这个合同，就是咱们的合同纠纷，他这个要约定有实际联系地的法院来管辖。如果说是通过诉讼解决的话，是实际联系地的法院。
1: 嗯，
0: 比方就是说一方所在地或者是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它这几个要素你任选其一都是可以约定，都是有效的。
1: 嗯，
0: 当然对于说商事仲裁，约定仲裁的话，这个没有限制。
1: 嗯，
0: 哪怕说咱们两个是运城的，
1: 嗯，
0: 咱们两个约定到河北、广东、在哪都可以。
1: 哦，
0: 可以，就是那个是要适用于咱们约定的这个仲裁委的这个仲裁规则，这个也很灵活。
1: 嗯，
0: 所以说对于一些商事纠纷，尤其是标的比较大，
1: 嗯，
0: 然后比较关键的一些合同的话，当事人是愿意通过仲裁这个方式去解决的。
1: 嗯，
0: 好，这个是限制比较少，而且一般来说仲裁委的这个服务和态度也比较好，沟通起来也比较顺畅。
1: 哦，
0: 当然有一个弊端，就是仲裁委的这个费用比较贵，仲裁费是比诉讼费是要高一些的。
1: 哦，对，这个诉讼费的话，其实大家不要把这个诉讼费和律师费啊等等其他的一些费用搞混了。诉讼费是诉讼费啊，它不包含这个律师费用，是不是？
0: 对，是。
1: 诉讼费的话一般是标的的多少？
0: 诉讼费这个是交给法院，一般它这个是阶梯式递进式的。像咱们一些通常的就是一些纠纷，你像如果说是诉讼标的不超过10000元的话，
1: 嗯，
0: 咱们的诉讼费一般就是50块钱。
1: 嗯嗯，
0: 这个成本也比较小。
1: 对，
0: 也便于咱们去维权。
1: 那仲裁呢？
0: 仲裁的话费用会很高，就一般看来会很高，比是诉讼费的2到3倍。
1: 哦，对，
0: 当然还有一个最低费用，可能最低是500或者1000元。
1: 嗯嗯，
0: 没有像咱们诉讼费这样。
1: 对，所以说呢，至于是要仲裁还是要到法院起诉，这个可以自己商议，是不是？
0: 对，可以双方自己约定。
1: 对，如果说呢仲裁的话，它这个地方的话就比较灵活了。
0: 对，
1: 大家可以商量着来，可以是比如说我们是俩是运城的，可以放到运城，也可以放到外地。
0: 对
1: 对，但是呢这个起诉的话一定是和这件事情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签合同的话是在运城签的，就可以定在运城。嗯，
0: 对，
1: 然后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合同的履行地，我们要在比如说下县办什么业务，也可以在下县起诉。嗯，是吧？
0: 对，下县法院。
1: 嗯，
0: 对。
1: 然后呢那他们怎么会约定到外地，是公司是在外地吗？还是
0: 你像咱们常见就是实践中，就比方咱们运城的人，
1: 嗯，
0: 运城的老板，
1: 对，
0: 我在河北或者我在内蒙古，我在广东，我经营一个企业业务。
1: 嗯，
0: 但是我对于运城当地的这个规则啊，或者是人，我是比较熟悉的。
1: 嗯，
0: 虽然说是双方企业都是那边的，但是我愿意约定这个仲裁在咱们这边。
1: 对，嗯，
0: 或者我愿意约定这个法院在咱们这边。
1: 嗯，
0: 对咱们维权是比较方便的，成本也是比较小的。
1: 对，
0: 嗯，就这种情况。
1: 哦，明白了啊。所以这个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啊。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继续问啊。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把你拉到外国签合同。那你也得答应啊，你不答应他也没招啊，是吧？所以就是他要是把你拉到国外的话，那明显的就有蹊跷啊，就有问题。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就是学知识的过程，如果说呢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在后台留言，当然了也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啊，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宝儿说，离婚后啊，这个离婚协议写明了没有共同财产和债务，婚内买的车他还没还回来，然后就把车给卖掉了，行车证还在我这儿，抚养费还不给我，怎么办？

0: 卖车不需要行车证吗？他这个行车证怎么还在这儿？他是没有规范的去卖吗？王律师，像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
1: 听有朋友说他这个可能是通过两个人通过协议离婚去解决的啊。
0: 对。
1: 但是说对于这个车辆，这个情况是我没有确认是登记在男方对方名下，是吧？登记在对方名下，如果说对方已经把这个车辆出售了，并且要办理这个登记手续的话，那在这个情况下，咱们可以去确认一下他这个出售的这个价值。如果说真的存在两个人离婚没有分割的财产的话，是可以要求继续分割的。当然这个前提是两个人在协议离婚的话，协议离婚的时候对于这些财产是没有一个没有达成处理意向，没有达成一致的。如果说两个人有什么附加条件或者有其他约定的话，可能这个就不太好说或者不太好主张了。
0: 所以目前呢，就是这个需要在具体情况来看。那抚养费呢？
1: 抚养费的话，法律规定是对这个父母是必须要负担孩子的抚养费用的。这个是必须要承担的一个法律义务。
0: 要是对方不给的话，这得起诉是吧？
1: 对，这个要起诉。当然还有一个，就还要给大家提一个醒，就是说对于这个离婚，不管说你双方是通过诉讼离婚还是协议离婚，如果说是离婚的时候没有处理没有分割的财产，离婚之后在一定期限之内还是可以再去主张分割的。这个法律是允许的。
0: 对
1: 啊，
0: 所以说呢，就是你如果有新的线索，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哈。还可以继续来分割啊。
1: 是的。
0: 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4，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
6: 清。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7: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8: 未来生物学家、
9: 物理学家、
10: AI 智能工程师、
11: 未来制造家、
12: 产品设计师、
13: 品牌创意达人。
7: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校，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4: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7: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4: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王登超律师深耕民商事纠纷、刑事辩护领域，成功代理国家赔偿、金融纠纷等多类案件，热心公益，坚守初心，用职业素养护航百姓维权。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2012年设立，律师团队专业过硬，深耕各领域，可跨域协作解民忧，为百姓提供全方位法律维权服务，律所获双强6好。

0: 示范党组织，多名律师斩获省市级优秀律师等荣誉。
1: 快来一起晒娃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0: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好的，北京时间的10:50，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看到这个后台呢，有好多朋友问到这个温州的这个行程的问题哈。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次温州的行程哈。其实呢，我觉得啊，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这段时间呢，天气也逐渐稳定啦，而且呢，温州团呢，它属于是一个亲子团，就是它不是特别累，老人、小孩、家人可以一块儿去玩的。而且现在呢，只剩最后4个席位了，名额呢是比较紧张一些。截止到8月8号，时间也比较紧了，所以大家呢可以尽快的考虑一下。那8月10号呢是准时出发的，那这个时间呢是5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啊，真的是我觉得很多人呢应该去要感受一下的。比如说呢，我们要打卡这个千年古城、5A 名山、横店影视基地、全球小商品城、义乌嘛，还有这个海岛沙滩，一趟行程呢解锁多种风情，性价比呢是直接拉满。其实我觉得更重要就是去一个地方，我们既感受一下这个海滩，还有呢就是看一看义乌嘛。我们生活当中啊，就是各处啊都有这个来自义乌小商品城的一些产品，然后又觉得它是一个特别神秘，然后呢又充满向往又充满商机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早早带着孩子去长长见识也是好的。还有呢就是横店影视基地，天天看电视剧，那电视剧怎么产出的，怎么拍摄的，那必须要去打卡了解一下。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呢性价比拉满，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实惠，大家就是早点去报名。然后尤其是包括这个小孩，如果说呢12岁以下的不占床不含早餐的话，在这个基础上呢，价格基础上还能够再优惠将近500块钱。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感受一次。想要了解更多详情的话，可以在后台回复温州两个字啊，回复温州两个字就可以了，有主播带队，所以呢大家没有后顾之忧，也不要有其他的担心，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的。好的，回复温州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52，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进节目嘉宾，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王登超，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好的，因为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只能再回复后台一个问题了啊。这个问题还比较长一些，你猜啊，这位朋友留言，他说你好，问一个问题啊，他说我咨询一下，亲戚无牌无证的三轮车被超速的小汽车给追尾了，小汽车上面呢有5个人，事故认定责任书呢是3/7，小汽车呢是主责，小汽车上的5个人均做了伤残鉴定，1个8级，2个9级，1个10级，然后另外一个做了3期鉴定，我亲戚还没有做伤残鉴定，也问过别人，说我亲戚9级是能保底的，小汽车上的人伤残鉴定出来1个月之后就要开庭了，我想问问啊，接下来该怎么做呀？还有呢，就是这个事故赔偿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是承担所有受�伤的6个赔付30%吗？最后是不是需要赔付小汽车的更多？哦，我了解他的主要目的了，就是想问一下，咱一个无牌无证的三轮车，虽然说是3/3的责任，但是呢他车上5个人都做了这个伤残鉴定，他是怎么个赔付法呀？
1: 咱们一般对于交通事故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是依照就是事故责任认定责任划分来承担责任。
0: 嗯，
1: 当然对于咱们三轮车这一方来说的话，是基于对方的这个损失程度，像听友说的，如果说人家有5个人都形成伤残的话，
0: 嗯，
1: 那就要结合人家的这个伤残情况、3级情况，
0: 嗯，
1: 他可能会综合计算出一个数额，
0: 嗯，
1: 计算出数额之后，再根据咱们这个责任比例，咱们如果说的是次责的话，那就是30%，啊，
0: 意思就是这5个人所有赔付的这个钱的30%，
1: 对，
0: 哦。然后就是他个人如果说这个伤残鉴定出来之后，所有的费用对方赔70%，是这样吗？
1: 对，对方是承担损失的70%，但是说咱们因为对方车辆一般都是有购买交强险，
0: 嗯嗯，
1: 对于交强险这个是不分责任的，也就是说交强险限额20万之内，嗯，他这个20万之内的这个限额，如果说是咱们的损失，在这个限额之内的话，
0: 嗯，
1: 就咱们可以要求对方100%全部承担，
0: 嗯，
1: 就是交强险它的一个作用，
0: 嗯，对，就是现在这个交强险先全部承担，
1: 对，
0: 然后就是超出
1: 部分，
0: 他们在3期平分着去承担，是吧？
1: 对，3期这个责任去承担
0: 啊，但是呢，根据对方这个车上这个人数的话，那我们这位听友他赔付的应该会更多一些，是吧？
1: 对，是目前这个情况，因为可能还有8级、9级这个情况。
0: 对，他这个8级的话，可能这个数额还不低。
1: 嗯。
0: 得差不多30万吧，按照我们就是初步的一个粗算来说的话。
1: 咱们计算的基数就是上一年度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算下来应该是5万多。要是8级的话，
0: 嗯，
1: 可能现在算下来10几20万，就伤残赔偿金。
0: 10几20万是吧？
1: 哦。
0: 所以我们这个听友得做好心理准备，反正就是他这个超出部分的赔付比例，按照这个3期的话，他也得赔付30%，所以呢，这个整个相对来说还是压力比较大的啊，就是提前来做好准备，这个是很关键的啊。所以这块呢，再次来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行驶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些，虽然说现在车上都有保险，但是呢你没事儿总比这个出事儿好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6，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要结束了，不能过多的跟大家来聊了，当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来留言，或者说呢打电话，我们的导播呢会记录大家电话，第二天节目当中呢会及时的回复大家。好的，那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大家也可以在后台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就可以了，也可以附上你的电话，我们也会及时的联系到你。好的，节目最后呢，再次来感谢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王登超，王律师，感谢王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

0: 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2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0: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 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

0: 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绝内耗，拒绝 PUA， 拒绝道德绑架。但是美食怎可拒绝？
1: 上班为生活，下班为自己，快快变身吃货，跑进我们的圈子里，唯有美食与快乐最值得。美食欢乐颂。
2: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3: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4: 抢单成功，
3: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够晒。

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正在直播的美食秀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王姑娘，当然也是你们的老朋友啦。今天要和大家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聊一聊那些好吃的。其实我每天上节目之前都在想一个问题，我真的好期待每天我们的后台或者我们的直播间都会有朋友非常兴奋，然后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昨天吃到了什么好吃的，或者他今天准备吃什么。就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真的和朋友们在一起聊这个好吃的，聊什么好吃的时候，你内心深处是没有任何杂念的，就是很单纯很简单，我们就是聊什么好吃，就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很纯粹。有朋友说了，是挺纯粹的，纯粹的吃货。

0: 今天呢，王姑娘也开了抖音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欢迎我们的各位小吃货来到直播间，聊一聊最近你有 get 到的一些好吃的，或者说是一些商家、一些饭店。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大家伙，最近有没有去吃烧烤啊？我不知道是我个人的原因还是怎样，好像今年夏天运城的烧烤没有往年那么的红火了，是这个样子吗？还是我的错觉？是我的生活习惯导致我有一个这样的看法，还是说真的今年这个烧烤季不如往常那么的火热了？我记得以前就是夏天刚刚开始的时候，那街头街尾的各种的就是这个烧烤的香味，那就自动往鼻子里钻呢。今年好像做烧烤的没有往年那么的多了，也非常欢迎收音机前的你们呢，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今年的烧烤你都在哪儿吃的？空白在后台说，今天又是你一个人吗？是的是的，是我一个人。星辰说是王姑娘，是的呢，我是你们的王姑娘。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来聊一聊烧烤啊，今天是要说一说烧烤的那些事儿。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我觉得今年的夏天的烧烤没有往年那么的红火，好像开店的没有平时那么的多了，是我的错觉还是果真如此？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或者在我们的评论区直接打字留言就可以，当然也可以发语音啊。我前两天出去的时候有碰到了一个非常有缘分的小姑娘，她呢比我小几岁，是河南新乡的一个小姑娘。一说到河南新乡，你知道我对那印象最深的除了那个宝泉大峡谷之外，最重要就是那儿的烧烤了。烧烤是真的好吃，我记得我从那儿玩回来的第一次上节目就跟你们分享到了，说新乡的那个烧烤简直是超出了我的意料。因为之前我们全国不是都在宣传淄博的烧烤很好吃吗，然后我专门开车去淄博吃过一次烧烤，其实还好，没有那么的惊艳，但是新乡的烧烤那一次吃的我真的是惊艳到了。我就说人家那超大一盘螺，就超大一盆螺，你们知道卖多少钱吗？13块钱。然后那个烧烤每一串都是按串卖的，量也非常的大，就整个烧烤给我的感受就是外边一定是焦焦脆脆酥酥的，然后里边是嫩的。然后我当时我就在想，以我这么多年的美食经验，美食博主的经验来说，它这个串一定是通过油炸了然后再进行烧烤的。我老公当时还不信，我说不信咱们可以采访，可以问一下店长，或者说是问一下老板。然后当时我们去问老板的时候，估计是因为咱们这个普通话太标准了吧，我问老板，我说老板，你这个串是不是先用油炸过了之后然后才开始烤的？老板娘以为我是要做调查，或者说以为我是要找茬什么，但我觉得语气很温和的。老板娘说啊，不是不是，那个什么，你要不想吃炸的，我们这儿也可以鲜肉直烤的。因为现在大家吃烧烤一般都是追求鲜肉直烤嘛，直接用炭火烤的，但他们家做的那个非常之香，就是因为提前先用油炸一下。因为我吃那个烤羊排的感觉就是，所以我问了老板，没成想咱一口吃下去就知道它是怎么烤的，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所以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说一说今年你吃到的一家比较好吃的烧烤在哪里，然后我去给咱们验证一下好不好。多宝鱼说先卤后烤的好吃，一般烧烤的话是分很多种的，先卤后烤的味儿就比较浓郁一些了，但吃不到肉的那种香味了，全是料的味
1: 儿。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

0: 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740-3333。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2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今天中午和大家聊这个烧烤，好多朋友都在说，我来直播间就是要看大家推荐盐湖区的哪里的烧烤好吃，没成想全都是进来看大家推荐的，没有一个人推荐呢。就今年夏天怎么着，你们都没怎么好好吃烧烤呢？我就说王姑娘没怎么好好吃，我来问问大家伙，没成想你们都和我一样啊。赶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推荐一下好不好、啊、不过我刚才说盐湖区咱们有推荐的，但是前一段时间不是有去到新乡了吗？新乡有家烧烤真的很好吃，然后就有朋友来到咱们的直播间问了，说啊，王姑娘快告诉我，过两天我要去胖东来，我去完胖东来我要去哪里吃啊？金穗大道，人家那个也是红旗区，红旗街还是红旗区呢？我帮大家看一下哈，一定要精准一些。对，人家是红旗区金穗大道辅道里边有一家烩面馆，不叫烩面嘛，就是杨家烩面烧烤城，一定要看见那个烧烤城三个字，你进去吃，超级棒的，因为他们家都是现宰的。羊现宰的就是那个肉，你就能看得见，很新鲜，很好吃，那羊排也非常的不错。晴天微笑说我去新乡学习烧烤，请回来给咱们开一家。哎，其实我也有在问嘛，咱们先来做个市场调查，看看今年我们运城的烧烤卖的怎么样。突然觉得大家好像最近也不怎么好好吃烧烤了，是怎么一回事儿啊？你知道吗，很多饭店呢，很多饭菜在运城卖的时候，你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然后要调研好这个市场，因为咱们运城人吃饭真的是很刁的，口味很刁。真正能够在我们运城餐饮市场立下足然后留下来的，一定是味道足够过硬，然后服务足够到位，足够迎合我们本地人口味的店才可以。

0: 我们运城人擅长猎奇，但是我们不擅长把那个奇怪的味道一直吃下去，就我们猎奇之后就不会再去了，所以饭店就得改良，就让他们既吃到那种新鲜的味道，又尝到又不违，就是违背自己原本的那种口味。很奇怪很奇怪，我真的，我做了十来年就是这个美食节目之后，我真的发现了咱们运城人就是这样的，有着自己独特的味，属于运城的味。有朋友说因为烧烤太贵了是吗？我记得很早以前吧，就七八年前我们去那个河东夜市吃的时候，一顿饭反正烧烤下来也得大几百，哎，真的不是小几百，就是你去聚个餐都是大几百。我那个时候就突然反应过来了，我说吃烧烤其实真的蛮费钱的，但是不过又回想一下，你吃烧烤吃的全都是肉啊，那不像是我们吃中餐，你可以荤素搭配起来，但是你吃烧烤几乎都是肉，肉就稍微贵一些。晴天微笑说运城烧烤都很好吃，就是没有尝出来哪一家非常的惊艳。对，这个也是我不怎么好好吃烧烤的原因。我想问问大家伙儿，你们知道运城哪一家烧烤比较好吃吗？或者哪个商家你是做烧烤的，你说我们家烧烤做的就挺好的呀，主播，只是你没有来尝过，并不代表我们运城没有好吃的烧烤，那是对的，一定是有好吃的，只是我还没有尝到过。所以今天欢迎大家来直播间给我们大家伙推荐推荐，好不好？赶快呀，马上要立秋了，立秋了，今年夏天总不能在盐湖区不吃烧烤就过夏天吧？那可太不行了。哦，对了，就是今年刚刚入夏，还不怎么特别热的时候，我一好龟龟带我去吃了一家那个单纯只烤肉串的一个移动小摊儿，移动小摊儿，他就是烤那个小肉串，在很远的地方。我记得我闺蜜她开车带我走了好远的路，然后去一个厂房里边，有一个人推一小车卖那个小的烤串。我吃完之后，说实话，第一口觉得还行。为什么？咱这个人吃的时候总能吃出来他是怎么烤的。我就说他这个烧烤里边放白糖了，所以你会吃着了很鲜。很好吃，龟龟不相信，说啊你就可能了，你怎么就能吃出来人家放糖了？我说咱俩打赌，然后我们就，厚着脸皮吧，算是，因为老板人家也正在直播，我们就问老板说，老板你这个肉串里面是不是放白糖了？老板当时眼睛一瞪，以为是同行来踢馆了，就问我说，啊你怎么知道？我说我品尝出来了，真的。所以你看吧。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得了美食主播的，就一定是靠什么呢？这么些年来攒下的经验，怎么攒下来的呢？这都是王姑娘自己吃出来的呀。这么多年为什么吃成这样了？就是攒出来的、吃出来的这些经验呢？真的就是你吃一个什么东西，你能吃出来它这里边放了一个特殊的什么东西，会让它觉得味道有所不同。烟熏的人生说运城香香烧烤比较好吃，香香烧烤是在哪里啊？可以跟我们来推荐一下吗？他们家的特色是什么？比如说特色是烤肉串，烤什么肉？羊肉串、牛肉串、猪肉串呢？还是说什么做的好吃？如果一家烧烤店你说它什么都好吃的话，我觉得还是有水分的，一定是某一样很突出或者几样很突出，我觉得这是可以的。烤大蒜是真的好吃哦，吃起来就是比较绵密一些。恒大绿洲和天湾跟前儿，就以前是不是有那儿也有一家烧烤店？哦，十字路口是改了招牌的是吗？
1: 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集成。

0: 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8: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9: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0: 跳跳糖、
9: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1: 神仙水、
12: 开心水。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5: FM 1019，
14: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6，欢迎大家回到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烧烤的事情。今天其实我们盐湖区的天气还是蛮好的，很凉爽，整个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朵，神清气爽，瞬间让你感觉有了一种早秋的味道。所以今天吃烧烤简直太合适不过了。那问题来了，朋友们，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去吃烧烤啊？烟熏的人生说，我听着广播，看着直播，真好。真的，因为你有在听广播的时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整个人的形象啊，我们整个环境啊，我的语言，我的动作呀，我的表情啊，都是你想象出来的，你不太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轮廓和固定的形象的。但是现在你看直播，完全就不是一个概念了，就固定死了。这个人是什么样子，他今天穿了什么，他今天什么发型，他说这一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表情，完全就是固定死了。其实这样也好，也更加有对象感，有具象化了嘛，蛮好的。感谢抖音啊，感谢抖音。一诺尔说，王姑娘是运城的陈法柔。这个王姑娘来过宁波或者杭州吗？我去过杭州，请叫我大名。说烧烤要吃大块的那才爽，烧烤你要看什么肉啊，就很多肉如果去吃大块的话，它味道浸入不进去，中间其实吃起来还蛮难受的。有的肉就是需要小串小串的炒，就是烤，有的就需要大块大块的烤，其实这个还是要分的。来聊聊吃烧烤的那些

0: 且自己考的一般，我们对自己的作品都是颇为满意的，不管它考成什么样子。你叫我大名说好吃有氛围，自己考又有氛围是吗？那这样吧，请叫我大名，你给咱们就听友们组上一局，你给大家考，我们都去吃行吗？那烤的肉我们 AA 行不行？以前我也自己经常烤啊，有了孩子之后我就不怎么整这些事儿了，因为你害怕孩子就是不太方便嘛。你像以前那夏天，那我一定是要组织朋友们在一起去进行烧烤局的，提前一天把肉买好，一般都是我去卤，把肉让人家直接切好回来之后，我卤到那个大盘子里面，封上保鲜膜，放置一下午，然后找朋友们一起过来穿完串之后放到冰箱里面，等着第二天出发。然后烤可好吃了，我做的烧烤其实也蛮棒的。为什么？因为自己做的什么味道吃起来都是好的。当然你要去饭店的话就不一样，因为你去饭店你是顾客，饭店和你相对来说是一个对立面的关系，你对他的要求就多了。自己烤的没有什么要求哈，都是香的。所以大家伙儿不要吝啬了，到底哪儿吃到好吃烧烤了，快告我啊。东区这边好像烧烤店真的还蛮少的，以前在那个中心医院那边，就航天公园旁边那边有好多烧烤店、烤鱼店啊什么的，我不知道今年有没有啊，就是还没有发现呢。请叫我大名说，我可是一个相当裁缝的好厨子。你穿串的时候踩着缝纫机穿呢，大家伙就在我直播间都这么自信吗？夸自己的时候都是这种毫无余力的夸，你们把这功夫用到我身上就是夸我，夸我行不行？我真的，我做饭其实还好，烧烤我烤的也是可以的。我觉得烧烤也是考验一个人的耐力和就是耐心吧，因为你要不断的就是仔细观察那个肉串烤的怎么样，你要转圈，你不能就是不耐烦，你得认真来，慢慢的烤，也火不能太大了，火也不能太小了，要注意的事情还蛮多的。所以性格不好的人是真烤不了烧烤。有没有觉得我说的挺有道理的？然后突然觉得自己烧烤烤的也挺好的。小小说爱做饭的人都很赞，你是在夸我赞是吗？我也不是说爱做饭吧，我是爱给自己爱的人做饭，就是他有需求然后我会去做，没有需求我也不会说我主动张罗的去做啊，我是这种人。今是第一首富说，反正我这个小孩我也会烧烤，那小孩不是做烧烤那才有趣儿呢吗？小孩你去小孩那桌烤棉花糖去。请叫我大名说我啊，你说的这个我都不敢念，我害怕大家抨击我，抨击拱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并 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

0: 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运城。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5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说到烧烤了，我们在直播间啊就跟大家聊说什么时候我们能组织一场自由烧烤啊，就是我们自己去 DIY 烧烤。有时候在想吧，就为什么我们喜欢在夏日的时候寻找一块风水宝地啊，有山有水有树林儿，有微风有蓝天有白云，然后有你有我有大家，我们一起去烤串儿呢。不是说自己烤的串它就有多香，而是我们享受我们从头到尾张罗收拾忙碌这个事情时候的心情和感受，那是一种青春活力积极向上的对生活有期待的那种感觉，那样才是最迷人最有魅力的。然后我们大家在一块谈天说地，碰个杯儿啊，吃个烤串啊，虽然吃的不是很饱啊，因为真的集体烤肉你一般是吃不饱的，但是我们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嘛。可是又考，因为如果我去组织的话，作为组织方我要考虑到很多事情的，比如说这个肉它要多少，这个场地的环境好不好，大家的观感呢、啊、大家的体验感呢、啊、反正各式各样的吧。前一段时间不是我有给大家去看场地嘛，说是和大家一起聚个餐什么的，我们大家伙在一起，夏天了嘛，总是要有一个迎接夏天或者欢迎夏天享受夏天的一个仪式感。但是你要联系任何商家的话都是会产生费用的嘛，所以这个事情就搁浅了。希望 Live 说上一个天气温度还得好，烟熏的人生我也报个名儿。你看大家都已经在积极的应对了，有朋友说是他们家之前就有一块地儿在四北村那边城旁边呢，那就可以做烧烤基地，真的好感谢大家啊。当然也有朋友说了，如果就人均50的话或者人均100的话，大家也会考虑到50，我觉得还行，但是50大家吃不到什么好吃的东西，但人均100的话又有朋友觉得哦，100我就可以去吃自助了呀，对不对？所以一旦考虑到收钱这个事情的话就不太好办了。继续说回烧烤，要说自己烤的话，你们有没有什么自己烤烧烤的一个小秘方啊？我觉得我要是我做烧烤的时候就很简单，我在你卤肉的时候，就是提前把那个肉腌制的时候，一定会放两个柠檬的，会不会在里边挤点柠檬汁，因为那个酸酸的会让那个肉啊就更加的嫩一点，然后不那么腥。然后腌制好了之后呢，烤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那个就是技术，因为咱也不是专业的啊，但是烤出来味道还不错。请叫我大名说他们家那块地儿有梨有葡萄可以放开造，让大家邀请大家去他们家那儿去做烧烤呢，蛮好的蛮好的。那等7月7的时候，七夕节，大家伙一起去葡萄架底下吃烧烤，然后听牛郎和织女说悄悄话，挺好。老头子说安逸石门这边新开的兰州清真烤羊肉真的挺不错的，好，这个离我家近啊，我可以去尝试一下感受一下，大家静静等待一下我给你们的反馈。你别说，我可是地道的运城人，我这个嘴那是长了一张地道的

0: 比较刁的嘴，吃起东西来能吃得出来它这个鲜不鲜，好吃不好吃，烤的时候有没有用了一些特殊手段。小友说你去给我领着，那必须的。我们陪啊。行了，今天已经有朋友推荐了，还有谁会推荐吗？还有朋友推荐哪里的烧烤好吃吗？小友说我不吃肉，肉的全是你，你要不吃肉你别和我去了，你去小孩吧，你在家带孩儿，你和小孩坐一桌，你能和菲菲一起吃，菲菲也不吃肉。想想说一碗生炒面就饱了，哎呦对了，这是好两天没有吃过生炒面了。之前不是我在那个抖音上也发了一条视频吗？说是有一家新疆的火锅生炒面味道还可以，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没有吃过的可以去尝一尝，也在安义石门那边呢。小小说我是真不吃，他是减肥不能吃啊，他也不吃，他不吃羊肉。其实每个人的这个就是饮食习惯都是不一样的，你像我吧，我就不爱吃葱姜蒜，然后我不爱吃胡萝卜，那有的朋友就很爱吃，那有的朋友不吃香菜，我小的时候不吃香菜，我现在挺爱吃香菜的。不过好在什么呢，我不爱吃胡萝卜，我儿子挺爱吃胡萝卜的，一顿能造一大盘胡萝卜。就是烧烤里边有没有那种就是很奇葩的，对，我之前在那个抖音上我看过有一家烧烤，就是南方那边他们做烧烤，就那个穿的眼珠子，啊，有人吃过那玩意儿吗？我想问问大家伙，有人吃过那吗？那烧烤里边的东西在运城有吗？那到底是什么感觉啊，我这个好奇心又上来了，我又想猎奇，我又难受，我那种就是你们能懂我那种纠结的心态吗？作为这种专业的美食博主，我又想猎奇，我想知道那个眼珠在嘴巴里面爆开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我一想就那种心里又感觉就可抓心挠肺的那种感觉。请叫我大名说在唐山吃过好吃是吗？那爆开是啥味儿？是腥味儿啊，还是香味儿啊，还是啥感觉？快告诉我。龙居那边运津路上半路有一家烧烤很地道，可以把具体位置告诉我们，然后去尝一尝。哇塞的好吃，如果你这样推荐的话我就要去尝试一下了。大家告诉我运城哪里有那个烤眼珠的。一口一个的烤鸡爪子烤腰子，这都太小儿科了。但是你吃的那是那个小腰呢，还是吃那个全腰呢？那也分呢。烤油边也好吃。哪里的烧烤好吃啊，朋友们，快需要你们推荐，可不要吝啬了好不好？知道的快告诉我。请叫我大名说你要过心里这一关。那鸡头我跟你讲，我到现在都没过心里那一关。
1: 西境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

0: 到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和大家说烧烤呢，说到了那个吃烧烤的那个烤皮之类的东西，就比如说烤猪皮啊、鸡皮啊，然后有朋友就说到了，我就突然发现直播间分两类人，一种是完全不吃的，一种是只吃皮的。我们的管理员小小就他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你说他什么肉都不怎么好好吃，你说他好不容易吃开肉了吧，他只吃皮啊，吃猪皮吃鸡皮，还告诉我鸡皮特别的好吃。而我恰恰就是那一类不吃皮的人，我觉得皮怎么能好吃了呢？皮是最腥的，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皮上面全是汗腺，因为很多动物啊，他们就是他们要就是出汗或者要怎样啊，全是靠皮肤来进行的，所以皮是很腥的。但如果人家烤得好的话，应该也会好吃，但我就吃不了皮。不管是鱼皮啊、鸡皮啊、猪皮啊，什么皮啊，我都吃不了。然后大家我都有在直播间讨论的，说这个皮的事儿都说到水果了，水果也不吃皮。人小小真是奇怪，水果只吃皮，不是水果只吃，他是不吃水果。哎呦妈呀，小小说老板给你推荐的鸡皮好吃，证明这个老板他把鸡皮烤制的很香。那确实咱不能否认鸡皮是真的香，但是咱也不能否定我是真的不吃。121说是呢，腥味都在皮上。你看我们这些不吃皮的人就会这样认为，就有一个固定的概念。但是人家吃的是因为尝试了之后真的好吃。我记得好几年前，以运城西北小院旁边不是有个苏尼特烧烤吗？他们家率先把那个东北的烤鸡头带到了运城。你们能想象吗？烤鸡头啊，那鸡冠都在上面。在直播间的朋友都能看到我龇牙咧嘴的样子，哎呀，我难以想象啊，我到现在我都没有尝试那烤鸡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我难以忍受。我不吃头，对，我除了不吃皮我还不吃头，猪头肉我也不吃，牛头肉我也不吃。哎呦妈呀，那个鸡头烤出来那能是啥味？那鸡冠，哎呦妈呀。有朋友爱吃吗？我现在头都有点晕。我跟你们说，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就直冲我脑门。我不能，我无法想象，虽然我做美食主播做了这么多年了，但是那个烤鸡头我到现在我依旧无法接受。SXHMILI 说有心理障碍的你也不吃鸡皮鱼皮。请叫我大名说烤鸡皮东北的好吃，东北那边做烧烤做的确实是可以。小小还在跟大家说呢，说那个老板烤的鸡皮真的绝了，应该是人家那个手艺真的很好，做出来的好吃。但是不吃的朋友并不是因为它不好吃，是真的有心理障碍。小小说，我说那明天他再去，因为之前有说老板烤得很好吃，但是鸡皮去了之后都卖没了。他们已经在我朋友圈，在我的就是这个直播间开始讨论了，那鸡皮是甜的吗？那是啥味儿啊？已经开始互相交流了，大家可以在我的直播间互相交流，就是那些不吃的朋友可以问一下吃的朋友那是什么味儿，你问一问啊，了解了解。那鸡皮怎么能是甜的呢？甜的上面要刷蜂蜜，对不对？是香的，是好吃的。我问半天了，有人能接受鸡头吗？都还在鸡皮上流连着呢，徘徊着呢。鸡头都给你们整来了。这个说到这个头，我们这一次不是去到中卫了吗？沙坡头那边，去中卫的时候，我老公就点了一个那个羊头卤的，就囫囵个的羊头。人那个羊头卤的是真好，但我没有吃，因为我说了我不吃头。但是我看他吃的啊，会比咱们运城这边卤的羊头要好吃，因为运城这边的羊头我也买过一个，是我帮他处理的嘛。那个羊头你就会发现整个羊脸上面那个皮是紧的，是硬的，是完全咬不动的。然后呢，肉卤的也是那种硬邦邦的。但是我们这一次去中卫吃，人家那个羊头里边卤的整个肉都是那种酥烂的， 真的蛮棒的。虽然本人不吃头啊，但是可以推荐大家去吃。请叫我大名。再问小小的说，那个鸡皮不是说你闻到什么味儿，是吃到嘴里是什么味道？哎呀，你问的真的好清楚啊！你明天和小小一起去感受一口就可以了。SX 又说，我跟你一样，下水、头尾之类的都吃不下。宝宝，你和我不一样，我吃下水呢，我吃肺、吃肠、吃肝、吃腰，但我不吃头啊，我不吃头。地球 online 说忘记在哪一家吃烧烤了，人家还有活珠子，活珠子我也能吃得下。金石的一首不说，反正我是那个鸡头，看着那个鸡头浑身打哆嗦。我是吃不了那个东西啊。一二一说羊杂多好吃了，对，羊杂也好吃。羊杂哥呀，猪杂哥呀，牛杂哥呀，我觉得都是可以的，这个完全就要靠师傅卤的味道了。嗯，小小说兔头呢，兔头我不吃，我说了我不吃头类的，兔头是真不吃。我当时去成都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些兔头分享给同事们，应该那个时候加比哥他来的晚，他都没有分享上吧。我吃，我就不吃，我自己不吃，我给他们带，我吃不了兔头。就是新疆侯马那边的朋友就知道，侯马那边有一家卖兔头的，卖了好几十年了，很好吃，很香。我们一家人回去，他们总吃，但我不吃，我从来不吃，我吃不了那个东西。有没有人朋友和我一样啊？是真的吃不了头类的，好奇怪啊。兔头是真没有肉啊，有没有肉咱也吃不了那玩意儿，那圆咕噜脑袋，我就想起那可爱的面庞，我是真干不动，真的真的，哎呦妈呀。
1: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

0: 1600。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19，继续回到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今天在直播间聊得好嗨呀、啊！大家一说到烧烤，自己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哦，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有的朋友说他吃不了皮皮虾，并不是因为皮皮虾扎嘴，是因为他吃不了嚼很多的那种东西，像是那种烤蜈蚣啊、烤蝎子之类的，他就吃不了，因为嚼太多了。我觉得这个他就是分这种人群，真的有一类人群就是吃不了嚼多的。然后大家都在说自己看见什么害怕之类的，我是吃不了头，是真的吃不了头。你看一下我们后台是怎么说的 ，WiFi 是最多听的英文字，我恨你。他说，老王啊，要多吃头，可以变得更聪明。你觉得我还需要吗？我还需要吗？我多吃一点虾米的那个头可以吧？记住我说，烤秋刀鱼啊，还有马步鱼啊，都比较喜欢吃。这些秋刀鱼有什么好吃的？哎，我真的不理解大家吃秋刀鱼。秋刀鱼那个肉就那么一点儿，那我不喜欢吃，而且那个味道一般般啊。马步鱼是可以的，嫩嫩的。魏军说，分享一下新疆卖兔头的位置，是在侯马呢，不是新疆，在侯马呢。君不见说剁椒鱼头，鱼头我也不吃，真的，我说我不吃头类的，是真的不吃。鸭头我不能说我一口不吃，我是个很双标的。你像我说我不吃头吧，鸭头有的时候我能接受，但除了鸭头，别的头好像都不行。跟你们讲这些的时候，浑身都发抖，我都要就是看一下我的四周。小说接受不了老鼠，老鼠反正也不能吃啊，但有一些地方是吃那个，你们吃过那个就是三汁儿吗？哎呦妈呀，不能说不能说，这个世界啊，就那种猎奇的人太多了，就是他们吃那种比较奇奇怪怪的东西太多了。我们这是个正常的美食节目，咱们都是正常人，咱们就吃点正常的东西就行啊，不敢说这些了，说什么舌头的，王姑娘都害怕了。我马上我就要把节目关了，我就要不开直播了。你瞧瞧你们说的，不行不行，我得和大家说再见了。咱们的那个视频直播就到这儿吧，你们把我说的浑身都开始起鸡皮疙瘩了，拜拜呀、啊、朋友们。行了，咱们就是那个电台正常播啊。这些人太坏了，在直播间说舌头之类的，我不敢说了，我害怕，因为我确实是不吃头类的。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假期给大家带来的各种的美好的活动吧。先来说一下王姑娘特别想去参加，但人家只收6到18岁青少年的，我恨自己不是18岁呀、啊！因为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就是出了一个科技强国成长的研学营，5天4夜的独立出行，一站式打卡5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在我们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第一站要去河南省科技馆，去看一下太空天文啊，人工智能机器人啊，亲手做这个科学小实验呢、啊、探索大自然和宇宙的奥秘，这个我特别想去，因为我小的时候真的这方面的知识匮乏，小的时候学校没有这种科学小实验课程，然后也没有让你做什么机器人啊，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别的小朋友去做，就觉得人家的条件真的好好啊。童年的缺失我真的很想在成年之后去弥补，但是人家现在只收6到18岁的青少年。还有第二站要去上汽汽车超级工厂，你一听这个超级工厂你就知道，要让孩子们当一回汽车小小工程师，然后还有什么涂装小车模呀，组队遥控赛车比赛呀，最重要的是让孩子们亲眼见证51秒就可以造出一整台汽车。就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真的很遥远，能够有机会送

跟孩子们去感受去见证，真的一定要抓紧机会了。第三站是要打卡蜜雪冰城的四 A 级茶饮梦工厂，这个蛮好的，让我想起了查理的巧克力工厂，还可以自己 DIY 饮品啊。第四站要去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又是一个超级工厂，这个就是要各种的闯关游戏啊，让孩子们感受一下团队的力量。最后一站要直奔通用航空机场，近距离的感受真实的飞机。所以这一次不光是参观游览，还有手工创作啊，团队竞技啊，篝火晚会呀、啊，全方位锻炼孩子的独立自理能力、动手能力和集体的协作能力。8月3号就发团的，只有最后的几天时间了，家长朋友们送孩子们去感受一下吧，真的很好。6到18岁的青少年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了。那如果亲子游的话，可以就是参加我们的这一次啊，回复温州，你一听温州就知道去哪儿了吧。5日运城出发，浙东南5日神仙亲子旅行，8月10号准时出发，绝不延期啊。要打卡千年古城啊，五 A 级名山啊，横店影视基地啊，全球小商品城，这个蛮有吸引力的啊。还有海岛沙滩，一趟行程是解锁多种风景，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大家伙如果想要感受的话呢，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温州获取详情，这个也蛮好的，真的纯玩嘛，纯玩，没有任何的就是这个购物啊。你们要去的话，认识王姑娘给我说一下行吗？带我去那个什么小商品城的时候跟我视频一下，帮我捎点东西。席位不是很多了，大家如果想去的话详情咨询一下，在后台回复温州，想让孩子们独立去参加这个研学活动的回复研学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要期待下一档节目了，我们今天的美食秀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王姑娘再和大家见面喽，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3: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3: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

0: 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呢12:3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那这时段的话呢，要邀请大家进入到的是1019梦想家。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继续在线上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选房、关于装修避坑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如果说您最近呢正在看房，最近正在纠结、举棋不定，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下手的好时机，或者是呢现在纠结在预算范围内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户型、什么样的楼盘，包括你最近如果也在装修，有一些新的技巧啊，或者是举棋不定，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风格，大家呢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跟主播一起聊一聊了。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呢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啊，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呢直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留言，主播就能够看得到了。我们呢也在线上呢来召集或者是呼唤最近呢也正在选房、正在装修的一些朋友们啊，想听一听你们切身的一些建议，包括你自己使用之后的一些真实的感受。那参与互动的方式呢，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大家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留言，或者是直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

0: 的抖音直播间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共同来进入到的是我们的房产思想会，来聊一聊当下到底是不是属于自己的那个买房的最好的时机呢？
1: 城市脉搏中，每一栋建筑都在诉说它的故事，你是否驻足聆听那些关于家的梦想与期待？房产思想会，带你走进房企背后的匠心与情怀，解码每一处楼盘的独特魅力，从户型设计到空间美学，从生活配套到未来蓝图，我们为你呈现好房子的真正定义。无论是繁华都市的核心地段，还是静谧湖畔的生态居所，我们为你精选每一处值得珍藏的家园，让每一次选择都成为生活的升华。房产思想会，品质生活的指南针，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理想之家，与你一起洞见未来，思想生活。

12:34，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韵阳。我们看到后台呢，还是有很多朋友在问，关于我们今年暑期的这个研学旅行啊，大家呢可以在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就可以加入到或者是关注起来我们109今年的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包括呢我们还看到有很多朋友在后台问到什么亲子啊之类的啊，大家呢我们现在的话呢是两条线路，一条呢是10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个呢是只有孩子们去参与的，还有一个的话呢是我们走进温州横店影视城的一趟研学旅行，这个的话呢是大人小孩都可以独立报，或者是亲子家庭也可以来报名的，可以在后台来回复温州两个字了解详情了。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房产思想会，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当下到底是不是买房的一个好时机。其实我觉得呢，就是楼市走到现在的这个阶段啊，包括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到底是不是买房的好时机，关键是还是要看一看自己当下的一个需求了，不能光是看大的一个趋势啊。你包括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朋友会了解到，现在国内其他的大城市的话，可能房价还是在一个持续下跌啊，就缓慢下跌的一个过程。很多朋友就说，哎，那我到底要不要买房子啊？其实买房子这件事儿呢，从来不是一道简单的就是涨还是跌属于你的一个选择题。其实呢，我们看到很多人买房子的决策的话呢，其实情感因素是占了很大一部分原因的啊。比如说之前跟大家了解到，就房子一直在跌，但是呢舍不得卖掉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或者说呢是房子地段和配套都一般，但是它这个房价溢价比较高。有些人就是一下子看中小区的这个颜值和内部的环境，还有一部分人啊，这人生进入中年啊，进入下半场，他们选择房子的话呢，就不光是看好这个后市，就后市场的一个变化，而是需要你比如孩子可能要读书啊，可能接下来比如说要留学呀，或者自己可能接下来要退休啊，需要把房子变现，那么这可能也是他们的一个选择的角度了。所以不是单纯的说现在房价是涨还是跌，来去做一个参考。那其实对于国人来讲的话呢，买房是一个很复杂的决策啊，就除了我们经常说的居住属性啊，它还是具有金融属性，而且呢现在还会有这个情感属性，可能才是一整套房子它完整的一个价值了。其实一直以来大家聊到关于要不要买房，我的建议一直都是大家还是要看开一点。很多朋友就害怕说，哎，我现在买了，如果它迅速的跌，这个基本上可能性是几乎不会说是迅速去跌下来的。但是一些朋友们可能遇到一些这个楼市的一些小的波动，可能自己心里面就感觉有点承受不了，哎，说我当时又不应该买，为什么它现在又会有一个这样的跌幅呢？可能心里面就会觉得说，哎，我会不会就是亏了？其实呢，关键还是要看你

除非你的现金流是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否则的话我们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做那种比如低首付，就可能我刚攒了一个首付，就低首付或者是零首付，那更不建议大家就是靠这种贷款呀，信用贷款去凑这个首付。买房之前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啊，比如说假如说你当下的这个收入可能在接下来的时间比如说下跌30%，那这样子的话你这个月供还能不能够扛得住。如果说哎没问题能，那咱们就安心的买，如果不能咱们就降低预算。就是买对房子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了。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如果最近也在这个选房看房啊，也在即将要步入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大家有哪些疑问问题也可以跟主播呢在线上一起来聊一聊，来交流一下了。当然呢今天呢我们的抖音直播也会继续为大家开通，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也可以在广告时段跟主播聊一聊你这个暑假啊，是这个夏天是打算怎样度过的。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在线上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740-3333。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

泉、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12:45，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运阳。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那大家呢参与互动的话，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留言，或者是打开抖音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啊，也可以在视频端在抖音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端的视频直播，然后呢也可以在抖音端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了。这个暑假这个夏天你都是如何度过的呢？可以在线上一起聊一聊啊，或者是你有一些好的建议和方法。我们来看一下句号刚才给主播留言，他说刚需买房不看涨跌又不打算卖，就自己住嘛，准备一直住的然后说如果说你就买到自己心里面喜欢的就可以了，比较合适了，最好是买9层或者以下的小高层。其实现在运城的小高层都不一定是9层以下，40年以后最好维护啊，就是我们还是要看一看这个房子它的一个保质期，什么意思呀？就是它能够让你很舒适的去居住的一个周期的长短了。我觉得这一点说的也是比较有道理。大家对于选房买房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也是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留言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今天1019品牌联盟的时间。
1: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

好的，北京时间的12:47，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我们109品牌联盟的时间。那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还是富力强他们家的各种营养小零食啊，营养小零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般在夏天都会选择一些什么样的消夏小零食呢？那今天呢，想为大家推荐这么几种啊。一种的话呢，是我们这个钙含量非常高，非常有营养啊，而且你减脂期不用担心说会有负担的这个高钙的海藻片啊。我们说它的话少油少盐，然后呢也没有这种海腥味儿啊，然后呢吃起来非常的酥脆，是他们家呢专属制作的一个膨化的小零食，建议大家晚上追剧啊，或者是给老人小孩去购买啊，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如果说不喜欢吃冰品的朋友们呢，他们家的这个厚切蛋酥也比较推荐啊，纯牛奶，非常的酥松绵软，甚至可以作为早餐的一个代餐啊，包括夜间还有下午的下午茶时间，也可以跟你的闺蜜们啊，家里面的家人们啊，去选择它作为一个下午茶时间的小的零食了。那这周的话，我建议大家如果去到他们的专卖店的话，一定要去买这个最近热度比较高的奶皮子冰牛奶啊。这周一直在给大家推荐这个单品，鲜牛奶做成冰沙打底，然后上面呢

是酥脆的这个奶皮子，稍稍融化的话呢，奶香浓郁啊。我们说它这个奶源也非常的好，每天都是这个新鲜制作。欢迎大家行驶在我们运城各个路段，如果遇到富力强的专卖店的话，大家都可以进去购买一些夏日的消暑小零食了。除此之外的话呢，他们家主打的这个冰栗子、冰芒果啊，厚切酸奶，就是夏天的这个主销品，也是正在热卖的过程当中。句号就问了说，吃凉的拉肚子怎么办？你是所有的凉的都会拉肚子吗？还是说只是一些特定的一些单品？有些朋友比如说夏日不能去喝这种冰的咖啡呀、冰的拿铁呀，对吗？还有一些朋友可能稍微冰一些的这种雪糕啊或者饮料都不能去享用的话，那就建议你还是买一些这种传统一些的小零食，对吧？你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冰栗子啊，那个冰栗子它就是还可以加热去使用的啊。喝凉水多了那你就不行了，那你就真的只能是多喝热水。多宝玉说的，多喝热水啊，做好保养，尤其是在夏天。包括现在的话，我们说是在这个三伏天，如果说就是大家想排一排湿、除一除湿气的话，在这个季节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时段了。一定要去喝热饮啊，去享用一些热的这个零食也好，各方面都是这一种了。那刚才我们推到的一些这个厚切蛋酥啊，包括海藻片啊这种常温的，大家都可以去选择。好的，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也有一些产品啊或者是品牌啊想要去推荐，苦鱼啊酒很香，但是巷子太深了没有人知道，那大家也不妨呢就是加入我们109的品牌联盟，那让主播们帮你也来推荐推荐啊。那根据你产品的不同的话呢，我们可能也会对这个产品呢去进行一个更好的设计，比如说放在哪个时段更加的合适，什么样的形式更加的合适，大家也可以找109，我们来共同策划，共同来帮你推荐推荐了。那联系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啊，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者是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留言喽。大家呢，如果说这个暑假还没有给孩子选到一些比较好的，或者是你比较满意的这个度过暑假的方式，也不妨来看一看我们109暑期的特别策划吧，10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那这营的话呢，我们是会在下周一啊就要出发了，大家如果要报名的话呢，就要赶快抓紧时间了。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温州的亲子团现在的话呢，名额也是告急的一个状态，仅剩最后的几个席位了，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出发的时间呢是8月10号。想要了解详情的朋友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啊，想去温州的朋友直接来回复温州两个字儿就可以了。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我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

0: 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3。

0: 吃饱啦，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北京时间的13:0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运阳。欢迎回来。那在这里的话呢，也想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如果说大家呢想要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留言，或者是直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啊，也可以在线上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了啊，通过视频端的方式，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在公屏上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好，来关注最新的高速通行的道路交通状况啊，来看一下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由于道路施工，现在呢运城往太原方向 K3 到500米至 K2 车辆的缓慢通行，大概需要1.5公里的时间啊。大家呢行驶在这个路段的话呢，一定要注意把车速放下来了，注意安全。那现在的话呢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侯马收费站的车型管制取消，侯马收费站的车型管制取消，大家呢可以正常通行。好的，接下来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你好梦想家宅星人研究所的这个板块了，宅星人嘛，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聊聊我们的家居，聊聊家里面的装修，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舒适，品质更高一些。后台呢，其实前面就有朋友问到说这个榻榻米，其实在我们运城，在北方的话是很多家庭，包括当下现在运城这个房子的这种户型，如果不是说特别大，那个特别小的卧室一般都会做这个榻榻米。那还有朋友说，哎，很多人就是榻榻米是一种智商税啊，你比如说开窗户关窗户不是很方便，包括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害怕它会这个潮湿啊，或者是放东西也不是很方便，面积也不够大，那到底要不要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呢？其实还是要看一看自己的情况。就之前的话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说关于儿童房的装修，就是说如果家里面有小孩但年龄还不是特别大，比如说还不太需要书桌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给家里面的那间比较小的卧室来做一个预留，就是弹性空间嘛，你后期再打算说我要怎样去做。现在很多全屋定制的话呢，朋友们就会说，哎，我直接就把它做成榻榻米的形式，有很多朋友也比较喜欢这一种啊。其实榻榻米本身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关键是看你有没有做对细节。有些朋友特别喜欢，但怎么样做能够更加的

的合适呢，也避免后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其实很多朋友去做这个榻榻米，就是觉得说它储物是比较方便的，储物能力还是比较强。但是你比如说有些朋友就会担心说时间长了，比如说味道是不是不是很好散去。那南方的一些朋友可能会比较担心发霉啊，因为不透气嘛。正确的做法呢就是三分通风，七分储物啊，就是我们靠近墙内侧30%的空间可以专门留出来去做通风。比如说可以在床箱上呢去开通这个风孔，或者是呢在侧壁隐蔽的地方，有一些可能就是比较精细的那些朋友可以装一个小的排气扇，就是你可以定期去换气。然后呢最外侧70%的空间你用来放东西啊，就方便你去拿取啊。如果说你是还实在比较担心，可以直接选择排骨架结构的这种床箱，透气性好，而且能够随时看到内部有没有受潮。第二招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去选择这种抽屉的方式，大抽屉啊。你看现在的话，就是以前我们做就有翻盖式，现在有抽屉式，就强烈建议大家去选择抽屉式，单手就能够拉开，拿东西的时候也不用掀床垫啊，不用搬这个被子，日常用起来的话还是比较清爽的状态。当然如果你是打算把这个榻榻米做成这个茶室，上面不放床垫的话，那翻盖的话其实问题也不大。如果说给儿童房去做榻榻米，那就考虑可以加一个地台的设计，就孩子喜欢爬上爬下，地台的话还能够储物啊。但如果不是儿童房，地台可能就没有必要做了，省点空间，看起来也比较干脆利落。还有一个点，我觉得大家可能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就是留出厚度可能会更加的实用。这一点比较容易被忽略啊，就是榻榻米上面的衣柜和床箱之间留出足够的空间。因为现在的话，大家就这个床都要注重它的舒适性，那么你可能还要铺床垫啊，铺这个被褥啊，你没有留够的话呢，你衣柜门去开合的时候问题就会比较大。所以说你去做这个床的时候，就可以把你的床垫选好，或者是你打算放一个多厚的床垫，要把它计划上了。一般的棕垫的话可能就8到12公分这样子，然后弹簧床垫的话可能就要到20了，所以说你在设计这个柜门的时候就要多做准备了。还有一些朋友就比较担心用的时间久了啊，就是可能比如说在一些下大雨的天气，暴雨的天气会担心会不会就漏水啊，渗水啊，反潮呀，这样子的，那大家就尽量远离窗户去做。比如说和窗户之间你可以留出10公分左右的距离，这个10公分呢就是咱们也不要浪费，你可以做成一个和窗户齐平的置物台，放放手机啊，绿植啊，装饰品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们家榻榻米是连着书桌或者是化妆台，那这段距离你可以做一个过渡期，甚至还可以在窗边去做一个小的立体的书架，把墙面的空间呢也利用起来了。那在这儿的话呢，就是一个小的彩蛋吧，就希望大家不管怎样去设计，插座一定要提前规划好，不要忘了提前规划这个插座的数量呀，包括位置啊。如果是连接着书桌做成一体化的设计的话呢，插座最好是留在书桌的上方，这样你平时插电脑啊、充电器啊都非常的方便。推荐大家可以选择轨道插座，以后什么电器都方便，就不用要这个排插了，而且你可以随时去增加它的数量。好的，朋友们，今天呢关于装修啊，关于榻榻米到底是不是智商税，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大家如果在装修方面的各种问题，也可以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跟主播来聊一聊了。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好的，北京时间的13:16，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运阳。欢迎各位在我们节目端守候啊，那大家的如果想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想跟主播一起在线上聊一聊，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来聊天啦。好的，下面的时间呢，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啊，也是我们暑期给孩子们定制的这个专属的项目了。那我们这营8月3号出发，也就是下周一啊，如果计划报名的家长朋友们要抓紧时间了，马上就要出发了，我们还要做一些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让孩子们放假之后啊，除了补课就天天玩手机啊看电视啊比较枯燥的话呢，也不妨让孩子们参与到我们这次1019科技研学的过程当中啊。那我们这次的这个科技研学成长营呢，是5天4夜，孩子们独立出行，年龄段的话，我们招募的是6到18岁的青少年，带领孩子们一站式打卡5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就是告别这种走马观花的旅游啊，全程动手实践，真正的边玩边长知识啊。来看一看我们都会去到哪些具体的站点啊，都会学到哪些课程。首先第一站的话呢，我们会带领孩子们走进到的是河南省的科技馆，这个馆呢非常的大，然后有几十大的场馆。那我们这次的话呢，主要是带孩子们去感受像太空天文啊、人工智能，包括机器人，对吧？亲手去做一些科学的小实验啊，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啊，去看一看可能我们平时在动物园在国内都没有办法看到的一些动物啊，但它可能是以这种标本这样的一些形式去呈现了。第二站的话呢，走进上汽汽车的制造工厂啊，真正的汽车制造工厂，带领孩子们呢去亲眼见证51秒造出一整台汽车。那同学们呢还能够自己涂装小车模，组队遥控赛车比赛，当一回小小的汽车工程师。第三站的话呢，会打卡蜜雪冰城的4A级茶饮梦工厂。那这一站的话呢，透明的流水线，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平时喜欢喝的那些，是吧？你喜欢那些饮品，什么淘喜茫茫呀，对吧？棒打鲜橙呀，在流水线上是怎样一瞬间生产出来的，还能够亲手去 DIY 一杯专属饮品，和雪王啊密切互动，还可以购买一些雪王 IP 的这种周边的互动产品。第四站的话呢，我们要带领大家走进到的是可口可乐在我们中原地区的这个工厂。可口可乐是一个百年的品牌了，可以到它的博物馆当中呢去感受一下，还会有1000家的这个奥运的这些奥运火炬的一个展。

线啊，包括国家就是周边国家1000多个这种联名的这种产品都可以在这个展馆呢能够看得到。团队协作就是我们今年刚好是世界杯的主题嘛，在这一站点的话呢，还会帮大家设计了一个世界杯主题的夺金少年的闯关赛啊，就是跟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打成一片啊，团队协作也去感受怎样夺取金牌，感受他这种体育精神和团队协作的能力啊。最后一站的话呢，我们会带领大家直奔通用航空机场，近距离的来看一看真实的飞机，体验模拟飞行，亲手拼装航模，圆孩子们的飞行员的梦想。我们来想想，哇，这趟研学旅程，刚才就是王姑娘有下节目有跟我聊说，哇，我自己都好想去。可能在我们的那个年龄啊，可能在我们小的时候是没有这样的机会，但现在的话呢，研学啊、站点啊、各种课程啊都越来越专业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真的是太幸福了。5天4夜独立出行，那孩子们可以扮演，其实它不仅仅是一种角色的扮演，就是你可以在这5天的行程当中体验到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啊。你可能是这个博物馆的一个，其实我们运城的博物馆平时也会有招募一些这种志愿工作者啊，但是我们自己走进去的话，去当天去学习观光，然后晚上呢回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分享，体验的一个分享总结，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其实我们不光要看要学，更重要的还是要思考起来。那第二站的话，你就化身小小的工程师了，对吧？你还可以化身饮品制造师，包括呢蜜雪冰城他们的这个产品的 IP 的一个设计师、创意师，对吧？然后呢，你又会变成这个世界杯赛场上的这种小小少年，体育方面的少年，然后又可以化身成这个飞行员，小小飞行员。哇，我说这一趟行程真的太丰富了。如果家里面有6到18岁的少年的话，大家也可以把我们的这趟研学旅行去做一个分享，因为这个的话呢，在我们运城地区的话呢，是只有咱们1019才会有的，而且呢是听友们的一个专属的价格，听友们的福利价格。现在市面上这个季节的话，像研学旅行5天4夜，大家看一看价格都是比较高的一个状态了，但是我们其实作为一个粉丝的回馈，价格也定得非常的划算，非常的实在啊。而且全程的话呢，都会有我们的专业的持证上岗的研学方面的老师和109的主播带队啊，全程陪伴大家。所以说可以让孩子们去亲身的去感受一下了。那这趟行程的话呢，我们说不光是参观游览啊，还有手工创作、团队竞赛、篝火晚会，对吧？肯定还是要玩得开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全方位的锻炼孩子们的独立自主的能力、动手能力和集体协作的能力。好的，欢迎收机前啊，家里面有6到18岁青少年的朋友们可以关注起来。我们这一营的话，8月3号就是下周一就要准时出发，准时发团了。现在呢，家长群也已经建立起来了，欢迎朋友们可以在线上来进行咨询，或者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或者是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留言"研学"两个字喽。好的，下面的时间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运城出发温州的亲子团。如果说你不想让孩子们呢，就是自己去出发，或者是有点不太放心，或者是呢想体验一些不太一样的这种风土人情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考虑我们这个温州出发的亲子团啊。当然大人也可以独立报名，孩子们也是可以独立报名的。现在的话呢，就是也是快要满团的一个状态。这个营的话呢，我们是8月10号出发，要准时出发了。大家现在呢可以再来关注一波啊，可以在后台来回复温州两个字儿。原价的话呢是4280，现价的话是3880，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109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的这趟行程。诗画浙江一次打卡，千年古城5A 名山横店影视城、全球小商品城、海岛沙滩，一趟行程解锁多种风景啊，性价比拉满的一个状态。也是有109的主持人来全程带队的，旅途全程安心无忧，纯玩啊，零套路，全程不自费不进店，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大家如果想要关注的话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温州两个字喽。
好了，还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可以给主播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还在直播间外徘徊的朋友们也可以来闪进闪出一下，希望大家闪进就留下来啊！但是我们的节目呢也快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收音机前您这一时段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你好梦想家就先跟各位分享到这里，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喽，各位拜拜。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去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中午好，13:40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I'm Birdy， 中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狂，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 I'm Birdy， 各位中午好啊，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现象事，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小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此刻你们的旅游搭子露露陆队长正式上线，欢迎各位。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再次来邀请的大家，也希望可以锁定我们节目组用耳朵去旅行。那今天节目将会去到哪里呢？看到后台很多朋友啊因机场控在输入到温州，如果各位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留在我们的后台，那我们稍后呢会有工作人员直接来联系到您本人，高校来进行沟通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是几天的行程，细节是什么样子的，费用是多少，可以优惠到多少，然后呢小孩不占床又是多少钱。各位感兴趣直接来回复温州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来回复小分队啊，到我们的线下的旅游群当中，我们直接来一对一沟通了，会非常非常的快，非常非常的高效的。当然我们今天到底要用耳朵去哪里呀？首先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露露在今天下午呢，我们将会带着此次报名的35位听友一同出发到我们的韩国卡萨米达，真的还是蛮兴奋的，所以此刻我真的很期待。然后昨天呢也有很多听友在跟露露聊天，所以我也特别期待跟我们的听友在今天线下见面了。那今天将会有什么样的美好的事情发生，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来锁定 FM19 一起去旅行，我们稍后继续嗨聊喽。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0: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0: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1: FM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与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1: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0: 爱要勇敢的

13:48，再次来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Birthday， 这里是 FM 109运城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啊。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哈，也希望各位可以在后台咨询温州行程的时候呢，可以来留下联系方式。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会挨个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回复，然后通过电话跟大家详细来说一下我们此次温州的行程都包含哪些。除此之外的话，有什么行程亮点？再次来跟大家分享到啊，如果在8月初你想让孩子出去玩一趟，以最高性价比，以及去玩山玩水，顺便呢也可以去体验一下我们在自己的平常生活当中体验不到的一些生活体验的话，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这次的温州之行。此刻呢，你们可以来用心听一下，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还有回复一个温州在后台，就可以得到我们这个详细的行程了啊。那目前我们运城出发温州的亲子团啊，最后只剩下4个席位，所以只有4个席位了，名额是真的告急啊。我们报满之后呢，立刻封团，8月10号准时出发，截止到8月8号，而且绝不延期。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很多人都在后台说，那温州都包含什么行程，来跟大家说一下啊。第一天的时候呢，我们运城直飞温州，漫步千年古城，感受浙南烟火，就是当天我们到达温州之后呢，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生活气息还有文化美食。第二天我们可以直接奔赴5A级景区雁荡山，打卡琅琊榜的同款取景地，观赏197米的大龙丘瀑布啊。傍晚的话直达横店广州街香港街，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呦，这简直就是 TVB 港片里面的那样的场景啊，一秒穿越回到民国时代了。第三天的时候，这个是我们此次的亮点哦，就是我们要到

电影城，然后去到明清宫院去拍摄专属的古装微电影，去圆孩子一个影视主角梦。你们家小孩爱表演吗？你们家小孩喜不喜欢去展现自己？你们家小孩想不想啊，在这个暑假留下专属于自己主角这样的一个影视片段？真的，每次小孩出去，他除了长见识之外，他也是增加孩子自信的一个非常棒的来源了。所以也希望各位可以来把握一下我们这次机会，因为现在就只剩下四个名额了，可能一家人两家人就直接爆满喽。所以各位朋友啊，这个第三天的行程是我们的一个亮点啊，重中之重了，让孩子去圆一个影视主角梦。下午的时候呢，可能就像一些妈妈会比较喜欢的了，会逛一下义乌全球小商品城，去随心淘好物，尽情的疯狂的买买买。我自己其实想趁一个周六日的时候去一下义乌小商品城，去感受一下啊不一样的这种花钱的 feel 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据说到那边就那钱就不是钱啊，咱就去那就是批发去了，1688满地都是1688，满地都是拼夕夕。我也想感受一下当一把土豪的感觉，重点是物美价廉啊。这就是义乌全球小商品城，这可是我们中国经济命脉的重中之重啊。所以这次行程我觉得是可以解锁很多平常我们需要专程去，而且需要又是吃又是住又是行啊，这个大交通它就很贵了。但是我们这次全部给大家串联起来了，而且不管你是吃住玩，还是玩山玩水玩海爬山，甚至呢去拍这个影视短剧，都是可以在我们这次行程当中一键解锁。第四天的时候，我们深度游览秦王宫、清明上河图两大影视园区，顺路来参观一下康奈集团。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就会返回到温州，逛五马街，吃地道的特色小吃啊。第五天的时候，我们就尽情来感受一下风景了，奔赴白岛洞头打卡仙蝶岩海上盆景，半屏山绝美断崖踏沙看海，圆满实现海岛度假梦。反正这次呢，我们的亮点是什么？除了行程很丰富之外，价格也很划算，3880元。如果孩子比较小，哎，不用占床，可以跟妈妈睡一张床或跟爸爸睡一张床的话，直接再减480元，而且还是双飞。而且你看，去到很多城市，这是真的可以好好来解锁一下了。不然你看啊，到时候我们暑假结束了，大家开学了，这个小朋友啊可能是去到上海了，另外一个小朋友可能是跟着我们去韩国了，还有些小朋友呢可能跟着我们去郑州了。那说你们家小朋友去哪儿了呢？咱家小朋友就说，哎呀，我这个暑假的时候啊，我就是在家里面一直遵循母慈子孝，还在家里面陪我的爸爸妈妈，然后每天在写作业。我不一样，我背了可多书了啊，我背了很多古文啊，文言文，我现在出口成章啊，那也算话，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时间是一定要把它利用起来，让它产生更多的价值。因为你会发现啊，我们长大之后这个时间是越来越少了，我们长大之后呢，你会发现属于自己的旅游的时间也是越来越少了，尤其成人之后。所以小朋友这种童年时光、少儿时期，你就应该跟他创造很多很多美好的时刻。这次亮点还有五早八正餐，全部包含特色洞头白岛十二鲜、雁荡山西饼特色餐，直接安排全程入住正规的商务酒店啊。重点是我们景区的首道门票全部全包哦，全程空调大巴接送，纯玩无购物，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懒人家庭闭眼冲了。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感兴趣在我们后台直接来回复温州两个字，可以来得到我们这次行程的详细内容。当然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到小分队啊，在我们群里面直接一对一来沟通一下了。当然如果各位觉得比较麻烦的话，你可以直接把你的联系方式甩到我们的后台，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直接给大家来进行回复电话喽。反正就是我们这次的一个小戏精闯温州五日纯玩亲子游啊，3880元，席位目前只剩下最后四个了，各位手慢无哦，抓紧时间报名喽。很多朋友在回复温州 OK， 接下来的时刻呢，我们工作人员会挨个来进行回复电话，也希望对我们任何的线下活动感兴趣，都大胆的把你的问题抛在我们的后台。

来，更多的是希望可以在未来的时间跟大家一同来进行解锁到我们线下的活动，让大家不只是通过广播来听到我们的声音啊，更多的是通过线下活动我们可以真正成为朋友。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六至十六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IEC 的14:05，再次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到后台就有人在回复温州温州哈、啊，感谢各位对我们这次行程的感兴趣，以及对我们这次行程的一个信任啊，想要去多了解一些。但是我想跟大家来说一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感兴趣，可以直接回复一个小分队，或者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会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来跟您进行回复了。当然还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留言，他就说，露露，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在20出头，我应该是先去旅游还是先去攒钱？旅游和攒钱，你觉得哪个更为重要呢？这么跟大家来说吧，我觉得在你这个年纪，真的可以抓紧时间去旅游。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等你步入社会，工作稳定之后，无非就是两种结果。如果说事业顺利，那你会越来越忙碌，你身上的担子会越来越重。那个时候你有钱，却再也没有整块的空闲时间，无数次想出发，却永远抽不出机会。那如果事业处于低谷调整期，那怎么办？你会整日烦闷焦虑，满心内耗，你根本没有散心游玩的心情。所以总而言之，长大之后你要么没时间，你要么没心情。所以我觉得真的趁年轻，现在就可以出发了。不是有句话这么说吗？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什么意思啊？等很多年以后，我们有钱了有闲了，你再去相同的地方，心境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会发现，年少时候的心动和自在，你是再也找不回来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我觉得不光是我们为自己在思考这件事情，更多的是我们有的时候需要给孩子也在思考这件事情。可能未来我们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机会，给孩子创造更多的机会啊。但我们这次温州之行，我真的觉得还蛮不错的，也希望大家可以尽情来把握一下了。当然还有人在咨询我们的研学。OK，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就是我们10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个暑假进行时的时候，很多家长都在发愁，孩子天天在家里面玩手机看电视啊，补课又枯燥，想找一个既能玩又能学东西的夏令营，到底该怎么选？那今年咱运城109电台专门也为听友制定了一期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研学营，5天4夜独立出行，一站式打卡5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啊，告别走马观花旅游，全程动手实践，真正的边玩边长见识。大家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研学就可以。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要跟各位说一下，它这个费用呢是每个人2280元。本次研学面向6到18岁的青少年啊，8月3号正式发团，精品小营哦，只限定30人，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就直接在我们后台来回复研学了解详情，或者回复温州了解详情。小哥子说，对对对，是的是的，我就是没有时间，没有那个心情了。所以也希望各位呢，在我们有限的经济条件之下，我们可以尽情的出去玩，尽情的出去嗨，在我们真的可以用心感受生活美好，感受世界美好的时候，有这个心情能感受到我们的风花雪月的时候，感受到吹过的风它是有草的味道，感受过晒过来的阳光它会散发着这种生机勃勃，即使看到冬天树叶的枯萎，也会觉得这是一种生命的绚烂。所以请趁我们有心情的时候进去感受这个世界。而且我一直认为啊，不是说我们必须要有很多很多钱才可以去旅游，对不对？旅游不只是打卡看风景，我觉得更是拓宽眼界，丰富阅历。年轻的时候独游的一份快乐，其实有两个字儿，有一个词儿叫做穷游。所以不要非要等到存够大钱再出发啊。但是呢，我也想说，在我们当下这个年纪里面，如果你有足够的能力去赚钱，那你就尽情的把时间用在赚钱上。你会知道人生好像赚钱就是那么一个阶段，甚至有可能就这么一年。

0: 年半年的时间，你过了这人生这一个大运之后，可能赚大钱就真的很难很难了。所以在我们大运来之前，在我们财运来的时候，你就尽情去赚钱，不要想着是我要去旅游，不要想着我去享受生活，不要想着说我要吃喝玩乐，不，以什么都不要想，要把你的子弹，要把你的精力全部都用在聚焦赚钱这件事情之上。我不否定攒钱，我只是不建议一味的存钱存钱存钱，然后白白的错过年少的时光。所以大家最好平衡这两个点，好不好？每个月留出小额旅行基金，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一个行程规划了。而且你的心情会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长，你心性是不一样的。在当下你去到一个地方，和你再过几年之后有很多很多钱去同一个地方，那体验感完全不一样。所以尽情出发吧，各位，即使我们只有很少的钱，只要足够我们这样的一次大交通，足够我们的住宿，我们不一定要住得非常好的酒店，我们不一定要非得坐头等舱，对不对？我们也可以去看世界，用脚步去丈量世界，用自己的热爱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了。继续在我们后台来回复温州，在我们后台来回复严学哈，这次的行程呢非常的丰富了。严学的这个费用呢是2280元一个人，那我们温州的行程呢是3880元一个人，不占床的话再减480元。希望各位可以在我们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尽情的感受我们不一样的行程，感受我们109不一样的安排了。
1: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10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4: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3: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5: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当中了。 Birdy 这里是 FM 109给各位带来的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露露，露队长。很开心啊，在我们今天上完这将近12分钟的节目之后啊，不好意思各位，我就要出发咯。带着此次呢，我们在1019报名所有的一同出发韩国的听友，我们要在韩国卡萨米达去吃美食，去吃烤肉，然后的话我们要去星空图书馆，我们还要去看青瓦台，我们还要去看朝韩三八线，我们还要去看景福宫，然后呢我们还去逛国际免税店，我们还要去海边酒店，我们还去吃烤肉，去吃生鸡汤，哦，太多太多太多太多了，我没有凡尔赛哦。只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啊，那今天我们就会一同来出发了。在节目当中一直在招募嘛，虽然呢我们不到2周的时间就招满了所有，其实当时我们将近招了50多个人，就已经超过很多人了，超过这个团的总人数了，就要结团了。因为一直想秉承着给大家去一个小团精品团啊，这样体验感会更好。所以最后呢我们就还是忍痛割爱，在决定啊，领导他们商讨了之后呢，就决定啊，如果第一次我们出行这个出国游感觉还不错的话，真的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样子的话，那我们第一次报名这将近一出来的20多个人啊，会跟我们进行下一次韩国游，所以狠狠的期待一下吧。所以大家可以真的来关注一下，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哎，主持人陆队长。我会在我的抖音号上无时无刻及时的跟大家来汇报一下我们在韩国所有的情况，所有的细节，以及我们在韩国呢吃喝玩乐。哎呀，那肯定别提有多滋润了。毕竟呢，露露踩过的线那是一定非常非常好玩的。我自己这次最期待就是那个星空图书馆啊，比较期待星空图书馆。这个也是我在第一次踩完线之后呢，极力要求、强烈要求我们对方给他加到一个行程里面，所以这次我来看看这个星空图书馆是不是像我想象中那么的漂亮，那么的震撼，那么的美好。毕竟我这么爱读书，看国外的书房，哎，国外的这个书店，国外的书屋，是不是像我们中国的书屋哈那么的有韵味？像我们中国的书屋，所以说哈。期待一下，在我们的抖音上我们继续来分享了。虽然呢这两天我要去韩国，但是我会在心里面非常想念大家。那如果你们也很想念我跟露露一样的话，那就一定要在我的抖音号来关注一下我啊。我可没有趁机在节目里面让大家关注我的抖音号啊，只是为了想跟大家第一时间来汇报一下我们韩国的行程，好吧，一定不要误会我好吗。OK， 各位，14:23，当然我们这次的一个温州行还有我们的研学团啊，大家如果真的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回复我们的关键字温州或者研学，研学是2280元，温州呢是3880元。这两个行程都非常的棒，还是我刚才所说的那句话啊，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我们是一定一定让孩子去给他创造一个出去玩的瞬间，而且是我们这次电视台来作为背书的，我们官媒来作为背书，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放心，不用担心，完全要放心，因为我们有109主持人全程带队，我们有109主持人全程为大家去招呼我们的宝宝，我们的孩子完全不用担心会发生一些意外呀，或者说不被照顾到啊，或者说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元素，有什么一些因素啊，让我们的孩子受委屈，完全不用担心的好吗？再次来感谢各位了，14:24了。那我们在未来几天呢，将会是哪位优秀的主播代班露露的109一起去旅行呢？也希望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我们可以一起来狠狠的期待一下下喽。OK， 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谢谢你们，谢谢各位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韩国行，可以在稍后我们在公众平台，甚至呢在我们的抖音线上平台会跟大家第一时间来分享。那就这样吧，各位，我们韩国见，我们回来见，拜拜。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

0: 啡包、奶茶包、
1: 跳跳糖、
0: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
3: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0: 而一旦沾上，
4: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0: 心血管功能
4: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一起
2: 走遍云，背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
5: 开心水。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9: FM 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易广播，
1: 一起走遍云。
2: 背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油饼、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0: 神仙水、
3: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4: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4: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背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4: 开心水。
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5: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5: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一起
1: 走遍云，背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4: 开心水。
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5: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5: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一起
1: 走遍云，背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2: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4: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4: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背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
5: 开心水。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6: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站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一起
1: 走遍云，背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4: 开心水。
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5: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5: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8: FM 一零一九，
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一起
2: 走遍背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
3: 开心水。
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背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
5: 开心水。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一起
1: 走遍黑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4: 开心水。
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

0: 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

0: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一起
1: 走遍云，背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油饼、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4: 开心水。
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5: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5: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一起
1: 走遍云，肥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4: 开心水。
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一起
2: 走遍云背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
5: 开心水。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101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0: 手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0: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旅行。

好的，北京时间的14:49哈，我们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来看一下，我们有听友就说到了说，快快快，蜻蜓 FM 卡了，重启一下，听不了了。这个问题呢，耿老师立马去联系我们的技术中心了哈，大家呢可以稍安勿躁，我们在手机端听的朋友别着急。然后今天的话呢，我刚才在路上有听到我们的露露哈跟大家说到了，今天下午他就要出发去韩国了，让大家呢不是说不是跟大家来炫耀，我听出了满满炫耀的味道，羡慕、嫉妒、恨啊！我也想公费出差呀、啊。当然了，那如果说有羡慕去韩国的朋友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收起你的羡慕来，因为我们还有两个行程呢，虽然说不一定能满足大人，但是绝对是可以满足孩子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研学行程，5天4晚，2280元，孩子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整个行程当中啊体验到动手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以及自我的创作能力哈。这个对于孩子来说的话真的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会发现孩子呢在外面独立几天回来之后呢一下子就成长了不少。好多家长呢觉得说不放心，各位放心啊，一定要放心，因为这是我们电视台专门给大家呢来做到的这样一趟行程，各方面我们都考虑的非常的充足了。那在照顾孩子方面的话呢，大家可以放10000个心哈。首先我们不管任何的行程，第一点确保的就是孩子的安全和大家的安全哈。那另外一趟行程呢是来自于我们的温州，你像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哈，我其实现在呢如果说就近期目标的话，我还真挺想去义乌的，不一定要买点什么，但就是想去义乌国际商城去看一看，采购点小东西啊，能不能批发点回来那就更好了。那这次的义乌之旅呢，温州之旅，我们会去到的地方比较多，同样呢也是5天4晚的行程哈，去到的地方呢比较多，有温州城，然后呢也有琅琊榜的取景地，还有我们的白岛洞头，包括我们的义乌，还有呢就是影视城，

孩子们可以在这儿啊，拍摄一部专属于自己的古装微电影。好多人都冲着这个去的哈，因为说实在的，你如果自己去的话，光这一部古装微电影的成本应该就在几千块钱，所以说这一趟行程绝对是超值的行程哈。各位呢可以回复温州或者是回复研学来了解我们的详细心情哈。那么温州之旅的话呢是8月5号发团，研学营的话呢是8月3号出发，都还有几天的时间，各位呢可以抓紧抓紧啊！如果说确确实实有这个考虑的话，可以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来了解具体的行程了。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想跟各位来探讨一个事儿啊，这事儿呢是我真真实实经历的。就在这周一的时候，我跟我自己的一个好朋友在一起吃饭。那这个好朋友的话呢，他是一个离异的状态，那他现在呢谈了一个男朋友。我们坐在一起，哎，在他店里面聊天儿，结果呢，孩子呀就过来了。孩子过来之后呢，刚开始可能没有看到这个男生，因为背对着孩子，孩子特别热情的叫一声妈妈。然后呢，我肉眼可见，这个男朋友转过头之后啊，这孩子呢瞬间就是有一点失落，然后转头钻到另外一个房间，一句话都不说了。所以当时呢，我这个朋友其实也挺气愤的。他当时就叫了孩子几句，跟孩子想跟孩子问问你吃什么吗，喝什么，孩子不吃不喝，就是明显是有情绪了哈。我这个朋友呢，当时我能够感觉到他挺崩溃的，他觉得孩子特别不理解他。说是说他离婚的时间蛮长了，一个人呢这么多年拉扯着孩子，把孩子拉扯到上了初中，对吧？他就特别不能理解，就是我这么多年，对吧，一个人带着你，然后呢你这个亲生爸爸也不怎么管你，现在有一个人这么站出来，愿意包容我，包容这个孩子，接纳这个孩子，然后呢他觉得很难选择，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一边呢是自己的亲生孩子，另外一边呢是重新开启的一段感情。就是他跟我讲，就是我跟这个男朋友谈啊，都跟地下情似的，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现在就卡在这儿了。可能孩子刚好也是上初中嘛，比较敏感的一个阶段，到了青春期了，有点叛逆，但是他现在就很尴尬，他不知道该怎么处。就是这个确实哈，我觉得很多重组家庭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一边是自己的孩子，一边是想要重组的心啊，毕竟他觉得一个人这么多年啊也挺辛苦的，想有一个家，想回到家之后有个人嘘寒问暖的。你像我也能理解啊，一个女人啊，然后呢把孩子拉扯，少说有小十年的时间了啊，然后呢冷暖自知，然后还要把更多的心思拿出来照顾孩子，照顾自己的长辈啊，父母啊，兄弟姊妹啊。那现在有一个男人愿意站出来给他温暖，其实他很容易沦陷啊。但确确实实，咱也说句实话，这个男人我们也见过很多面，我们觉得是可以托付的，但是他现在就卡在这儿了。所以其实我也蛮想问问啊，如果说作为一个14-15岁的这样一个孩子哈，当听到说自己的爸爸或者是妈妈要有重组的家庭了，他的内心是吧，从他的角度来出发，怎么样能够让他更好的接受啊？我不知道各位听友朋友们，你们有没有面临这样的事情哈，或者说你们怎么让自己的孩子接受的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聊一聊啊。今天我们会针对这个话题来展开一段讨论了。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哈。其实今天这个话题啊，是我自己真实经历的一件事情。说实话，当时处在那样的环境当中，我也觉得挺无力的哈。就是好像旁观者，你做什么事情那都是白搭，真的。
1: You make me wanna
0: 那个气压一度特别特别的低。然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吧。好多朋友也给我们一些建议啊，这个 WiFi 是最动听的英语字，说重新再生一个，再生一个肯定也是亲生的，不太现实。咱说个现实的，这姑娘呢有孩子，这男生呢也有孩子，然后呢他们两个就包括这个年龄上考虑的话，也不适合再生了啊，年龄比较大了，80后，现在再生一个确实也不太现实。不一定说是生不了，主要是因为带起来可能压力比较大，体力上我觉得就是很大一点啊。少年南风说了，要跟孩子正面沟通，当朋友是最好的，当朋友一样处，直面是最好的办法。不知道啊，你要是让我说的话，我也是给他说的。我那天他送我走的时候，我说你不如就面对面跟你孩子坐着说嘛，对吧？你说妈妈这么多年一个人真的很辛苦，我妈妈也需要被爱，是吧？现在有一个人愿意爱妈妈，也愿意爱你，就是我觉得这个话可能我们旁观者来讲是可以说出口的，但是作为当事人来讲，他就一直跟我讲，他说我没法跟孩子张这个嘴，我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来，就面对面的这样一说，好像就把事儿说严重了。你像平时啊，我觉得他其实也能跟孩子像朋友一样相处，像平时吃喝玩乐啊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在这个事情上，反正他跟我讲他说不出口，他不是没有想过，就是也跟孩子尝试过，但是一提到这个问题孩子就拒绝沟通就走掉了。

说是说啊，我也不太能明白孩子在想什么。你比如说在站在大人的角度，我其实觉得大人的思想啊什么的大致都还能沟通，因为他是愿意跟你去讲，你就好说。孩子他拒绝沟通的时候好难啊。其实就像我身边也有这些问题，但是他们好像大部分的情况下，你像我现在可能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如果想我重组的话，可能我也会跟孩子讲，爸爸妈妈都同样很爱你，只是说我们要分开，现在呢有一个人可以爱我，我也需要被爱，然后有爱的话呢，我觉得会滋养我们，但是哎，不好说。不知道现在的年轻孩子小孩啊心里都在想什么，他应该不是看不到妈妈的辛苦啊，不是看不到，他能看到，但他可能内心没法接受。这摇头没烦恼说啊，考虑了自己就别考虑孩子了，矛盾，时代不同了，或许二婚呢就是一辈子的短板。然后呢大碗丸子面双份肉说，孩子肯定认为有人要夺走自己的爱不接受，但是如果可以让他感受到自己多了另外一份爱的话，应该会更好接受，看男的怎么做了。哎呦，我跟你讲啊，我真觉得这男的是吧做得挺到位了。咱说句实话，因为这男的离婚的时候不带孩子，孩子判给妈妈了，所以相当于这男的跟前没孩子，他有孩子自己不带。所以说呢，你像平时我这朋友啊，他工作忙一点的话，这男的就去接这个孩子放学，孩子也会跟着走。然后呢像我们身边所有的人啊，咱说句实话，80后了，我们都能看出来一个男的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女孩，他的眼里是有光的。就只要是提到这女的的事儿啊，就没有不答应的，就是自己想办法都得把这事办了，是真的很喜欢。就所有人哪怕是第一次见他们的人都会说，哎呦，这男的挺爱见这女的哈，是真的是很爱见的。就包括对孩子这儿，我觉得他也是做到了他能做到的所有，孩子排斥他，就是挺大一老爷们在孩子跟前，就一旦遇到孩子，我觉得他都很卑微的，自己内心都很卑微的，他自己也很矛盾。而且你看啊，为什么到现在一直不扯证？我这朋友姐说了，你不想吗？你不敢呀，孩子知道了崩溃啊，接受不了啊。啊，两个人就这么谈，都谈了有3-5年的时间了。你像，哎，真是不老短时间了呢。少说也得有4年了。所以到现在呢，我觉得很折磨的一件事情，孩子越来越大了，然后呢这个两个人就一直这么处着。我这朋友觉得哎呀特别想要一个家，就是一个有男人有孩子的家。我就针对这个问题啊，大家今天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块儿探讨探讨哈。就是你比如说收音机前有很多离异的家庭对吧，你们有没有进行重组是吧，在面对孩子这个问题上你们又是怎么做的，可以跟咱们一起来聊一聊探讨探讨吧。可能跟性格不同，跟面对的孩子不同，再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处理问题的方式也不一样。作为妈妈来讲，她是最了解自己孩子的，所以当我提出来，我说你直接跟他讲不行吗，十几岁的孩子了也是能听懂人话的对吧，也是懂事儿的，你不能直接跟他讲嘛，就说不能，怕孩子崩溃接受不了啊。就是现在默认他们的关系已然是孩子能做到的最大的容忍极限了，哎，非常默契的不提这个事儿，但凡提孩子就拒绝沟通就走。所以说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啊，可以跟咱们一起来聊一聊了。

其实说是说，我觉得这么多听友的留言里啊，就这个大碗丸子面双份肉这位听友，就大碗丸子啊，他的这个还确确实实是我们没想到的，我们没想到一个小男孩也会很介意这个事儿啊，这个我还可以跟他来沟通沟通，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原因吧。

0: 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吧，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5:1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啊。
1: 是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其实和大家探讨了一个问题。
0: 我知道。
1: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听友留言啊，腰疼没烦恼说了，这个考虑那么多干啥呀？糊里糊涂活得了，车到山前必有路。胖头你说了，生老三千级，情字最难医呀、
0: 其实我觉得吧，就是这种事儿呢，在成年人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过啊。然后你像这样的一种，如果孩子真的接触不了的话，不妨给孩子一些时间，因为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尤其是再重组家庭吧，很多的家长他其实更多的啊，你看我们后台也有会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的，自己的情感甚至要往后靠的，对吧？即便两个人，两个人确确实实感觉茫茫人海当中啊，再次相遇很合适。各方面都很契合，但是孩子这一关是必须得过的，因为这如果孩子这关过不了，他们再重组这个家庭的意义在哪儿呢？对不对？很多家长呢，就是我们这个，尤其是我们这个是吧，中式这样的一种教育的家庭，会家长呢这一辈子可能都是为孩子在活吧，这么说啊，他会把自己的情感或者是自己的很多事情往后靠，把孩子往前摆，对吧？所以综上所述呢，我觉得不妨再等一等。等一等，因为他毕竟是个男孩嘛，是吧？应该是个男孩。男孩对于这种事儿呢，他本身可能就一开始呢，他接受不了啊，或者说他有一点时间这个接受，给他一点时间，毕竟上初中嘛，对吧？
1: 对，
0: 给了他一点时间，比如说哪怕上了高中之后，上大学之后，慢慢的他对这个事儿呢，他自己也想明白了，就是说我可能不可能就永远留在我爸爸妈妈，不是留在我妈妈的身边，对吧？妈妈将来有个头疼脑热的怎么办？我去外边上大学了，总得有人照顾，所以就会。自己就想开了，所以他们现在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因为孩子毕竟也认可他们的关系嘛，只是说没法去结婚，那么不妨呢就是先以这样的一种关系先处着，对吧？那处着处着呢，慢慢的兴许孩子将来在高中或者什么时间段呢，他想通了这个事儿啊，也就有这个回转的余地了。
1: 主要我这朋友他属于那种就是有什么事儿吧，咱得放到桌面上去，他只是觉得现在这个关系吧他很难受，就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也能理解，就是这算什么嘛，是吧？我们两个都在一块儿有3-5年的时间了，没名没分的，天天的这个男的，是吧？
0: 其实，哎呀，我这个我就得开导他了，对吧？俩人呢，先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过着，名分这个东西啊，其实他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儿。你已经有过一次了，我觉得对这个事儿呢，可能。就是你现在还去看那么重啊，这个我真的去开导他，名分固然重要，对吧？但是你要是真的很喜欢的话，那维持现在的关系也固然很重要。那么你现在就相当于，如果你一定要名分的话，就相当于要在人家和孩子之间要做一个选择嘛，对不对？这就是很明摆的，你要做个选择，他选你，那孩子是不是那想是心头肉啊，他离异之后把孩子带在身边这么多年了，那就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呀。他宁可为了孩子不和你分了，我觉得他伤他自己他都不会不要孩子的，所以你这样去逼他只能是把他往外推啊，对不对？那与其这样的话，只要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稳定，你们两个人心中有爱啊，两个人也都知道怎么回事，毕竟是有过一次婚姻的，两人都是这样的，我觉得可以先把这个所谓的名分先放一放啊，等到孩子的观念转变，有这么一点这个苗头或者契机的时候，咱们再把这个事儿往前推一推啊，也到时候也不着急嘛。
1: 腰疼没烦恼说，不生孩子过得有啥意思啊，还不是搭伙过日子。这个咱就做不了主了，说不定人家俩过到一块儿，是吧？
0: 其实再婚家庭啊，要有个人的孩子这个事儿呢也很重要啊。因为我之前呢和一个妈妈在聊啊，她的孩子呢就是她给她孩子报的名，孩子是90年的，说实在的也算是大龄了啊，是个男，他是个男孩啊，就是男嘉宾。这妈妈呢，我就说你在外边也找一找吧，我们这边呢也帮着你找。她说我在外边呢，确确实实朋友啊各方面呢，因为老人操心的事儿，这个事啊就会比较麻烦，人家管了就多，对吧？但是这个妈妈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则，就是她最后她刚开始是不接受离异带娃的，说可以接受离异啊，但是不接受离异带娃。她慢慢的现在也接受离异带娃了，接受离异带娃之后呢，一开始呢就是说男孩女孩的问题啊，想了很多，还是接受女孩嘛，这个我们都能理解，因为男孩面临着很多问题啊。但是如果他最后也松口了，因为找了那么多，是吧，慢慢的有，如果带个男孩也行啊，但有一个前提是他们必须再生一个，得有自己的孩子，我这个我就能理解了，是吧？为什么呢？因为这就牵扯到以后的很多的问题，毕竟呢，是吧，你带来的孩子和自己再生一个孩子， 可能是吧，以后在财产的继承方面很多方面都会有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说人家要求自己再生，我觉得这个就不过分了，是吧？这个就 OK， 自己再生一个就不过分了。
1: 关键那也得看身体行不行啊。
0: 所以他就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他九零年嘛，我觉得对于男的来讲他还是可以再生的，就是看女方吧，女方同不同意了。胖头你也说就这么先处着呗，然后等机会。对的，就我觉得也是这么一回事，就是你现在的当目前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先维持着，不往前进一步，但是咱也不往把关系往后退，对吧？你现在伤了任何一方的关系，你比如说伤了孩子的关系，伤了对方的这个比如说女方的关系，对你来讲都是没有好处的。与其这样，还不如就是说我们先稳着呗，啊，先两个人先处着，因为女方也知道你们的这个关系卡在哪儿，也是孩子这方面，让她去慢慢去做工作，你去做这个思想工作，对不对？我觉得不如他妈妈来的会更直接一点，慢慢的来。孩子这个事儿呢，必须得接受，他接受不了，这以后啊，你们俩也不会幸福的啊。

0: 大家好，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特警，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微冷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杯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花花世界，我寻找一个同样想追求平静的人。
1: 教大家一个表白的方法，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你就写信给他说，夜晚潮湿，地面潮湿，空气寂静，树林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

0: 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 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7: ，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们这位花宝街鸡公堡东镇店啊，我给你免费做了一个广告啊，跟我们说了一个电话多少钱，他可能是在关注领庆少年这个事儿啊，说多少钱，然后把电话给发过来了。是这样吧，那我把你这个电话呢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一下好吧，然后让他给你回复一下，因为这个领庆少年应该我没有记错是8月3号就走是吗？
1: 嗯，对。
0: 今天呢是7月29号，还有那么几天的时间，你问一下。好吧，因为我们现在也不太清楚具体里边还有多少个名额，还能不能报啊、哎？如果不能报的话，那就很遗憾了，我们就下一次，好吧？如果能报的话，抓紧时间，因为现在是真的不能再犹豫了，你再犹豫一下，可能就真的就没了啊，名额就没了啊。有孩子的日子过不下去，过不下样子，那没孩子心都不在一起，你说呢啊？哎呀，怎么说呢，这个夫妻俩这个、孩子呢确确实实是一个润滑剂啊，是他们的一个桥梁，我承认啊。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夫妻俩在一块呢，他如果就是我，当然这是我的这种感觉啊，就是你们两个人没有孩子，那必须得有，就像很多一些丁克家庭，就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得非常的浓郁，得有很多的话题，得有不断的分享欲，对不对？假如这些东西都没有，你们俩没有爱呀，没有分享欲啊，没有话题啊，你们丁克，你们俩在一块过日子，你们过的是啥？你告诉我，大家想象一下，你都想都能想到，你回到家之后，这个人玩这个手机，这个进这个家，你们还分房睡，那不就各过各的吗？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们打个比方啊，小两口结了婚之后啊，过了那么2到3年，因为我还是比较赞成先过2到3年，这个是吧，这样的一个日子再有孩子，因为你一结婚就有孩子，就围着孩子转了，你们就没有体会到那种婚姻的快乐。那2到3年之后，自然而然的有了孩子之后啊，慢慢的就即便两个人是不是两个人有了什么争吵什么乱七八糟的，有了孩子在中间

0: 间的维系的各方面呢也就好好办一些，是不是？
1: 其实就我目前了解到身边很多就是最开始一直主张丁克的，
0: 嗯，
1: 现在都后悔了。人嘛他都有一个黄金年龄，对吧、
0: 嗯、
1: 什么时间去要这个孩子，对大人也好对孩子也好，
0: 反正丁克这个事儿啊你自己一定要有心里边要下定这个决心啊。这个丁克这个事儿，尤其是对很多的这个女嘉宾女同志来讲，一定要下定这个决心。一旦你错过了生育的黄金年龄，你比如说啊我到30岁的时候，或者我刚结婚的时候要丁克，你到40多了突然之间反悔了，这个时候再去生孩子，这个难度各方面呢就会大很多，而且、
1: 嗯、
0: 对不对，这个这确实对女性来讲不是太公平、啊、这但这个时候你对于男生来讲，就男性来讲他可能还是容易生一点，但对于女性来讲他、
1: 嗯、
0: 可能就不太容易了、啊、
1: 对，就是孕育上的这个辛苦，包括孩子出来之后你的各身体各机能去恢复的话，我觉得都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0: 嗯，所以丁克这个事儿呢你得想好啊，咱们要丁就一定要做好这样的一种心理准备，不要丁到一半就后悔了，那这就很麻烦的啊。好吧，那么在今天节目的这个时间段的尾声呢，我们看到有一位新进报名的嘉宾的资料啊，是刚刚报名的一位王先生啊。
1: 嗯，
0: 正好我来跟大家来播读一下，因为他刚报名，我们来看一下。王先生是95年生人，3月份的生日啊，身高在1.75米左右，体重是140斤，大专学历。他现在呢是做这个模具制造这样的一个职业的啊，在咱们盐湖区上郭乡的北辰村居住，就算是咱们盐湖区人啊。
1: 嗯，
0: 年收入是10万加。婚姻状况是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还有一个姐姐啊，个人名下有车有房，而且是全款那种，平时呢还是喜欢以这个旅游为主，择偶标准呢就俩字，希望找一个开朗的姑娘啊，个人照片我们也看到是一个很帅气的一个小伙子啊，阳光帅气。这个是新进报名的王先生，是咱们盐湖区人，95年啊。如果正在听到这个听到节目的这些嘉宾们啊，包括一些这个是吧叔叔阿姨们，觉得这个小伙子不错的，想要了解了解认识认识的，可以在后台留言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电话23391000啊。

良心脆弱是最难分。关上房门才知道心不忍，一个转身脚步挣扎万分。

0: 售家、产品设计师、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0: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0: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好，最后一个时间段15:45啊，对，那刚刚报名的是盐湖区的，刚刚有一位老铁来问啊，盐湖区的，你要有兴趣的话呢，我可以把照片让你们先，姓王是95年的，让你们先把这个照片，或者是我先把照片发给你啊，你看一下，好吧，你看一下你觉得 OK 了，你这边咱们对吧？因为毕竟你是替报名嘛，对方 OK 了咱们再说，如果不 OK 的话，咱们也不费这个劲儿，好吧？啊，行，你听明白扣个一就行啊。下一位呢是高女士啊，高女士92年生人，1米60，130斤左右啊。她现在呢是一名室内装修设计师，这个我们之前了解过，有一听友在聊，就是稷山县，对我都忘了，摇头没烦恼啊。这个高女士，你那天问了一下，是可能是不太行是吧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吴女士，吴女士99年生人，1米66，110斤左右，本科学历，现在是在盐湖区做销售行业啊，收入大概就是5-6万左右，没有结过婚，独生女，父母呢是爸爸是医生，妈妈是护士，一家都是从医的，车房目前个人名下还没有，择偶标准看一下，身高在1米75及以上，体重是65到85公斤左右，有正式工作，收入稳定的，在运城盐湖区的优先考虑。这个是我们99年的吴女士。
1: 大家一起摘葡萄，听着音乐吃烧烤，开心到。
0: 好，再来关注一位徐先生，95年生人，徐先生呢是1米80，75公斤左右，大专学历啊，他现在是一名房地产的销售人员，在盐湖区空港居住，收入就是10万左右吧，也是未婚啊，家里的独子，有车有房，他的择偶标准就是明事理，不要太胖就行。再来关注一位穆先生啊，穆先生是我看一下，91年生人啊，91年生人，身高在1米70左右，体重是160斤，高中学历，他现在是在咱们运城市啊，刚刚报名是打饼子的啊，在盐湖区龙居镇东张耿村，年收入就是8万+左右，未婚，家庭成员我看一下，爸爸妈妈、哥哥还有他啊，上面有一个哥，父母以务农为主，个人名下。

0: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大致分享的这几位嘉宾的资料啊。哎，稍等一下，我看还有一位。这个之前报过名吧，我有印象啊，又填了一次吗？高女士啊，1993年生人，1米60，58公斤左右，硕士研究生学历，在博物馆上班，盐湖区人啊，目前她的收入就是7万加，没有结过婚，家庭成员是爸爸妈妈、姐妹三人，她是老大，是大姐啊，下边还有俩妹妹，父母以做生意为主，个人名下车房还没有。她的择偶标准呢是工作稳定，在运城安家，能聊得来，未婚男士，学历呢是本科及以上，因为她是硕士研究生学历，身高在1米70以上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所有的嘉宾的资料啊，男生大概就两三位，女生也是两三位吧。那如果您听到之后哪一位您觉得比较合适的，可以和我们联系啊，包括刚刚问的那位，我先把照片完了发给您，您看一下啊，因为你毕竟是踢报名嘛啊，看完之后如果你觉得 OK， 那么我们往下聊，如果觉得不太行的话我们再找找吧。行，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分享和守候，在明天周四下午的2:30不见不散了。
1: 是的，稍后的时间呢会有一飞带来汽车驾到，我们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嗯，拜拜。

颗坚强勇敢的心去迎接它，去面对它。我希望你能够相信自己，坚持做你自己想要。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快来一起下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啦，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度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3: 向前，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装满。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 OK 了。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端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各位朋友们，此刻的你行驶在哪个路段，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在路上的朋友们，今天我特别希望大家分享一张天空。今天的云啊，真的是美到让人失语。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的云格外的漂亮啊？如果有的话，都可以拍一张今天的云发送在我们的后台哈，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把今天你看到的此时此刻的天空分享在我们的直播间哈。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啊。那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有竟然有人在后台，你知道留言什么吗？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奇的话可以去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

0: 您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们有多么的毒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那个公屏上面啊，听友真的还蛮毒舌的。欢迎大家，欢迎多宝鱼啊，多宝鱼说猜车猜车，让我看一看多宝鱼发来了几张照片，然后他说菲菲啊猜车猜车啊，你让我猜的是上面那台车还是下面这台车？下面这个的话是特斯拉，上面那个的话是智己啊。上面那个屁股那么肥，下面这个这么瘦，一个天一个地，那么宽。一个是特斯拉，然后一个是智己啊，这两个我觉得我应该是没有猜错的哈。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二三四的一王菲菲菲，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圈热搜榜，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车市的那些重磅新车。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0: 好的，时间是16:04，这时段呢，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车圈热搜榜，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车市啊，给大家带来的重磅的新车。我们先来看一看，昨天一条非常重磅的消息啊，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各位朋友一定要关注了哈。在行车的路上，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感冒灵呢被正式的纳入了禁驾的清单。国家药监局7月20号发布的第66号的公告当中，要求所有感冒灵口服制剂、颗粒胶囊片查的说明书，强制增加了服药期间不得驾驶车船啊，这个机车船啊，这样的一个警示语。所以啊，感冒灵啊，各位朋友们，不单单指的是感冒灵这一个东西啊，是这个感冒灵口服制剂啊，颗粒胶囊片茶都不行。感冒灵是典型的这个中西药复方制剂，里面有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各种西药的成分哈。其中有一个成分的话，对中枢神经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容易引起嗜睡、乏力、注意力下降。服药后开车的话，反应能力会比较弱，会受到影响。所以啊，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啊。欢迎大家，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抖音端啊，来看一看我们毒舌听友在下面留言说什么。既然有听友说了，说菲菲啊，你今天那个美颜没有昨天美颜好看。大家真的都这么狠吗？好的，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多宝鱼啊，刚刚你发的那个车我猜没猜对吧？阿维塔猜对了，对不对？然后呢，另一个是特斯拉，应该也对了吧？多宝鱼没告我答案啊。一棵树在路上拍了一张照片，哇，今天的这个天空真的是绝美啊。钝角也发来了一张照片，钝角这个图简直了，这个图哇，这个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你们家巷子里？向日葵和玉米还有蓝天，哇，这个太漂亮了啊。不过我看到你是11点多拍的。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儿哈。甄希元说了比亚迪好司机驾到，欢迎甄希元啊。甄希元，你这车机哈，车机记录下来的外面的天空哈，明显不是很清晰。这车机不清晰啊，还是你手机不够清晰？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啊！1990啊，在高架桥啊，我很多次路过高架桥，我发现高架桥上面看的那个蓝天真的也特别的美，这仿佛进入到仙境一般哈。此刻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也可以发送一张照片哈，在我们的后台，方便的朋友们哈，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欢迎钞票好多张女士，好厉害啊，这个名字，好喜欢钞票好多的张女士。

儿说在哪儿发照片啊？在微信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来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段呢，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和菲菲分享哈，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发送在我们的后台。欢迎遇见水芙蓉，欢迎金莹，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此刻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和亦菲一起来聊聊天了哈。半山腰给我拍了一段视频啊，真的好美啊，这也是在田间地头吗？今天的南山格外的美，今天的蓝天白云也确实的好看、啊、就像假的一样，就仿佛进入仙境一般啊。好的，接下来时间呢要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在抖音上搜索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加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

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一零。

0: 九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慢点走啊，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参与节目互动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外面的蓝天，一马当先哈、啊。刚刚发来一张照片哈、啊，这是行驶在哪条小道上，然后呢拍了一张这个蓝天，合金的蓝天白云哈、啊。欢迎。JOJO 啊，也拍了一张这个蓝天啊，这也是在高架上吗？看来此刻开车在高架上的朋友还蛮多的啊。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哈、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传哥啊，感谢传哥的分享，传哥也分享了一张这个照片儿。传哥，你这是在哪个位置？这是在恒大吗？通过大家分享的照片，我都能猜出大家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哪里了，是吗？欢迎各位，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或者是一飞啊，在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端和我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欢迎各位的加入啊。凯啊，你怎么这么就有执念是吗？您说口号都改了，不是运城张雨绮了，我的口号每天都在换，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

飞，然后呢，我也是运城张雨绮，我也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我也是非常棒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搜索一下，就看一看我们这个朋友啊，就看一看我们这个嘴特毒的朋友在我的直播间都留了哪些内容。欢迎大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节目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期待各位的留言。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要是开增程车你舍得用油吗？各位朋友们啊，用电吗？不是，哎舍得用油吗？我的话题就是增程车最初的设计逻辑其实挺简单的，没电的时候呢有油兜底，跑长途呢不用担心趴在路上。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发现很多开增程车的车主们就活成了电动车紧箍咒啊，满电才敢出门，电量掉到20%就开始焦虑，宁愿绕路也要找到充电桩。所以各位朋友们，你有没有开增程车？你开增程车你舍得用油吗？说实话，增程车那个油啊还挺贵的啊，也得加油，油耗也挺高的。有一些朋友就说了，增程想要用的舒服，最关键的还是舍得用油，在需要的时候啊，不为了省钱充电直接烧油啊。也有一些朋友说，哎呀，这是所有增程车主必须要经历的心魔，但凡跨过去了才能真正的体会到增程的舒服。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了。手机微信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1234的一王妃的妃，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波折号啊，波折号发了一段视频说，一飞快看，手机像素得调整一下了，但是这个云真的也蛮漂亮，就一朵一朵一堆一堆的这个云真的好漂亮。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左上角的关注来给我们点一点哈。欢迎各位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这个是你是吧？这个是小赵发的这个视频啊。好的，各位在线上来留言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和一飞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唠唠嗑。那在这里呢也想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哈，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暑期如果想让孩子们跟着我们一起去成长的话，都可以报名我们的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领袖少年啊，5天4夜独立出行，一站式带各位小朋友们去打卡5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了，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可以了哈。我们这个行程的话是在8月3号发团，8月3号发团带领各位去到河南省科技馆去看太空天文人工智能机器人，可以教孩子们哈去做一些科学小实验，一起探索大自然和宇宙的奥秘。第二天的话会带小朋友们一起去到上汽的汽车超级工厂，让孩子们亲眼见证51秒造出一整台汽车是怎样的一个壮景。那当然孩子们在这里还可以体验遥控车比赛啊，还可以去亲手涂装小车模，我觉得这个亲手体验真的非常的多哈，非常的棒啊。第三天的话带大家打卡的是蜜雪冰城的4A级的茶饮梦工厂，去看一看蜜雪冰城啊，它的这个饮料是怎么做成的，当然孩子们也可以亲手 DIY 一杯专属的饮品。第四天的话我们会去到的是超级工厂，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赶上暑期世界杯限定主题啊，会设定很多的闯关游戏，在这里的闯关游戏可以锻炼孩子的团队协作竞争能力，感受热血的团队精神。很多家长说现在小孩呢其实都还蛮自私的哈，不知道这个团队意识，那去这里的话我们整个行程会安排很多的团队竞赛，锻炼孩子的领导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哈，这个我觉得还挺重要的。那最后一站的话会带领孩子去到通用机场，近距离的去感受真实的飞机，体验模拟飞行，而且呢会亲手组装航模，圆孩子的飞行梦啊。整个行程不光是参观游览，我们会有手工创作，还有各种各样的竞赛，锻炼团队意识。同样我们会有每晚的心得分享啊，包括还会有完成。

作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还会有篝火晚会啊，全方位的锻炼孩子独立自理的能力、动手的能力和集体协作的能力。面向的是6到18岁的青少年，8月3号发团，这个价格的话非常的划算，是2280啊，精品小团30人2280哈、啊。这个暑假放下电子产品，让孩子走出教室，真实的在科技的场景当中开阔眼界，收获成长。各位家长朋友们，此刻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或者是在后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是直接打电话2339100200以及300来详细咨询，都是 OK 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大家可以在线上和我们继续来聊聊天啊，期待各位的加入，抖音端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妃的妃，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

0: 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啊，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开始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度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评议和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3: 好的，时间是16: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菲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互动话题是开增程车你舍得用油吗？也要跟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分享一下，今天早上刷到一条信息啊，预计国内成品油价格在7月31号的24点呢会上调，本次上调呢，国内成品油汽柴油价格每升将上涨0.59到0.7，算一算朋友们，你们想一想哈，如果说你们家油箱是50升的话，你就涨。

0.56，哎，0.6，6毛钱，一升6毛钱，50升就是30块。100升的油箱的话，那就得60块，是不是？是不是得去加油啊，朋友们？如果没油的话，一定要记得在7月31号24点之前哈、啊、去加油啊。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小小的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和大家一起来唠唠嗑哈、啊。有没有你喜欢的车型，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开增程车你舍得用油吗？最近有没有发现你的油耗比平时要高一些？天气炎热，加满一箱油都跑不了一个月了。欢迎大家哈、啊，开增程车朋友们哈、啊，你舍得加油吗？因为大部分朋友都了解，增程车的话其实它不省油，油耗其实还蛮高的。可能有一些车主的普遍心理是什么呢？就是开增程车的话就能用电，我绝不烧油啊。习惯纯电驱动之后呢，感觉开油就像割肉一样啊，日常宁愿排队等充电桩，也不开它这个增程器。有一些车主就是说，一箱油用了40多天还剩一半，只有在长途的时候呢当备用，甚至有些人为了省钱，专程在这个油价上涨前加满油之后呢全程纯电开。舍不得用油的核心原因我觉得很多点啊，比如说用电就更省嘛，还有就是油价的波动啊，对心理的这个影响还蛮大的。还有纯电驾驶的体验可能会更好一些，比如说比较安静，比较平顺啊、一旦用过这个纯电就不想听到那个发动机的震动和噪音。还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增程车的早期亏电油耗比较高啊、所以就觉得用油的话会比较费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哈，在线上来留言哈。如果给你一台增程车的话，你会舍得加用油吗？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爱就说很多人都是用纯电的，油箱就是心理上的保险，并且很多人加一次油能用半年，不怕过期哈，不怕哈。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左上角的关注来给我们点一点，大家都可以去到抖音端，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妃的妃，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抖音端呢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来看一下我们的江哈、啊，在后台有问到说，阿维塔07、蓝图、追光 S、腾势 Z9 GT 三选一的话，选谁呢？哇，这三个放在一起，其实都是当下的新能源品牌当中的佼佼者们啊。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这三个车型的哪一台呢？阿维塔 07L 也是比较科技潮酷的感觉，蓝图追光 S 的话也是这种也是目前比较潮的这样的一个选择。腾势 Z9 GT 的话，我印象中我没记错的话，它主打的应该是商务精英老板的车是吧，总裁座驾印象中应该是总裁座驾。走的是什么呢？国际化路线。所以这几个到底怎么选？阿维塔我觉得它算是最新的产品力最新的一款产品，造型呢会比较特别一些。目前就是它的这个代言人也蛮有吸引力的，张凌赫代言的。但是呢我觉得品牌的保有量相对来说目前没有那么高。蓝图追光的话，车身长度啊空间啊可能都会比较有亮点，而且它配了空气悬架、五连杆的独立悬架，还有就是30多个高精度的传感器，就这些点都是它的亮点。豪华感和智能安全我觉得做得还不错，但智驾迭代方面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保守一些。蓝图可以考虑，追光 S 可以考虑是吗？Z9 GT 的话，我觉得它的亮点是什么？就是13方平台，智能的底盘，这一点我觉得还不错。然后包括它的楔形模式也是它的亮点，还有它的这个智驾、智能辅助驾驶其实也还不错。圆规掉头、后轮的主动的转向、闪充。这个都是它的亮点，

包括它的云辇的空气悬架也是它的亮点。所以这几个放在一起的话，我觉得要好好对比一下才能做出决定。但是哈维塔 07L 很明显它那个起售的价格还是会便宜一些的，因为它可能是25左右的这个价格起售。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您的抖音上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在后台来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端搜索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在微信后台搜索到的是运城广播这四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那想要了解到我们的1019研学营的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你们家的小朋友们跟着1019的主播一起去到河南省科技博物馆、上汽的超级工厂、可口可乐超级工厂、蜜雪冰城、包括通用机场的朋友们啊，都可以让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啊。接下来时间呢，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大家的加入，一首海鱼恋分享给你们。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关亚芬关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关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关主任，头痛的诱因都有哪些呢？
2: 首先是饮食因素，如巧克力、奶酪、红

0: 你揭晓答案。
1: 10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4: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型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端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端和我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也是 OK 的哈。那今天我们在线上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温州游，各位朋友们，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要在这个暑期带着孩子一起去温州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温州游了。那此刻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温州两个字哈。截止8月8号，运城出发温州亲子团仅剩最后4个席位，名额告急哈，爆满，立刻封团，8月10号准时出发，绝不延期哈。从运城出发浙东南5日神仙亲子游，109重磅推荐，各位朋友们，原价4280，现在呢只需要3880，如果你们家孩子不占床位的话，再减480哈。12周岁以下的儿童不占床位，不含早餐，在这个基础上再减480，也就是说孩子是3400，家长的话是3880哈。带各位家长和孩子们去体验千年古城、五味名山、横店影视城、全球小商品、海岛沙滩啊，一趟行程解锁 N 多种风景，性价比拉满。各位朋友们，如果家里的孩子想要去看海，你又不想去青岛啊、三亚啊，那你不妨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温州亲子游啊。109主持人全程带队啊，旅程全程安心无忧，纯玩零套路，全程不自费不进店，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运城直飞温州，漫步千年古城，感受浙南烟火，可以带大家去解锁的是 5A 的雁荡山，打卡琅琊榜的同款取景地，可以观赏197米的大龙鸠瀑布啊。傍晚带领大家去到横店广州街、香港街，一秒穿越民国时代。第三天的话，会带各位去体验的是明清宫苑的拍摄专属的古装微电影《圆孩子的主角梦》啊，下午的话会逛衣物小商品，还可以带大家去淘一淘好物，各种好物啊。我们经常在网上看衣物小商品的小商品，但是没有真实的去线下去感受啊，衣物小商品的这个魔力的哈、啊，都可以在我们这次行程当中感受得到。第四天的话去打卡的是秦王宫啊、清明上河图两大影视园区，顺路呢还带大家去参观一下康奈集团，夜晚会返回温州啊，一起去逛五马街，吃地道的特色小食。那第五天的话就是我们的海岛了啊，奔赴白岛洞头打卡仙蝶岩海上盆景，半屏山绝美断崖，踏沙看海，圆看海梦啊，海岛度假梦在我们这次行程当中也是可以满足各位的。所以

此刻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温州两个字，回复温州两个字哈。景区的首道门票呢全部包含，全程的是空调大巴接送，纯玩无购物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懒人家庭闭眼可以冲哈。回复温州两个字，或者是打电话来咨询2339100200以及300 2339100200以及300都可以来线上咨询，当然呢也可以把你的联系方式来留给我啊。小戏精闯温州五日纯玩亲子游3880啊，最后四个席位手慢无，各位朋友们抓紧时间。1019主持人带队，零购物零自费，12岁以下儿童不占床位，再减480。一起打卡的是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洞头海岛，含五早八正餐，全程商务酒店哈。想去看山海风光，拍古风大片，海岛踏浪吃海鲜，带娃淘享商品的家长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次的五日亲子游。在后台回复温州两个字就可以了。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想要带孩子们一起去体验我们的研学营的朋友们，让孩子独立出行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也可以在后台来回复研学两个字，回复研学两个字哈。我们这个研学游去到的是哪里呢？去到的是郑州啊，带大家去打卡的是河南省科技馆、上汽的汽车超级工厂、蜜雪冰城的茶饮梦工厂、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还有上街通用国际机场。我们整个行程呢，不光是参观游览，带大家去做手工创作，带孩子们去亲手的做科学小实验，还会去到那个超级的汽车工厂、上汽的工厂，然后呢让孩子们去组装小车模，然后呢还会有遥控车比赛哈，锻炼他们的团队竞赛意识。那蜜雪冰城我们经常喝，但是蜜雪冰城的原料是怎么做出来的啊？蜜雪冰城的工厂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带孩子们一起去亲身的去体验打卡了。还有可口可乐超级工厂也不是一般人都能去的哈。我们在这儿呢也涉及了各种各样的小游戏和互动，锻炼孩子的独立自理能力、动手能力和团队竞争协作的能力啊。8月3号发团，精品小营仅限30人，1019听友的专享价是2280，此刻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研学两个字啊，回复研学两个字，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2339100200以及300来线上了解。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来搜索一下一飞抖音端，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菲的飞，来了解一下，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和菲菲一起来唠唠嗑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1234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加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刚刚有朋友问到说，阿维塔 07L 蓝图追光 S 蓝图追光 S 同时 Z9GT 这三个到底该怎么选哈、啊、这三款车的话其实也要看价格的，追光 S 的价格现在最高了啊，就如果是你选700的那个四激光四驱 Ultra 的话，是将近31的裸车。然后呢 Z9GT 的话是也是将近30的裸车。阿维塔 07L 的话现在价格最便宜啊，价格最便宜不到28啊，也就是28的这个裸车价吧。所以到底该入手哪一款，大家也可以做一个横向的对比，最终试乘试驾感受一下到底该入哪一款吧。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和各位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你方便的话，也可以拍一张今天的天空啊，真的蔚蓝的天空加白云啊，美到让人失语的白云，一起来欣赏一下喽。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欢迎耿三爷，欢迎永信汽修，欢迎白少庄主，欢迎才能，欢迎顺其自然，欢迎征途啊。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左上角的关注也可以给菲菲点一点，当然呢粉丝灯牌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给菲菲亮一亮。我们明天在节目当中呢依然和大家聊到的是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当然如果你身边有朋友最近正在选车啊，有点纠结的话，也可以让他在线上来咨询我们，我在节目当中一定会非常走心的认真的给大家做小推荐哈。当然我的推荐可能是我的喜欢，当然也有可能是比较客观公正的选择和对比啊。大家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哈，就是懂车的朋友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同来探讨一下。当然我说的

些点，如果你不认同的话，也可以来质疑一下我，都是 OK 的。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指正我啊，我一定会非常细心的啊，悉心的学习听取大家的点。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稍后呢将会收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19嗨下班乐，锁定101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最后一首爱情转移这首歌曲分享给小赵啊。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

0: 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要去哪玩？
1: 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3: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会不会拆家？
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6: 忽然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状况。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有小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4度。明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后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接下来关注到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不宜，有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临汾有小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晋城有小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2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7: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禹街东西双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入城方向由北向南，在过了姚梦桥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盛汇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汇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金路，目前的运金路的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路和机场大道的交汇口处，目前呢解放路由北向南进入到机场大道的立交桥下，在欢乐港的东侧是出现了短暂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雨都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雨都大道是在南丰广场北侧停车场的入口处，由西向东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许愿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许愿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禹西路，目前的禹西路由南向北过了禹都东街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到的是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8: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哎，
0: 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到，很多朋友呢都去进山去捉那个蝉
1: 啊，捉那个知了猴嘛。
0: 对，知了猴。
1: 嗯。
0: 但是啊，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
1: 啊？
0: 如果说你经常听这个蝉鸣、蝉叫，
1: 哦，
0: 耳朵呀就会容易听不清。
1: 那你这么说的话，抓知了猴还是对的。
0: 我前两天还在想，我说真的就是感觉这两年好像不怎么听到这个知了猴的这个叫声了。
1: 对，以前的歌声怎么唱的啊？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
0: 我前两天还在说没怎么听到过，今天早上在我家听见外面就有那个
1: 啊，知了开始叫你了。
0: 对，是的啊。18岁的杨同学呢，暑期啊进山露营。
1: 嗯，
0: 你想山里嘛，
1: 对
0: 吧？那肯定蝉鸣比较密集。
1: 是。
0: 全程内没有佩戴隔音防护用品
1: 啊，
0: 连续4个小时身处嘈杂的这个环境之后啊，
1: 嚯！
0: 当天晚上明显感觉耳朵啊有点闷胀
1: 啊，
0: 难以听清这个鸟鸣，
1: 哎呦，
0: 手机提示音等细碎高音，
1: 哎呦，
0: 听力检查呢，小杨啊确诊为这个噪声性高频听损，经过药物治疗呢，杨同学的听力啊基本上恢复了。还有就是60岁的园林工人师傅啊，刘师傅，从事这个林间绿化工作12年，每年的6至8月，全天啊都在这个树下修剪，
1: 哎，
0: 长期持续性的这个聚集的听到这个蝉鸣声啊，常年累月的噪声刺激，也令他饱受高频耳鸣困扰，常常的听不清女性说话、低声交谈等声音。
1: 哎呦，
0: 检查结果提示啊，刘师傅也是属于这个噪声性感音神经性听力损伤。
1: 哎呦，说实话啊，这个蝉鸣声啊，有的时候呢听一下呢觉得是夏天啊，他们这个情况是什么，长时间的听这个蝉鸣
0: 比较密集，
1: 确实啊，那个声音也比较高啊，滋儿滋儿滋儿，跟电钻的差不多了啊。也有那个医生解释说啊，门诊呢每年夏季都会接诊多例与蝉鸣噪声相关的听力受损的患者，很多人呢存在认知误区啊，觉得哎呀自然声响这就是白噪音，不会伤害耳朵的。其实呢，短时的高分贝的蝉鸣啊，只会造成毛细胞水肿，及时干预呢就可以恢复了。但是常年刺激啊，导致这个毛细胞坏死的，只能靠助听器来改善了。
0: 没错。
1: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这个蝉鸣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哎呀，这是夏天的感觉，也不能常听啊。关键是什么呢？蝉鸣的声波啊，集中在了3000到8000赫兹的高频这个频段啊，恰好呢是冲击耳蜗脆弱的高频感知的细胞，单只蝉鸣呢70分贝，大家都知道超过60分贝一般都算是噪音啊，
0: 对对对，
1: 群鸣那就突破了85分贝的安全线了啊。

0: 高频听力受损呢最先受损，医生也是提醒啊，夏季10点到下午4点啊蝉鸣是最强的，减少密林长时间的停留，林间久呆呢佩戴隔音耳塞，勿长时间的站在这个蝉群树下啊，出现耳闷啊耳鸣啊听不清高音啊，要立即离开这种噪音区，症状3天不缓解的要及时做听力检测了，尤其是儿童啊听力偏弱的人群还要重点防护。
1: 所以说大家有时候夏天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在外面露营可能就是带小朋友去感受大自然会更好一些，但
0: 是
1: 如果说有真的那种比较密集集中性的蝉鸣还是要注意一下了。
0: 哎呦真是啊，以前没觉得，一看这几个案例我突然意识到了啊，那我今天晚上也得去抓抓知了猴啊，为了大家的健康考虑你们就不要抓知了猴了，都让给我来抓吧。
1: 说狡猾你说这
0: 一直卖上8毛钱，
1: 狡猾的猪妖
0: 狡猾跟猪妖有什么关系啊，
1: 你想吃人家蝉吗？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啊。近日呢，广东深圳65岁的刘先生向记者爆料，自己呢在社交平台结识的女友小曹，
0: 网恋吗？
1: 以恋爱为这个交往的幌子，在1个月之内啊，先后6次诱导他从贵州8至9夜购买20箱的白酒。
0: 哥哥，这个爷爷酿的酒啊滞销了，帮帮我们吧！
1: 累计消费呢是43000元。
0: 哎呦，
1: 最终啊是人财两空。也有记者梳理发现呢，这并非个人诈骗行为啊，而是不良酒企销售人员复刻早年卖茶女的杀猪盘模式。
0: 哥哥，爷爷辛辛苦苦种的茶叶卖不出去，滞销了，帮帮我们吧！
1: 依托这个社交平台啊，全网引流，伪装成单身女性，定向收割40岁以上的中老年男性的规模化灰色产业链。
0: 没错，
1: 这些企业呢，将这个低成本贴牌的白酒包装为高端酱酒，凭借这个编造的悲情剧本和虚假的恋爱关系，诱导受害者大额消费，不仅致使众多中老年群体蒙受财产损失，更使整个这个酱酒行业啊带来了这个难以挽回的口碑的冲击。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之前网上说的啊，但凡你要觉得别人骗你的话，你先想想你自己啊，人家美女为什么要跟你在这聊天呢？为什么要跟你网恋呢？图你什么呢？
1: 就是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没事儿，我就跟他聊聊，我不会花钱的，人家骗子多狡猾呀，
0: 是
1: 你层层环环的人就上当了。
0: 有的时候让你帮助着帮助着就把自己帮助进去了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近日呢，在芜湖啊，芜围警方呢是拆穿了一场啊悲情骗局。网民小刘啊是假扮骑手环卫工，硬给自己安上了单亲爸爸的标签，带着儿子啊引号的儿子来编故事，吸引了不少网民的关注和同情。实际上呢，这个儿子是姐姐家的孩子，视频内容呢也是假的，就是为了圈粉丝，给直播带货铺路。目前呢，小刘啊已经是被依法处罚了。我不知道各位好朋友最近晚上在刷直播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啊？编故事消费苦难，把孩子呢当作道具，透支的不只是网友的善意，更是社会对真正困难群体的信任。
1: 是的，
0: 当谎言一次次的来透支同情，未来谁还敢轻易的伸出援手呢？所以说流量可以追啊，但是底线不能丢啊。
1: 是的，
0: 孩子更不该沦为这个悲情营销的牺牲品。
1: 没错。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4: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3: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4: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

0: 自己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1，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0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儿，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路上的
0: 贼拉棒组合。
1: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这一到这个7月底8月初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开始规划啊，这个的8月的时候呢，到底去哪玩一玩逛一逛啊，尤其是家里面有这个孩子的，学特长的呀，或者说是这个学培训班的都已经结束了啊。今天呢我就突然想起来了，多年以前啊，我在西藏游玩的时候，我特别羡慕人导游的工作
0: 啊。
1: 人导游呢每天呢就接上团之后呢，就带着这些游客们啊去游山玩水，我就突然觉得啊，陆队长的生活也要靠近于那个导游了，
0: 是你的梦啊。
1: 哎，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你看今天啊，如果说大家抬头望望天的话，都发现今天运城啊，这个天呢是格外的蓝，
0: 对，
1: 加上这个白云，我上一次看到这种这个美景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在西藏。因为西藏它地势不是高，海拔高嘛啊，你随随便便抬头望见的天都是这么蓝，然后呢白云呢就在上面啊就飘动着。大家如果说没去过，
0: 亏量好亏。
1: 你来，
0: 天就那么蓝，白云就在上面飘动着，我的天哪。
1: 哎，确实是啊，上学的时候没有好好努力嘛啊。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啊，美景呢不在远方，有的时候你抬头望望天，你就发现了，哎，美景就在我的头顶，
0: 就在我们直播间的大落地窗的边上。
1: 像话吗啊？那你这么说的话，人家住那个临湖大平层的，人家的美景尽收眼底啊。
0: 主要是我们运城也越来越美了。
1: 是，
0: 我正好今天去了一趟奥莱，从奥莱回来的时候，就看着，哎，我们就是从远处望着我们运城这个市区
1: 啊，
0: 我觉得，哎，真漂亮，真时尚啊。
1: 哎，真的是啊，有的时候你站在风口啊，或者说你站在那个盐池边，就是蓝山根儿啊，或者说啊，你在比如说刚刚说到那个南山新境。你往这个城市内望的时候啊，你就发现，哎呦，这运城啊真有点那种海滨城市的感觉。
0: 对，是的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听闻说主播，我爱人给我生了个双胞胎，我该怎么感谢他呢？我应该偷偷送他一个什么礼物呢？10000元以内的我都能接受，毕竟是工薪阶层嘛。
1: 上一次问我们
0: 法拉利
1: 上一次问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是一个19岁的少年啊，我们给他出了一个粉红法拉利的这个建议之后呢，他就再也没跟我们互动过了。
0: 说实话，正儿八经的啊，如果是你的话，你从男生的角度，你觉得送什么比较合适啊？
1: 临湖大平层吧，
0: 像话吗？10000元以内，
1: 10000元
0: 孩子呀，
1: 还是个孩子啊，爱人给他生了个双胞胎啊。其实有的时候想想，都30了，
0: 他还年轻啊，
1: 还年轻，都30了，这不是跟我一样吗？那你都赢到我的起跑线了
0: 啊。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送什么呢？
1: 其实说实话啊，之前我参考了身边所有人的好朋友啊，就是他媳妇儿给他生了孩子，是一般都送了一个包包。
0: 我觉得就是当下性价比比较高的，送个10000块钱以内的金链子吧。
1: 金链子啊，一万块钱的话，现在应该能买个10克左右吧，
0: 差不多啊，就是送给媳妇儿的。这个他以后也可以攒，以后还有这个升值的空间。
1: 哎，你这样的也不用送首饰了，你就送一个10克的金条算了啊，
0: 也行，
1: 可能会比你这10000块钱浮动那么一点点啊。浮动了之后，你想想啊，虽然送出去了，
0: 最近800多
1: 啊。8800多嘛啊，他有的时候不是还有那个什么公费什么的，你就送出去之后啊，钱花出去了，感觉跟没花一样。
0: 对，
1: 哎，
0: 送给他的，送个漂亮点。
1: 如果说不行的话，你要都不考虑的话，你就粉红法拉利吧啊。其实大家啊，有的时候也听听歌，有首歌就叫粉红法拉利，
0: 或者是再给你出个主意，你去花店
1: 啊，
0: 然后呢就把你那个花，就是把你的那个，把这个10000块钱取成现金
1: 哦，
0: 然后给它包装一下
1: 哦，
0: 然后送给他。
1: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还有一个想法啊，听闻你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可以的话，你送你媳妇儿一个5070的这个显卡算了。
0: 你想要啊？
1: 要不送你媳妇儿一个 PS5 啊？
0: 你想要啊？
1: 不是，我想要啊，我不是从他的角度考虑嘛啊，你给媳妇儿送一个，媳妇儿说，哎，要这干啥？这一扔给你，给你了啊，然后你自己还可以用。你要送一个包的话，你媳妇儿不喜欢的话，他就可能就闲置住了。你干啥这表情啊？我是
0: 姐妹们看见了吗？看看男人这副嘴脸。
1: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这没有名字，坐在大海边的这位听友说，19岁的法拉利还是2个月前的时候。
0: 嗯，
1: 对对对啊，
0: 才过了2个月啊，
1: 才2个月啊，我都感觉去年了啊。
0: 随风发了一张照片啊，其实今天节目开始之前，还是想跟各位好朋友们来互动一个小小的话题，我们来做一个话题的小预热，
1: 预热一下，
0: 我们来 PK 一下，
1: 嗯，
0: 把你手机里拍到的，就是这种比较好的这种天气
1: 啊。
0: 发送过来、
1: 哦、
0: 就比如说蓝天白云，像昨天、
1: 嗯、
0: 朋友圈很多朋友不是都发了一个落日嘛，特别漂亮、哦、对
1: 对对，最近如果说大家留意的话啊、嗯、这晚上的晚霞真的都是粉色的，
0: 对，你晒一晒就是最近你拍到的蓝天、
1: 嗯、
0: 白云、
1: 嗯、
0: 落日、
1: 哦、
0: 还有七彩延迟、
1: 嗯、
0: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嗯、
0: 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2: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

0: 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0: 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刚刚呢在上个段啊，婷婷不是抛了一个小小的话题嘛啊、嗯、说今天这个天气啊确实非常的好看啊，抬头望望天就感觉啊一切的烦恼被治愈了。
1: 没错。
0: 就想看看大家这个手机相册里面有没有收藏的啊这种拍到的美景。
1: 嗯、
0: 这位好朋友叫做万安室内装修工啊，应该是第一次互动吧，这个名字呢读起来还不是那么熟悉。他给我们发来一张图片啊，他说自家拍的彩虹啊，我一看哎呦家里面有院子呢、
1: 哦、
0: 啊，关键拍的这个彩虹也太圆了。
1: 嗯，你的词汇量真
0: 的，你来形容一下人家这个彩虹啊。
1: 那关注点很奇怪啊，
0: 人不就是吗，
1: 大家就觉得彩虹很美啊，你会忒圆了，
0: 多圆呢，你看看人平时拍的那个彩虹可能就是一小段啊，人家真的是一个大大的圆弧形，
1: 完整。嗯
0: 啊，拍出，而且这个彩虹呢感觉把天空画成了两道，一道呢那都是白云，一道呢就是蓝天的。
1: 嗯，
0: 就感觉彩虹把云圈到了一个圈子里啊，太有想象力了。
1: 你的圈子别硬融。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也是发来一张图片啊，看一下这位好朋友。
1: 百因必有果。
0: 百因必有果，发来两张图片，这是在哟，这应该是今天拍的，这应该。
1: 看他这张照片啊，我都觉得空气特别清新。
0: 这是去蓝山根的路上吧？
1: 还是从
0: 乡间小道的感觉吗？
1: 还是从运城去下县的半路上啊？
0: 哦，你看今天
1: 半道还是去下县半道？
0: 今天这个天啊，真的不亚于西藏看到的蓝天白云了，
1: 就是、压根儿都不用滤镜，超美的。
0: 啊、人家西藏人不是现在啊拍西藏文旅奖50块钱吗？各位好朋友拍的这些啊，
1: 是个 W，
0: 运城文旅应该都给个5块5毛的啊，也是一种宣传吧啊。来看一下听闻啊，跟我们说了啊，今天呢生的双胞胎啊，媳妇儿给他生的双胞胎，一儿一子，儿子双全。我当时对我把这个留言一读，婷婷说那10000块钱也可以省着，也不用花，也不用非得花啊。
1: 换一种方式让他陪伴嫂子就行了、
0: 啊、不行就买黄金吧啊！有的时候想想这个好像还合实际一点啊。
1: 娃哈哈代理老许说了，婷婷佳佳周三下午在方正物流园麒麟商贸公司办公室打卡打卡，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这许叔啊，自从成了这个娃哈哈代理之后啊，就感觉这个生活都忙碌起来了啊。无极变速也说了，帅佳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喽，
1: 下班快乐。
0: 来吧，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把自己拍到这个美妙的图片啊，发到我们的后台，让我们一起来观赏一下大家眼中的美景啊。
1: 嗯，
0: 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 ，Y 啊，
1: 他这个天没有那么蓝，就感觉云比较多一些。
0: 嗯
1: ，Y 发的这个
0: ，Y 的这个呢，就感觉有点像什么啊，白云压得太实了，有一点点压抑。
1: 哦，就是感觉离地面很近的那种感觉。
0: 我来判断一下啊，
1: 这是在哪儿的？
0: 嗯，应该是在运城某个乡间道路上。判断的真准确呀啊！你就说是不是吧？还有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半山腰说了啊、
1: 嗯，
0: 今天的蓝天白云确实好看。还有我们发了段视频，
1: 哎呦，
0: 这在西藏吧？这是。哦，在运城啊，
1: 这个地方看起来也很熟悉、
0: 啊、也很熟悉。
1: 嗯，
0: 有你不熟悉的地方吗？我感觉所有的这种乡村乡间小道感觉都很相似，都很相似啊。
1: 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袁雨霜，
0: 嗯，
1: 哇哦，好会拍哦。
0: 哎呦，你这调色了没有啊？
1: 没有。
0: 你这没调色的话，你这白云拍得像个怪物。你来形容，你来形容啊，像一座啊城堡啊。
1: 像一朵白云
0: 啊！你废话，那就是白云。什么叫像一朵白云呢？
1: 这个像什么？像骆驼，
0: 奔腾的骏马，
1: 骆驼。

0: 奔腾的骏马，
1: 驼峰
0: 啊，奔腾的骏马
1: 也行。下一张，
0: 多加这点形容词。
1: 这张像什么？
0: 啊，这白云飘动的痕迹，你看都展现出来了。嗯。
1: 像一个在跑酷的云。
0: 这么说吧啊，就大家拍摄的这个景这个照片啊，拍摄这些图片啊，不亚于我拍的。嗯，可以
1: 拿出来晒晒，我瞅瞅。
0: 我平时呢，我的眼睛就是照相机，我都把这些美景啊存在我的脑海当中了。
1: 他发的这个最后一张应该是昨天晚上拍的，
0: 昨天的晚霞。
1: 嗯，超美哎。
0: 我还以为你要展示一下你的语言词汇量的丰富呢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
1: 嗯，
0: 哎，这个没有名字，这个你实在不行给自己起个名字吧，坐在海边的男孩啊。
1: 你快起吧，你不起名字你以后就叫坐在海边的男孩了。好非主流啊这个名字。
0: 拍了一张图片，他说丁达尔效应啊。你知道什么是丁达尔效应吗？
1: 蛋黄派效应啊。
0: 达利园效应啊。可以在那个丛林当中看到光照射的灰尘。
1: 嗯，
0: 所以啊有个成语叫做和光同尘啊。
1: 被你装到了。
0: 来看一下夏蝉啊，给我们拍来的自己的几张图片。嘴怎么打架了呢啊。
1: 好像马赛克哦。
0: 哦，拍的就是这云呢，一小朵一小朵的。
1: 像鱼鳞。
0: 啊，被打散了。
1: 也像马赛克，有点像蛋花汤。
0: 被打散了啊。来看一下翻来第二张图片。
1: 嗯，
0: 这个云呢看着多多少少就卷集着这个狂风，卷集着乌云。
1: 海燕呐。可长点心吧。
0: 你就说是不是啊。嗯，他拍来这个云就有点啊要下雨的感觉了啊。
1: 嗯，再看这张。
0: 嗯，
1: 这张应该哇哦。
0: 哦，拍到的彩虹，人家彩虹怎么还两道彩虹呢？
1: 这是那个玻璃上反光反了一道。
0: 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啊。
1: 在哪儿啊？
0: 长好铺。你看人这个村名起的好啊，长好铺啊，
1: 一般叫布，
0: 长好布啊，啊，嗯，那布好长的，就这么多。
1: 这个，
0: 嗯，
1: 什么还拍
0: 地上有点裸露啊，嗯？如果再有点草的话，就更好。
1: 我想问问大家，
0: 像草原，
1: 就是你们拍云的时候，拍天气就拍景的时候，
0: 嗯，
1: 是喜欢竖拍还是横拍？
0: 哦，
1: 我一般就是可能拍人的时候会竖拍，但是拍景的时候我就喜欢横拍。
0: 哦，
1: 嗯，
0: 我不一样啊，我一般呢就是拍人的时候呢随随便便拿个手机拍，要拍景的话我会拿出我的单反加上我的顶级摄像头来一起拍啊。这样的话拍出来的景色会更加的清晰啊，发给那些往电脑壁纸的话他们还会给我打款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程给我们发来。
1: 这应该是库存。
0: 嗯，
1: 20年春天的时候。
0: 20年3月19号。
1: 出发喽，去哪儿了那天？
0: 哦，你那一天的话你再过上一天两天我就开始吃大盘鸡了啊。
1: 为啥呀？
0: 我那会儿就风控着呢嘛。
1: 是大盘鸡日。
0: 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随
1: 风。哇哦，这应该是昨天晚上
0: 昨天的晚霞。
1: 嗯
0: 嗯，你看我就说这云拍的跟鸡爪子似的，
1: 就是有点像那种飞翔的大雁的那种感觉。
0: 啊，不像鸡爪子吗？
1: 也有点像。都给我看饿了都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一起来参与到我们这个第一届
0: 嗯
1: 晒天大赛。
0: 晒天大赛啊，
1: 好 low 的比赛哦。就晒一晒你手机当中
0: 审美大赛。
1: 对对对，
0: 啊，
1: 拍出来的这个美丽的这个景色啊，白云天空都可以。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6: AI 智能工程师、
7: 未来制造家、
8: 产品设计师、
9: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0: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0: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

0: 指数爆表，
1: 数值还在攀升。啊，
2: 怎么回事？复述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1: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2: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3: 各位下班新人们，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我们在后台啊，也是迎合这个天气，让大家来晒一晒自己拍到这个美景啊。其实有的时候我更希望看到什么，大家拍到的你们的游客照啊。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啊，这么美好的季节，我出去要是旅游的话，摆些什么 pose， 我都想向大家学习学习。来吧，先来看看大家啊，参与到我们这一次啊审美大赛、审美照片大赛当中各位好朋友的照片。先来看一下童进啊发来一张图片，
1: 你看他的照片，他自己的头像本身就拍得很有艺术性。
0: 哎呦，
1: 我知道在哪儿拍的
0: 啊，
1: 稷山嘛。
0: 哦，是，人右下角都有角标啊，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啊，太阳乡。不过说实话，人拍的这个美景啊，
1: 很有层次感。
0: 哎呦，人前面亭啊，前面亭台楼阁，后面高楼大厦啊，再往远处看的话，一片片的白云连成了山脉一样的起伏状啊，后面呢还有蓝天的映衬。哎呦，
1: 而且就是在近处离得不远的，还有这个。应该是河水吧。
0: 哎呦，真不是我说啊，这个童进你拍这张照片啊就被左下角这个角标给毁了。要没这个角标的话，而且是今天刚拍的，要没有这个角标的话，我以为你在马尔代夫呢。
1: 佳佳都准备拿它当头像了。
0: 哎，像话吗？我也太没见过世面了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多宝驴说了，风景美吗？景美，人更美啊。行，
1: 没事，我看看，我都没看过这几张照片。
0: 我跟你说啊，婷婷都开始尴尬了，就你拍的这张照片啊，是婷婷都说不行，我给她转上5块钱，让她删了算了。
1: 还行，这是在天山拍的。
0: 天山拍的。
1: 嗯。
0: 哦。豆宝驴这帽子是当时现买的吗？
1: 对对对。
0: 一般去新疆的时候都买个这牛仔帽。
1: 15-10块钱。
0: 十五啊，这还快。
1: 我看一下第二张。
0: 第二张。
1: 让我看一下第二张，我穿的啥鞋啊？我把这鞋子穿新疆去了
0: 啊，这鞋丢了。
1: 我这鞋穿着没有那么不是这双。
0: 也看出来了，当然在新疆的时候啊，这个生活比较拮据了啊。这怎么喝的？这是。
1: 油水喝不错了。
0: 啊，最后一张还行，最后一张
1: 这是在喀纳斯
0: 啊，看出来了啊。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美景啊，就是有的这个人的加持啊，我就发现了，多宝驴一下就把婷婷给比下去了啊。还是多宝驴漂亮啊。
1: 对。
0: 以后你叫多漂亮吧。
1: 人家李漂亮。
0: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
1: 张某峰，
0: 张兴峰
1: 啊，张某峰，
0: 他给我们发来一张图片啊，他这个图片看上去有点压抑，
1: 因为没调色吧，可能他是在阴凉处拍的。
0: 哦，这是今天拍的吗？
1: 应该是吧。
0: 关键拍出来这个图片偏暗，
1: 哦，
0: 看出来今天的心情不是特别的好。可能是预设的，今天要挣10万块钱，可能挣了9万多吧，啊，没挣到10万，
1: 嗯，
0: 再努努力啊，争取把那2000块钱挣到手啊。来看一下许叔给我们拍了几张图片，哎呦，人许叔这手机像素也好啊，
1: 这个应该是在云南拍的，
0: 哎呦，这上面还有这个海鸥在那拍飞着，
1: 对对对，
0: 哎呦，远处那还有游船，
1: 这是在哪儿啊？
0: 青
1: 岛。
0: 许叔，我大胆的，许总，
1: 云南，
0: 我大胆猜一下啊，就是你发来的这三张图片，我大概的结合一下，跟我当年在奥斯吹利亚啊看到的那个美景啊不相上下。我当年在奥斯吹利亚海边的时候啊，我感觉就是这样的美景。真的，许叔看过，看来是见过大世面，应该是去过澳大利亚。你就说是不是吧，许叔？你就这几张图片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 ，M78 星大王。
1: 嗯，这是在哪儿啊？
0: 这是拍的，应该是
1: 在南山上。
0: 在南山上。
1: 嗯，
0: 这俯瞰应该是哪个县城？但好像不太像是运城啊。
1: 没事，咱看景就行了。猜不着，猜不出来是哪儿的。不错，挺好看的。
0: 哦，这个
1: 应该在有点像纪王山上。
0: 对，这个天拍的也太蓝了啊！这个叫什么蓝？
1: 瓦蓝蓝的。
0: 瓦蓝蓝的，飞老扔啊都，瓦蓝蓝的天上。
1: Tiffany 蓝
0: 啊 ，Tiffany 蓝，我不是，我还在想呢，这是不是哪个奢侈品蓝呢？
1: 嗯，
0: 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祥瑞公寓。你看人拍的
1: 啊，
0: 高速上拍的，人这云拍的跟个石头似的啊。把云
1: 一样吗？
0: 啊，把云的那个铿锵的那个质感都拍出来了啊。
1: 嗯，钢铁是怎么炼成的，是吧？
0: 哎呀，有的时候真考验我们的形容力啊！来看一下小五发来两张图片啊。
1: 嗯。
0: 哎呀，你
1: 这个地方看起来很熟啊。
0: 云拍的很不错啊，但是这个旁边这个房子有点太灰秃秃的了。
1: 就是太乱了
0: 啊，
1: 应该摆整齐。
0: 对，而且你拍的这个景呢，刚好这个垃圾车占了最终 最主要的 C 位啊。
1: 你把这个井往前稍稍推一些，
0: 是
1: 把这个车避开
0: 啊、嗯。而且呢，你周围有三个这个电线啊，刚好汇聚到一个电线杆上，影响了啊，就是
1: 上面要多点麻雀就好了。哎，
0: 你还有点像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有点七里香的感觉啊。
1: 不错，很有生活气息
0: 啊，有生活气息、嗯、啊。旁边再给你披点这个卖商品的这个小贩儿啊，
1: 你看这我都想家了，
0: 摆点啊。你家就在这儿啊，
1: 不在这儿，不在这儿。
0: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成。
1: 嗯，这都看过了
0: 啊，再来刷新一下。
1: 老多了，你得抓紧看 啊
0: 抓紧看啊，大家发就发一张，选你们一张参赛嘛，你们别人发一张，你一下发四张发五张
1: 的，发几张，万一你能选出来一张呢、啊、
0: 来看一下啾啾啊 JOJO
1: 这
0: 是在哪个山上，
1: 瑞城的九峰山吧
0: 啊，拍的这还有太阳能光板啊，光伏板、
1: 是在瑞城九峰山吗？
0: 哦，来看一下，哎呦，
1: 这个是岩池。
0: 你拍的这个岩池啊，这个很有意境美啊，
1: 嗯、
0: 有点像中国那种山水画。
1: 嗯，
0: 哎呦，你看看这个山倒映在水中，我都一时分不清哪里是真山，哪里是山的倒影了。
1: 哎，真的，就是看到美景之后，你会发现原来古人画的真的是神还原的，
0: 画面对折了啊。嗯，
1: 这都在岩池上坐那个船呢，是不是？
0: 啊，倒数第二张拍出来的这个岩池啊，跟大海一样了啊、嗯，都泛起了波涛了。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啊，参与到我们这次的摄影大赛，把你手机当中最美的、绝美的风景和蓝天一起发送过来吧。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5: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4: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5: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北京时间
1: 马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啊，一起来晒一晒自己的手机里面存着的那些美景的照片啊。如果说啊大家手机里面没有存美景的照片的话，今天在运城的不管在哪个县吧啊，抬起头应该都能看到这蓝天白云的景象。
1: 是的，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奶爸，人家参赛呢不发照片了，发了一段视频，我一看这不就吃一个普通的泡面吗？结果后面啊真的有反转啊，来看一下。吃着最普通的泡面啊，欣赏着世间绝美的风景啊，这是喀纳斯地貌还得是丹霞地貌啊，这拍出来的这也太够那个了。
1: 嗯，这是在哪儿拍的呀？
0: 嗯，我这么细细的一看啊，跟我当年在罗马的那个斗兽场遗址看到的那个应该差不多。
1: 去罗马还去哪儿了？
0: 啊，去罗马还去了那个，就当时比较急嘛啊，主要就在那
1: 去了斗兽场、
0: 啊。对，就主要去了一个斗兽场就走了啊，就是奔赴下一站了嘛啊。
1: 来看一下何金是怎么说的啊？
0: 何金人家就有名字，振华门业防盗门推拉门批发。
1: 哦，
0: 来看一下他晒来的风景啊。
1: 哟，
0: 这是哪儿？哦，
1: 裤衩。
0: 这不是，真就是不是那个的。中央广播电视台，人这个是一个 U 型的，这个
1: 角度不一样吧，
0: 就这么说吧啊，他的这个跟我当年在迪拜啊欣赏到的风景，
1: 他的造型啊跟我们运城广播电视台有点像。
0: 是吗？咱们也好起来了啊。
1: 那咱们那个不就是跟帆船的造型、啊、是不是有点像，
0: 人这有点像人那个当地的这种地标性建筑吧啊，这写字楼里面办公应该不便宜啊。
1: 是什么中心？
0: 看不清什么中心，保利中心。哦，行了啊，就这么说吧。
1: 成都拍的吧？
0: 就他啊，义乌拍的。
1: 成都。
0: 成都，成都，我怎么没感觉啊？算了，具体是哪儿，我们就不通过这个。其实这儿有个车牌，我们可以看一下，鲁 B。鲁 B， 山东济南、青岛。啊，青岛。
1: 嗯。
0: 是吧？鲁 B 应该是青岛吧？
1: 哦哦、我去过。
0: 啊，你去过啊？
1: 去过，见过。
0: 我就说嘛，跟我当年在青岛啊看到的景色一模一样。哎呦，
1: 可能那个鲁 B 他也是旅行过来的。
0: 也是旅行过来的啊。来看一下诺亚方舟啊，给我们拍来。
1: 哇，
0: 这是在哪个草原啊？这是？
1: 这是有点像园区的那个，不应该不是吧？有点像园区的那个。
0: 这么说哈、啊，就他拍来这个风景，我觉得，我觉得得值50块钱门票。
1: 对，
0: 跟我当年啊在阿尔卑斯山看到的那个风景啊几乎差不多。
1: 阿尔卑斯山不是这样的
0: 啊？不是这样的景吗？那当时去的季节不一样啊，我当年在阿尔卑斯山看到的景就是这样的。
1: 杨仔发来的照片，
0: 这天上的惊雷啊，这是
1: 有一线天的那种感觉。
0: 哦、云把太阳遮住了，刚好就落丁达尔效应啊，
1: 凌霄雨霁，彩彻区明。
0: 哎呦，这是啥意思？
1: 你甭管。
0: 先想两个词，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
1: 滕王阁序》里面的词，生活现象。
0: 来看一下蓝色的梦啊，发了两张照片啊，来看一下。这是中国乡间的变化哦，中国最美乡村啊。
1: 永济，哎呀，这个是盐池
0: 啊，这是盐池啊，一齐。

0: 一起的。
1: 这离我们住的离我们单位不远啊。
0: 对对对啊，我还在想具体是哪个地方啊，把他家探出来。云湖湾。
1: 对，有点
0: 像。
1: 像
0: 吧，
1: 嗯，
0: 像是云湖湾，嗯，是不是？嗯，
1: 不像是广电花园
0: 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贺鹏程也是晒来了几张图片，来看一下，我们就捡着一个吧，有高楼的这个看。
1: 哦，刚拍的吧？
0: 这是在哪儿？圣宾大厦。
1: 圣宝大厦。嗯。
0: 这是在哪儿？
1: 就圣宝大厦那儿吗？
0: 哦，原来是在那儿啊！啊，你也去过啊？
1: 无极变速说，像不像一只歪着头的猫头鹰？
0: 来看一下，哎呦，这想象力还可以啊！
1: 有点像，有点像。
0: 人之前
1: 像小兔子呢，感觉。
0: 哎，真的，有的时候我发现啊，大家拍的这个云朵啊，很有说法，就得看你的想象力。之前我看有一个这个新闻不还说了吗？啊，在哪个地方拍出来那个？拍出来那个云刚好就像三个字儿啊，人别人都说看不清的话就默认为马冬梅啊，天上写下三个字儿马冬梅。
1: 这个 M78星大王说是侯马南山。
0: 侯马南山。
1: 这是三个县的县底儿。
0: 哎呦，我就说嘛，你这拍出来这风景啊，跟我当年在那个。
1: 还知道哪儿。
0: 喜力马扎罗峰看到的风景啊。
1: 在南山拍的那个风景、啊。
0: 跟我当年在喜力马扎罗峰见到的这个风景啊是不相上下的。哦。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句号说了，我这个肯定是一等奖。
1: 抽抽。
0: 你这 AI 出来的龙都出来了，哎呦！
1: 这个是在安徽吗？
0: 江南水乡的感觉。
1: 嗯。
0: 哦，那你这么说的话哈、啊，我想问一下这位好朋友啊，叫做句号，你这个头像啊，看起来就非常有山水诗画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你发来张图片啊，我想问一下，你见过龙吗？
1: 这不见过吗？这不是？
0: 这不追龙吗？这不是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双人鱼的徐。
1: 嗯。这是在盐池边上吗？
0: 不是，我知道这是哪，五龙峪，这像是五龙峪。
1: 啊，有点像去东郭那个半道。
0: 哦，我怎么觉得像五龙峪呢？
1: 不错，拍的也非常不错。
0: 啊，应该就是五龙，
1: 哦、
0: 就是五龙峪。
1: 泰、
0: 哦、
1: 州、
0: 哦、
1: 那个小三亚。
0: 五龙峪啊，你看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3: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4: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3: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4: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6: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星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嘛，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让大家来晒一晒自己手机里面私藏的那些啊美景的照片。如果说没有的话呢，拍一拍今天的天空啊，都非常的美。突然呢我看到啊，大家的参与热情确实挺高的，我也看到了大家的审美啊，真的是跟我当年在国外看到那些美景啊，不相上下。
1: 来看一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郭晓生发了一张照片，蓝天白云，
0: 是
1: 这个角度我觉得还挺独特的，应该是随手胡拍了一下。
0: 对，随手胡拍。关键是你看有的时候我们拍东西的拍景色的时候，要么是正的，要么是斜的，不是，要么是平的，人拍的是个斜的啊、
1: 但是你还别说，画面的色彩很丰富。
0: 等一下，画面里面有细节，知道这条路去哪儿了，你知道吗？不是，这是在陈村，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哦，对对，你没去过啊。再往下面是二里半，山西绛县经济开发区，你看看，哎，这你这参赛是属于夹带私货啊，涉嫌黑幕。我就说咋看着这么熟呢？这风景这么漂亮啊！原来是我的故乡啊！
1: 来看一下 E， 他说眼睛、嘴巴、鼻子、轮毂，可以说非常像。
0: 哦，
1: 看这个像不像母狮子？
0: 和小狮子。
1: 哦，像。
0: 哦，你这想象力还真是不错啊。
1: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更像是
0: 小狗。
1: 哦，不是，就是有反正更慈祥一点
0: 啊、没有那种狮子那种威严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金鹿，他说佳佳，我都看到你戴着耳机在跟我看我们的照片了。
1: 他今天就没戴耳机吗？
0: 我刚刚都准备去拉窗帘了，后来我一看啊，发了一张图片，这从延迟看到我们广电大楼了，这是。
1: 你这像素挺好啊。
0: 不是像素挺好，你这是千里眼啊。喂，我举报有一个特殊人类啊，他的眼睛的眼睛可以看到很远很远，他是千里眼。
1: 来看一下杨江涛，说各位总们
0: 啊、
1: 妈妈们喊你们回家收麦子了。
0: 来看一下，
1: 这个是不是在就是前段时间特别火的那个麦田拍的呀？
0: 哦，你不是当时也去拍照了吗？
1: 应该住在哇！
0: 哎呦，真是夕阳下的这个阳光把麦浪晒成了金黄。
1: 这个应该不是在曲村那边，这是在哪儿啊？
0: 哎，人这个应该是专业的，你看这种成片，这是喷药的机器吗？这是？
1: 不知道。
0: 就这么说啊，我觉得他拍的这个真的让我想到了丰收的景象啊，真的怪不得你妈喊你回家收麦子了，你这个图片就叫你妈喊你回家收麦子了。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花间石金旅，
0: 在高速上，哎，不是高速上，这是在回
1: 一级路上
0: 啊，也是拍到了一个成朵成朵的白云。
1: 你这个车的前面贴的那个膜应该不错
0: 啊，
1: 导致我们看外面没有那么亮堂，
0: 没有那么亮啊，挡阳光挡的还挺好的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豆豆啊，在跟我们打招呼，说帅家美婷啊，他说昨晚拍的，来看一下。
1: 快乐啊，来看一下，昨天晚上那个天确实是。
0: 哦，对了，我想起来了，昨天晚上我带着恭喜在外面溜的时候，昨天晚上不是刚好是6月15吗？那月亮也超级圆，超级亮啊。
1: 哦，我看见月亮了，昨天晚上。
0: 昨天晚上在家，我坐在我家客厅的时候没有开灯，我就坐在那月光下，不知道为什么就隐隐的就。
1: 要穿越呀、
0: 来看一下啊，他拍的还有另外两张，这是晚霞了，
1: 对，
0: 从晚霞到昨天晚上的月亮都不错。
1: 越是这个时候吧，我们这后台老不给力了，就棒。
0: 哎，真是夏天的风景啊就比较多彩一些，你要说冬天的风景呢，可能大部分就比较那个
1: 偏静谧一点，
0: 哎，就白茫茫的。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万 G 给我们发来了4张图片，哎，大家说发一张就行。
1: 哦，这是在那个绛北大峡谷拍的吧？
0: 哎呦，你这个当年是拍出来跟我当年在南极看到的那个景色啊差不多啊。我再看一下这一张，
1: 这个应该
0: 纳拉提草原吧？这是
1: 应该，
0: 这是不是新疆的纳拉提呢？
1: 西藏、青海那边。
0: 再一看这个，怎么更像这个新疆了呢？
1: 应该不是在新疆。
0: 万季，你拍的这是在哪儿？可以给我们那个。

0: 说一说啊，
1: 应该是在青海那边吧。
0: 来看一下，奶爸说了啊，刚刚发那个视频来自西藏阿里地区，怪不得我就说吃着普通的泡面，欣赏着绝世的美景，原来是在啊这个世界的巅峰啊。
1: 嗯，来看一下真心源说、嗨下班了，这应该也是刚拍的吧？
0: 我怀疑你这个拍的这个照片不单单是给我们炫耀这个景色，你这是在违法举报吧？这个车怎么逆向停车呢？进 M，
1: 你俩到底是谁逆向了？
0: 应该是对面这个车进 M2708A，你这直接是逆向来了个停车啊，还堵到这个马路上。
1: 这应该是路边吧？
0: 啊，路边啊，马路的最外侧道路嘛。
1: 来看一下，心若浅说：“大家好，佳佳，你是要在月光下变身吗？”
0: 变身狼的模样啊！来看一下，为你停留啊，给我们发来一张图片，对，大家发一张就行了，
1: 这
0: 照片多的看不过来了。
1: 瞅瞅，
0: 哦。你看他拍的这个月亮呢，多多少少啊，就有点那种叫做神秘的氛围。
1: 嗯，
0: 他这个月亮呢，刚好把周围的云都照成那种白色。
1: 是，
0: 而且躲在有云呢挡着它，但又没有完全挡住，可以看到月亮的轮廓。
1: 来看一下，
0: 很有意境的照片。
1: 女士摄影，这专业选手来参赛了、啊。
0: 来看一下。
1: 哇哦，这是在哪儿啊？
0: 这是你在哪儿的大横厅啊？这是啊，
1: 应该就是去拍喜事儿。
0: 我知道在哪儿
1: 拍到的，
0: 我知道是在哪儿，这应该是在下县。
1: 哦，这你就知道？
0: 你没有感觉到这像是之前下县去四郊的那条路吗？再往上就是那个堆云洞。
1: 我怎么感觉在运城啊？
0: 我怎么感觉下县应该是下县？
1: 我怎么感觉？
0: 雨石摄影在不在啊？
1: 是在水校那块拍的吗？
0: 不是水校，应该是下县。
1: 我怎么感觉看着很眼熟啊？
0: 一会儿就等着揭晓答案吧。他说啊，佳佳真厉害，一眼就看出来是下线了啊。
1: 或者说参加活动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
0: 直接发就行了啊。来吧，后台呢还有很多好朋友在给我们发这个照片啊，没有办法一一播读了。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句号说了，佳佳高中毕业吗？怎么词汇量这么少？瞎说，我的词汇量还不丰富吗？
1: 他今天呈现出来的只有小学水平。
0: 吓我！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3: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3: 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3: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1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西晋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 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30了，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报表，欢乐指数报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由于呢大家这个参赛热情呢确实比较高涨啊，虽然呢说这个只是口头表扬，再美再美大家这拍摄的照片啊，万万没想到大家呢真是就是如潮水一般给我们发来了投稿啊。有的时候觉得这个照片呢大家可能平时啊都没有发这个朋友圈，今天都发送到我们的后台，我们能欣赏到这些美景眼睛都净化了。你看我今天眼神清澈了吗？
1: 清澈了。
0: 哎呦，美景看多了，哎呀，所以说以后啊少看点美女，多看点美景啊。来吧，看一下我们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郭晓生说了啊，我这得是最佳摄影奖吧。你不行，夹带私货太明显了，虽然你拍的确实是二里半，但是评奖的也不单单是我一个嘛啊。
1: 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这个奶爸说又发了一张照片。这个应该也是在西藏拍的吧？
0: 啊，这也是西藏吗？
1: 的吧。
0: 西藏的云应该不会有这么厚啊，它这应该是在运城拍的吧？这应该是哪个山上？
1: 这应该不是运城，应该不是运城。
0: 西藏的云，它海拔高，它云不可能这么厚啊。
1: 可能天气不一样吧。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万季哈，刚刚我说这拍的这个风景，这得是那拉提吧哈？
1: 就是赛里木湖。
0: 哎呀，你看，至少猜对了新疆嘛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索菲亚。啊，索菲亚乔婷给我们发来一张图片啊，我们点开一看啊，人拍的这个真有意境啊。他先给我们说的，你看我拍的这个照片像不像雄狮口含夜明珠？我点开看了一下啊，人真的啊，人这个云这个造型啊，真的就像一个张开嘴的麒麟，人嘴里面这个夜明珠啊，就刚好是月亮那个位置。
1: 正好是啊，太阳、月亮、月亮、
0: 月亮、月亮，你看就是。就是上面这几条这个电线啊，有点影响这个审美了。不行的话，豆包给它劈掉啊。这个风景确实不错，做一个这个背景图啊，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1: 来看一下，娜娜也发来几张照片啊，应该是在奥特莱斯拍的
0: 啊，好运奥莱。
1: 嗯，
0: 盐湖欢乐世界，哎呦。人这个梦幻的这个颜色，首先是那个盐湖奥莱，盐湖奥莱，盐湖那个叫什么来着？好运奥莱啊！人这个城堡呢，看上去啊就有点这个童趣，再加上这个蓝天白云，真的是进入到童话世界了。
1: 拍的吧？
0: 到童话世界了啊！
1: 来看一下默默啊，也发来一张照片，这个就有点随意和潦草了。
0: 我以为你要曝光前面那辆车加塞儿呢。平时我们收到的这种照片，
1: 对曝光的照片来说，你这个拍的还蛮好的。
0: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哈。
1: 继续来刷新后台，来看看大家的照片。厚德载物问高速啊，大家想要了解高速，直接回复高速就可以了。
0: 无双大师啊，说互动，来看一下，这在。哟，这是地里种的什么？这刚好也是一道彩虹啊！我觉得他用的得是折叠屏吧？折叠屏才能拍出这么瘦的这个照片啊！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0: 句号，他说了，我这天怎么一点也不蓝呢？你把那个调一调，主要是你这个在工作，你工作的时候看到美景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啊！你要下班的时候看到这个美景，你说，哎呦，这天真不错，真好看啊！
1: 许叔说这是五月份去青海湖拍。

0: 拍的照片。
1: 对，许叔我也没打算猜对呀，毕竟你这也确实不是在澳大利亚呀。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1: 嗯，
0: 这个、
1: 坐在海边的男孩。
0: 嗯。不知道在哪儿，看了半天没看出来。
1: 哪个风景区？
0: 应该是他工作的地方吧。
1: 哦，人这是云海啊，人
0: 这有点像那个老君山的
1: 黄山的那个云海，就是这种感觉啊。没有去到黄山，通过你的这个照片都去到黄山了。
0: 风清扬，这个是在关帝庙附近吗？
1: 哎，好像是那个关帝家庙啊。嗯，关帝家庙一出来拍的这个
0: 长平街那块。
1: 长平街啊。
0: 来看一下白羊座美发沙龙九号。
1: 哦
0: 哦，这个是在哪儿拍的？这个是在那个城墙上面吗？我们就是那个盐湖城墙那块。
1: 应该不是城墙，城墙没有铺这个防水砖吧。是不是在好南山，也是在那个好运奥莱那块？我记得现在好像晚上在这儿开了个酒馆，是不是？
0: 嗯，一切因你。他说看一下上面发的，下面发的文字吧。他说看下面，下面看着看着怎么样，某一天上班路上的朝霞。
1: 嗯，你看看啊，美景啊都是在早上，这什么叫做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
0: 再来看一下娃哈哈，是不是昨天晚上拍的？应该是在盐池边上拍的吧，正好天上的那个晚霞倒映在这个水里。
1: 哎呦，跟那个油画似的。你说刚刚其他听友拍出来的像水墨画啊，它这个色彩啊，这个加上这个云朵的这种层次啊，像油画。
0: 嗯，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哦，这个是在这是在哪儿拍的？
1: 这是在运城北站吧，毕竟这么大的关公像嘛啊，这好像也是关公立像。
0: 哦，
1: 应该是在运城北站，这个角度拍的好好啊。你是，嗯，应该不是你拍的吧，这得有摄影技巧，
0: 设备还得专业点。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集合呀！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4: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5: 未来生物学家、
6: 物理学家、
5: AI 智能工程师、
6: 未来制造家、
5: 产品设计师、
6: 品牌创意达人。
4: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5: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4: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5: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7: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7: 详情咨询。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看到还有很多好朋友在给我们晒来自己拍到的这个美景啊。
1: 嗯，
0: 有的时候我发现啊，真的这个广播呢有点受限制
1: 哦，
0: 就是看到了这么多美景没有办法展示给大家看啊。
1: 又不是佳佳做医美了、我们都通过直播镜头展示给大家看。
0: 像话吗？我做歪美合适吗？来嘛啊，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坐在海边的男孩说，放的歌不错，给你俩点赞。本来今天要唱歌的啊，后来大家发了图片太多了、给大家呢就
1: 先把大家的这个照片跟大家分享。
0: 对，
1: 虽然大家看不见啊，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介绍、大家能够多多少少 get 到那么一妞妞
0: 哦。关键是我觉得我形容的还是比较好的啊，因为很多人发私信让我拍给大家看的啊，我说算了吧，这都涉及到听友的秘密。
1: 哈哈静也发了一张照片说佳佳太美了
0: 啊，夸我呢，夸我长得美
1: 啊，景色美啊，
0: 景色美啊，
1: 嗯，
0: 我以为夸我美呢。哎呦哎呦啊，不知道为什么啊，就人拍来这个图片啊，就感觉
1: 天空啊，就好像就是有一个扫地不是特别认真的小仙女
0: 啊，
1: 拿来那个扫帚啊，在地上就那么随意划拉了两下
0: 啊，就是白云飘动的痕迹啊、刚好呢呈现在了天空这片画布上。哎呦，
1: 再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吧。
0: 嗯，
1: 奶爸依旧发来很多照片，哇，
0: 他说在
1: 忻
0: 州，
1: 嗯，
0: 这是去五台山了呀，这是啊，
1: 对，
0: 看一下，
1: 其实你看我们山西真的就是文化底蕴啊，景色啊都很美，应该忻州是上边吧，忻州应该是上边，再往上翻一下。
0: 他拍的这个是在忻州、来吧，还给我们晒来了很多啊，在这个珠峰大本营的啊、在西藏的、看来这个奶爸的这个生活工作阅历还是比较丰富的啊、在珠峰大本营拍的照片，没有一张你自己的和风景的照片吗？没有一张你穿着这个防寒服的照片吗？
1: 他应该平常生活当中是喜欢徒步的，喜欢探险的、喜欢越野的那种吧。
0: 这是成语典故园吧，这张照片
1: 有点像
0: 啊，
1: 有点像。
0: 行啊，既然你，哎呦，这珠穆朗玛峰都给我们拍过来了。
1: 这是啥手机啊？拿相机拍的还是手机拍的？
0: 这像素很高啊，这是。
1: 嗯，真不错。
0: 这得拿相机拍的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在路上 ING 说路上的景色就美着呢。
1: 嗯。
0: 行啊，不用专门出去玩啊，就可以欣赏到如此美景。
1: 我印象很深刻，很深刻。我上高中的时候吧，还上大学的时候，那会儿就是开学了嘛，然后要从三门峡坐车，然后去石家庄。当时就要在瑞城坐一个车，然后坐到那个三门峡高铁站。当时跟我们就是当地电视台有一位资深的老前辈，我们一起坐一辆车。
0: 嗯，
1: 然后还走在那个路上啊，就突然就不知道有朋友就是有没有从瑞城去过三门峡，那个路上一路的景色还挺美的。突然的把那个窗开开，然后就对着外面特别大声的喊了一句：“大自然好美呀！”我当时觉得，然后现在就会发现，真的有时候你看到那种美景啊，就是忍不住感慨呀。
0: 小孩经常那样，我每次带恭喜出去玩的时候，恭喜都会说风景风景我来啦。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豆豆说了啊、如果说要评奖的话，那我可得好好找找了，给我们晒来了、重庆天生三桥啊，
1: 仙女山还有山东的烟台。
0: 哟，这把自己去的景色都拍给我们。行了、这几个景点我宣布啊，看过我就去过了啊。行了，钱省下来了，你们替我去自由。
1: 我看一下第二个地方是哪儿，感觉还挺美的。
0: 仙女山嘛。
1: 仙女山，哦，挺美的。
0: 嗯，
1: 挺出片的应该。
0: 这在园区的那个骊山应该也可以走一个这样的风景啊、来看一下华泰保险啊，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
1: 他说我这里，
0: 你这里在河津。
1: 哦。
0: 不知道是不是在河津，
1: 应该是在河津，大桥在河津，
0: 因为底下右下角有角标呢啊。山西省运城市河津市啊，就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啊，女生发来的照片跟男生发来的照片啊，真的多多少少有点不一样。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拍照技术都不错了，我每次给大鱼拍完照片，大鱼还骂我一顿，我说你都没看过我那几个伙计给我拍的照片啊。有的时候啊，他们媳妇儿出去逛街的时候啊，都不带他们，或者说不让他们拍照。
1: 嗯，
0: 为什么呢？他们拍的照片我都看不过去啊。
1: 我以前真的很喜欢那种特别美的照片，就不管是人啊还是景啊，我就很喜欢很美的。现在我更喜欢真实点的，就像以前拍照，我一定是要用美颜相机的，要不然就感觉接受不了原相机里的自己。现在好像更喜欢动图里，就是不加美颜那种照片，觉得能够更真实的去记录我们生活
0: 实况嘛啊。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啊，真的大家拍照这个水平啊，有的时候跟自己

0: 当下的心情有很大的关系啊。李先生呢发来一张照片，这拍的自家孩子啊，他说我认为最美的是啊，毕竟嘛这都是你的小棉袄嘛，以后经常给我续显摆啊，你看我得了一个女儿，行啊。
1: 小五也发来照片，这一张比一张的这个颜色更好看了，来看下一张，应该是前后脚拍的吧。还有摇摇头没烦恼也说到了，说帅家每天周三下午好，打卡打卡。
0: 嗯，我还在想，
1: 从高架桥下来，
0: 不是高架桥，应该是在永济吧，这是咱们运城高架桥旁边还有这个正在建的建筑吗？没有吧。行了啊，大家拍到的照片呢我们都收到了啊，这些美景呢我们也都欣赏到位了。有的时候我发现啊，举办这些这个照片大赛啊，晒晒图，大家把以前没有舍得发朋友圈的啊，一股脑的全在我们的后台晒出来了，也算是让我们看过了啊，看过就去过了。
2: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去哪玩？
2: 他跟谁出去玩？
3: 他穿什么出去玩？
2: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3: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2: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3: 他会不会拆家？
2: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4: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0。
5: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6: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5: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6: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5: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6: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5.8。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不能出海上火的。
1: 过来呀、
2: 啊！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片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1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3: 准备好了吗？

0: 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学霸靠你了。在我们学霸靠你了开始之前，还是要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当中，答对五道题目登录到学霸榜单的各位好朋友，他们分别是
1: 我们的老朋友啊，从来不打印天天净答题的非我凉着在这我心，还有新进我们学霸榜单的何处不相逢，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还有李先生。恭喜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
0: 好啦，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第一题
1: 啊，
0: 一般来说清朝时期对于皇后所生之女的称呼是什么，是和硕公主还是固伦公主？
1: 哦，还有这种称呼呢，还是皇后生的公主啊。
0: 一般来说清朝时期对于皇后所生之女的称呼是什么，是和硕公主还是固伦公主呢？
1: 哎，是和硕公主还是固伦公主？哎呦，第一道题就有难度啊。来吧，晒照片的朋友们就不用再晒照片了啊！如果说今天没读到的，大家就是发一发朋友圈啊，把自己拍到这些美景啊都展示展示。来听一下，非我凉者怎知我心说了什么？
2: 下班迟了，没赶上唱歌。那个唱歌可好听的小姐姐，今天参加了吗？
1: 今天没唱歌啊，今天我们拍照片了啊。
0: 皇后所生之女一般称呼是什么呢？在清朝的时候啊，是和硕公主还是固伦公主呢？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也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我们一共会分享五道题目啊，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学霸咯。
1: 哎啊，第一道题竟然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一般来说，清朝时期对于皇后所生之女的称呼是什么呢？是和硕公主还是固伦公主呢？来听一下，非我凉者怎知我心？
2: 固伦公主。
1: 好了，既然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那我们接下来第二道题，在神探狄仁杰当中，狄仁杰的助手李元芳在历史上真实存在吗？存在还是不存在呢？
0: 神探狄仁杰当中，狄仁杰的助手李元芳在历史上真实存在吗？
1: 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吗？我突然想起来，那天我们在拿那个曼德拉效应举例子的时候，就比如说现在很多人都说元芳你怎么看，其实在神探狄仁杰当中没出现几句
0: 啊，
1: 但是呢大家集体的印象都是啊，他都狄仁杰啊，一断案的时候元芳你怎么看啊。神探狄仁杰当中，狄仁杰的助手李元芳在历史上真实存在吗？存在还是不存在呢？哎啊，开心果第一道题还得再想想啊。
0: 好啦，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分享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的题目。第三题，大象死后还会保持直立，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骨钙素高，还是因为大象的关节不灵活？
1: 大象死了之后啊，依然保持着直立的状态，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它有骨气啊，还是因为骨钙素高，还是关节不灵活呢？大象说了，宁可站着死啊，也不跪着生。大象死后啊，仍然会保持着直立的状态，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大象有骨气啊，还是它骨钙素高，还是因为大象的关节不灵活？

0: 到底是什么原因嘞？大象死后啊，还会保持直立的状态，这是什么原因啊？是因为大象的骨钙素高，还是因为大象的关节不灵活？
1: 好了，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第四道题啊。高尔夫球表面呢会有许多凹痕，这样的设计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增加飞行距离，还是增加飞行的高度？
0: 高尔夫球讲究啊，最少的杆数啊就能把这个球打进洞啊。那想想呢，高尔夫球表面很多凹痕，这样的设计是为了增加飞行的距离，还是为了增加飞行的高度呢？都提醒到这儿了啊，没有见谁说哟，你这高尔夫球打得真高啊，水平真高啊。来吧，第四道题，高尔夫球表面啊有很多这个凹痕，这样的设计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增加高尔夫球的飞行距离，还是为了增加飞行高度呢？
1: 最后一道题，古希腊时代人们一般会用什么来充当货币呢？是贝壳还是公牛？古希腊时代人们一般会用什么来充当货币呢？是贝壳还是公牛呢？
0: 古希腊时期啊，人们一般用什么来充当货币啊？你确定正确答案是这个？
1: 是
0: 贝壳还是公牛？
1: 是古希腊时期啊。
0: 这道题应该很多朋友会答错了，怪不得放到最后一道题呢。来听一下，非我良者怎知我心，我判断他最后一道题要答错，应该答的是倒数第二道吧。你说的啥？
2: 飞行距离
0: 哦，前面好像是关节不灵活。关节不灵活啊。行了，最后一道题到底是什么呢？在古希腊时期，人们一般拿什么来充当货币？是用贝壳还是公牛呢？古希腊是海洋文明啊，你想想，其实有些东西啊，它获得的还是比较便利的啊，所以呢，
1: 应该用一些珍贵的东西去当货币、啊。
0: 哎，是拿贝壳当货币，还是拿公牛当货币呢？
1: 好啦，五道题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集合！1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不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实时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0: 接下来这时间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1: 来吧，第一道题啊，一般来说清朝时期啊，对于皇后所生之女的称呼是什么呢？
0: 正确答案是
1: 固伦公主啊。嗯，固伦公主呢，一般就是皇后所生之女才能被册封为固伦公主，而和硕公主啊，一般只有妃嫔所生之女才叫和硕公主。当然还有例外的情况啊，为了联姻的需要，或者说皇室的喜爱，有时候呢会把宗室之女或者说是妃嫔之女晋升为固伦公主，如固伦和孝公主下嫁和珅之子啊，这个荣寿固伦公主是奕欣的长女。
0: 第二道题，神探狄仁杰当中啊，狄仁杰的助手李元芳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吗？正确答案是不存在、
1: 不存在啊。
0: 李元芳呢是神探狄仁杰系列编剧兼导演的原创角色。有时候呢也会出现在他本人的改编小说神探狄仁杰当中，并没有真实的历史原型，他是中国古代众多英雄和捕头的这个集合体。其实关于李元芳身世的考证呢，一般会有如下三种设定啊。第一个呢是李唐的宗室
1: 啊，毕竟姓李嘛啊。李元芳。
0: 第二呢是有这个突厥血统、第三呢是凉州的普通良家子出身。据传言呢，最初的时候啊，钱雁秋先生有隐约的倾向呢，是设定这个李元芳的身世，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三种之一，但是否属实也无人可知啦。
1: 第三题啊，大象死了之后仍然会保持直立的状态，这是什么原因呢？正确答案就是因为它关节不灵活啊。来吧，第四道题，高尔夫球表面啊有许多的这个凹痕，这样的设计主要目的是为了什么呢？那肯定是为了增加飞行距离啊。都说了，高尔夫球追求的是进少的杆数打进洞，
0: 对，
1: 而不是说比谁球打得高啊。根据空气动力学分析呢，小球啊在飞行过程当中受到的空气的碰撞，气流呢会包围小球，如果小球表面是光滑平整的，那么空气呢就会沿着两侧的气流运动，在小球的后方啊产生较大的低压区，而低压区啊会对小球产生向后的拉力，令小球减速，而小球表面的凹痕设计呢就是为了减少这种后拉的作用力，当空气掠过凹痕的时候呢，就会在小球表面啊产生微弱的湍流，这样呢这些湍流啊能够与周围快速运动的气流产生作用，使周围的运动气流啊是紧贴球面，从而呢是缩小小球后方的低压带，减少气流对小球产生向后的拉力，让这个小球啊可以飞得更远。
0: 下一道题，古希腊时代人们一般用什么来充当货币呢？正确答案就是公牛。
1: 就是公牛啊。来吧，五道题呢全部分享给各位了，答案呢已经公布了啊，答错的抓紧时间来改一改喽。最后的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近期的旅游的行程啊。今天呢大家晒来了很多这个美景照片，有的时候呢都说这个风景呢就在路上，有的时候风景啊确实是需要我们奔赴一趟的，就比如说浙东南啊。大家呢经常啊都知道这个温州啊有很多的这个美食美景，之前呢也听过啊温州还有很多小商品，如果说各位好朋友们刚好在8月10号有时间的话啊，可以参加到我们这一次的1019小分队当中。这一次呢是浙东南的5日神仙亲子旅行，这个呢是家长可以带孩子一起出发的啊。原价呢是4280元，现在呢优惠价只需3880元，是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1019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推出的旅游产品啊。这一次呢可以一次打卡千年古城啊，五岳名山啊，横店的影视基地，全球小商品城，海岛沙滩，一趟行程啊是解锁多种风景。当然很多朋友说啊，这个孩子呢还不满12周岁啊，也不占床，能不能再便宜啊，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再减480元。各位好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先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温州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具体的行程啊。第一天呢是运城直飞温州，漫步千年古城，感受浙东南的烟火气。第二天呢是奔赴5A级景区雁荡山，打卡琅琊榜的同款取景地，观赏197米的大龙丘瀑布。傍晚呢是直达横店的广州街、香港街，一秒呢穿越回民国时代。第三天，明清宫院拍摄专属的古装微电影《圆孩子的影视主角梦》。下午呢逛一逛全球小商品城，淘一淘自己心爱的好物。第四天呢是深度游览秦王宫、清明上河图两大影视园区。

0: 区，夜晚呢返回到温州逛五马街，吃一吃地道的小吃。最后一天啊，是奔赴白岛洞头打卡仙蝶岩海上盆景、半屏山绝美断崖、踏沙看海，圆满的实现海岛度假梦。感兴趣的朋友们，直接在后台回复温州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情链接了。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900啦。
1: 嗯，如果说想让小朋友自己单独出去这个玩的朋友，可以来报名我们的科技强国成长营啊！关注运城广播，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来详细了解。这次的价格呢是2280元，5天4夜，孩子可以独立出行，一站式打卡五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第一天呢去河南省科技馆，第二天呢走进上汽汽车超级工厂，第三站呢打卡蜜雪冰城4A级茶饮梦工厂，第四站呢去到可口可乐超级工厂，最后一站直奔通用机场。那么整个行程呢，不光是参观游览，还有手工创作、团队竞赛、篝火晚会，全方位的锻炼孩子的独立自理能力、动手能力和集体协作意识。这趟呢我们是8月3号啊就开始是发团了，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在8月2号啊，最晚最晚最晚在8月2号，建议大家尽量报名，尽早报名，因为我们要给孩子定制一个统一的服装。想要详细了解的朋友，关注运城广播回复研学，6到18岁的青少年都可以报名，回复研学点开我们的链接来详细了解，或者是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3000来详细了解啦。好啦，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2，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0: 我是佳佳，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爸爸。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集合！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5: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4: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0: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1: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傍晚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今天的你工作还顺利吗？过得开心吗？好的，那我们后台的互动呢已经为大家全程开通了，也欢迎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此刻的心情。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语音或者是文字都是可以的。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点播歌曲啊。那播放你们所点播的歌曲时间是在8:30到9:00之间。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云听，搜索运城文艺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啦。好的，一起来看一下白少庄主在后台说萧亚轩的 Born to Choose 啊，好的，已经帮你安排好了。那么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啊，有一些困惑或者想问的问题呢，也是可以在后台直接发问。那同时呢，如果您希望匿名的话呢，您就在你的信息前面加上匿名两个字就可以了。好的，逆光奔跑好几天都没有看到你了，他说芝姐晚上好，打卡啦。晚上好啊，逆光奔跑，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是关于孩子恐惧或撒谎，这个时候我们做家长的该怎么办。其实这件事儿对于我们成年人也非常重要，事实上我们大多数的成年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那份恐惧。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要邀请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你最害怕的事情或者最害怕什么。当然呢，你也可以在后台跟我们互动一下，告诉我们您最害怕的是什么。那你也可以自己想一想，想完之后呢，你自己心里面有个底儿，看看有没有能够对应上的心理学方面的解读。或者你发现了你身边的某一个人他最害怕什么，你看小到有一些女孩子特别害怕虫子，就是那种密密麻麻的小虫子，她就会忍不住的要尖叫，哪怕这个虫子可能对她没有任何的伤害，但是她就是害怕。那还有的人呢，害怕一些动物，我见过有一些朋友呢害怕小狗，有一些人呢是害怕蛇。那么这所有的害怕的恐惧的后面，它都有一个心理学的解读。我们一边看看孩子这方面的解释，一边来对应一下我们作为成年人啊，我们可以如何去解释自己的恐惧，以及我们该如何跟孩子一起面对应对这个恐惧或者是撒谎。当教育者养育者们发现孩子对于一些东西特别恐惧，或者在一些情境下撒谎的时候，内心的困惑纠结甚至害怕可能会和孩子一样的强烈啊，我是不是没有给孩子足够强的安全感呀，才让他变得这么恐惧，才让他变得爱撒谎了呢？当然这部分养育者是真的就是时刻的去反思自己啊，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也不要太把自己绑得太紧了，适当的时候我们也要去关照一下自己，毕竟我们也有自己很害怕

怕的东西。好的，我们这位朋友说，晚上好，我最害怕不能呼吸，是这个意思吗？是不能呼吸，因为您打的是吸吸，我想的是害怕不能呼吸，就是那种窒息感。哇，当你说到这个的时候，我真的我都感觉到我的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就是那种窒息感，就是有人他捂住了你的口鼻，他不让你发出声音，他就一直强压着你的那种感觉。哦，我可以想象你所处的曾经所处的一个环境是多么的压抑压迫以及让你窒息这样的一种状态。豆宝，豆宝鱼儿要一首《醉清风》。好的，一会儿帮你找一下这首歌，然后就帮你安排了。所以你看，我们很多人其实都有着自己比较害怕的东西。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红桃 K， 他说：“周三晚上好，亲爱的芝姐，晚上好 ，KK。”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0: FM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好嘞，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啊，摇摇头，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三晚上好，打卡打卡，忙碌的一天结束了，周三你快乐吗？啊，我快乐着呢，就是有一点小瑕。

子王教育啊，所以说我们事实上我们可以借着这样的节目可以去提出你们的问题，比如说如何对孩子进行爱的教育呀，如何跟孩子解释死亡这件事儿啊，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摇摇头没烦恼说，昨天挣的没花完，今天又挣了几百，根本花不完。行吧行吧行吧啊，就是你这是故意气我呢是吗？就是我连汤都喝不着了，你们吃肉你们还吧唧嘴。啊，没有啊，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没有啊，就意思说这日子你还挺喜欢的，哎，这每天这日子过得挺开心的是吧，开心就好啊，我们要给足自己安全感。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恐惧和撒谎对孩子来说是成长道路上的发展标志，它并不全部是糟糕的。我们先来说一说恐惧感，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会出现不同状态的恐惧感，比如6个月左右的孩子会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突然大哭起来，出现陌生人焦虑的现象。我今天骑电动车来的啊，我发现了一个刚刚走路比较踉踉跄跄的那么一个小幼童，他看见什么是比较害怕的呢？因为我把自己包裹得非常严实啊，就是防晒呀、头盔呀，什么装备特别全。然后他看见我这样的打扮的人的时候，他就特别害怕。他本来就被牵着手在路上溜达得好好的呢，然后一看见我过来，他就踉踉跄跄的就扑到大人的怀里面了。啊，大概就是个2岁左右的这么个小孩子，所以你看2岁左右的孩子他们害怕的就不太一样了。那么6个月左右的孩子呢，就是面对陌生人就会出现陌生人焦虑。养育者呢可能误认为孩子的性格不好不合群，但是呢这种表现其实恰恰说明在那一刻孩子大脑中的杏仁核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因为杏仁核主要负责和恐惧有关的情绪，所以说他知道恐惧了，证明他的杏仁核正在发展。想象一下，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害怕，他可能很快就活不下去了，因为他早都被一些危险的东西然后呢就伤害到了。因为自然界当中就是有一些危险的东西是要避开的，恐惧的情绪也使人类得以繁衍到今天，而进化的过程让大脑也相应保留了杏仁核这个部位，让我们通过体验到恐惧来更好地保护自己。换句话说，一个孩子开始体验恐惧，说明他的大脑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俗话说得好，无知者无畏，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孩子的认知能力发展了，他们才开始渐渐有了越来越多恐惧的东西。好的，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都一样，只要天天挣钱心情就好。对，只要挣钱，这搁谁头上谁的心情就特别的好。来，红桃可以说，师姐为什么我的小瑕疵和你一样呢？你也是干一点活就累是吗？那你就可以让自己每天躺平的时间多一些，让自己多休息休息。好的，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到了3、4岁的时候呢，孩子的恐惧就变得和婴儿期有所不同了。3到6岁孩子身上呢，也会常见一些恐惧的表现，就是他们害怕警察、巫婆、怪兽、黑暗和狗叫啊，等等等等。这个阶段的恐惧呢，有不少是源于孩子开始意识到了自己内心的攻击性。他可能意识到自己很多时候会对周围人有一些邪恶的想法，比如他可能讨厌某个小朋友，很讨厌某个家人或某个老师，但是呢他又不会真的把这些念头变成具体的行动，而是可能会把想要去打人伤害别人的愿望在幻想层面放置到一些外在的物体上，比如说

一条吠叫的狗或者一个恐怖的怪兽都可以成为他内心攻击欲望投射的对象。换句话说啊，就是在那一刻，孩子虽然是因为看到某些东西而恐惧，但是他真正害怕的是自己内心那些想要伤害他人的冲动。他其实就是讨厌狗狗，然后他想打狗狗，结果狗狗叫了，他自己就变得特别害怕。事实上，这是孩子发展期的一个正常现象。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六至十六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好的，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来看一下1729说什么了，他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芝芝姐晚上好，我在中国教育第三城，这是谁给他封的？又是你是吗？大南京签到打卡啦，今年农历。今天是农历6月16，点一首《白月光》，情歌王子张信哲演唱的。今天是16吗？今天是16了还是17了呢？我还记得今天17了呢。哇，今天就是16哎。今天呢是6月16，哦，这就已经是六月，阴历六月了。啊，好吧好吧，幸得你的提醒啊，我一直以为现在还是阴历的5月份呢。我的日历啊比别人慢一个月。好的，一会儿帮你找一下那首白月光。接下来呢，我们聊一聊关于孩子恐惧的这件事儿。刚刚呢我们说到，孩子有时候把自己内在的恐惧呢和外在的恐惧他自己是分不清楚的，他可能看上去是害怕小动物，但事实上其实是他啊可能会想要攻击小动物啊。养育者们大可不必担心孩子有这样的攻击性，因为呢攻击性是咱们人类繁衍必备的一种功能，正是因为有了它，我们才可以把这个攻击性转化为更加高级的表达方式，比如说去创造一些没有的东西啊，像我们现在已经创造了很多文明了，包括科技、艺术、文体这些领域的许多发展，其实都是建立在攻击性的基础上的。但是呢，对于3到6岁的孩子来说，他们需要经过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来不断地练习如何跟自己的攻击性相处，并且最终把攻击性用建设性的方式升华为创造力。如果说一个3岁的孩子一言不合就动手，到了6岁的时候，一个孩子可能会说：“我很生气，很想打你。”可是呢，他并不会真的打。而到了更大一些年龄阶段，比如说8到10岁，孩子呢就可能会在表达愤怒之余，和大人坐下来商量，寻找一个方案来适应彼此的需要。在这些的成长阶段，养育者们需要帮助孩子发展出更多释放自己内心攻击性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语言表达，还有玩游戏、画画、创作等等。每次见你感觉时间都停了， Every time I see you it feels like time stops。我们也可以鼓励孩子去思考，当他的内心感受到这些攻击性的时候，是否可以用一些建设性的方式表达当下的需求呢？你像我们有一个同事啊，他呢在孩子小的时候，大概就是从7、8岁开始吧，他就带着孩子去踢足球，然后呢因为是男孩子嘛，他说要是不踢足球的话，整天在家抱这个手机可怎么办呢？这个爸爸呢也相当可以，坚持得非常好，每次孩子踢足球的时候他都陪着，然后这样呢孩子就慢慢就爱上了这项运动了，他的攻击性在足球这件事儿上就得到了一个代谢。所以你看啊，就是爸爸可能没有意识到，我带你去踢足球其实是释放你的攻击性，哎，大家只是说我就不想让他那么长时间的玩手机，所以才给他报了这么一个运动，刚好孩子也非常喜欢，团体协作呀各个方面都可以锻炼到孩子。所以如果你们家真的是有男宝宝的话呢，你是可以很小的时候就陪着他去运动，让他适当的去释放一下自己的攻击性。 那么孩子就会慢慢意识到与攻击性有关的情绪或者是坏情绪本身并不会造成伤害，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表达它们。即使对很多成年人来说，这也是个并不简单的问题。在绝对压抑和彻底爆发之间，不少人并不知道还有哪些方式可以表达与攻击性有关的坏情绪，所以这是我们成年人和孩子共同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珍惜和孩子一起长大的这个过程。尤其是当你懂那么一点点心理学，懂那么一点点孩子成长的一个特点的话，那么你去观察这个孩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好的，我们这位朋友他匿名了，他说恐惧，他说我的恐惧就是父母说你不听话，不听我说，那呢我就去找你，我就到你单位，到你工作的地方，我去找你。我觉得这个父母的控制，他的那个控制操控的那个就是太强烈了，他害怕失控的那种恐惧感就太强烈了，他生怕自己的孩子不被自己控制，然后他就用这种威胁的方式啊告诉你，我就是要威胁到你，你如果不听我的话，我就让你丢人。

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这种失控感啊，对这个这一对父母来说真的是他们最害怕的东西，但是同时呢，对这个孩子来说可以用灾难两个字来形容了。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好的，时间来到20:1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们看到张小雅问：张店高速路口可以去运城吗？我们目前没有收到哪个高速收费站啊，这个封闭或者是管控的通知。好的，那么大家在后台回复高速，就可以接到最新的高速路况的链接了。让爱回家，最后一个时间段，我们来谈一谈撒谎。如果呢不在道德层面加以评判的话，对于孩子来说，撒谎捡食就是发展道路上逐渐形成的一种高级功能，其中包含了相应的语言表达能力、模仿能力、预测能力，甚至换位思考的能力。虽然说撒谎是让人头疼的，但是呢，对于有些年龄阶段的孩子来说，撒谎可能是在认知层面上分不清现实和愿望所导致的结果。

比如说，当一个四岁左右的孩子告诉你，我没有打碎花瓶，是小猫打碎的。如果你确定现实并不是他说的那样，就可以告诉孩子，虽然你希望是小猫而不是自己打碎了花瓶，可是呢，爸爸看见花瓶的确是你不小心碰倒的，你的愿望并不一定会因为你把它说出来而变成真的。当养育者对孩子这样表达时，是在进行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帮助他区分现实与愿望之间的边界。如果在这个时候呢，就给孩子扣上撒谎的大帽子，他不仅会承受很大的道德压力，更无法习得内心的想象和现实世界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区别。澄清在那一刻不仅是在面对孩子的坏情绪，也是在帮助孩子完成心智发展方面的功课。所以说五岁以前的小朋友，如果你发现他撒谎了，这个是所谓的撒谎啊，那么你一定要帮助孩子区分现实和他的幻想层面的东西。这个就是让孩子啊，就是能够区分现实和幻想。你看有很多人啊，你会发现有很多人他活在自己的理想里面，活在自己的幻想里面，这大概率在这一部分区分现实和幻想的这个心智化的发展过程中，他是没有被很好的就是支持到，或者说他没有得到他的养育者的帮助，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分清楚是现实还是想象。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你去看有的人他可能就会过度的焦虑了，他就会把这个事情想得很糟糕，就是看上去是因为受到一些创伤有一些焦虑，但是同时他的那种现实感也没有被很好的发展出来。那当养育者可以带着接纳与智慧的态度陪伴孩子度过这些撒谎恐惧的时刻，孩子就会慢慢开始接纳自己内心世界的各个部分，包括他的攻击性以及幻想。孩子会逐渐意识到，拥有那些攻击性和各种各样天马行空的想法并不是危险的事儿。一个人是可以把那些愿望以很多种合理的方式实现的，比如写文章、演讲、绘画、体育、玩耍。所谓的悲愤出诗人正是描述了这样的一些可能性啊。你看有的人他就能够分清楚自己是想象层面的还是什么，那么就是我们内在的想象层面的愿望是可以升华为比如说绘画、演讲。当一个孩子把恐惧撒谎可以升华为接纳和创造的时候，他的心智才真正开始迈向成熟。我有一个问题想跟大家讨论一下，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你的一些同学或者是小朋友玩耍的玩伴，他们经常会玩大便，包括成年人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啊，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些小朋友有些孩子会玩大便？那么玩大便这个行为它可以升华到什么呢？一个是绘画，还有一个呢就是建筑，还有一个就是设计。所以你们看哈，其实小朋友的这个发展心理学，如果我们了解它是非常有意思的。当然我们说无论是撒谎还是恐惧，如果孩子频繁地出现这些行为，比如说一周出现了四次或四次以上，然后或者是说他这个行为超过一个月了，而且影响了正常的学习、交际和生活，那就需要向专业的人士求助，寻找一下是否有其他的原因导致了这些行为或者是坏情绪啊。所以说呀，这个养一个孩子真的是需要很多很多的耐心和爱心，我们真的才能够发现一个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多么神奇、有趣，以及你看到他点点滴滴的这些成长的时候是多么的，就是内心的那种愉悦感、那种喜悦啊，我们就在这种爱的和有耐心的状态当中，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孩子养大。摇摇头没烦恼说小孩子要散养。

那不能散得太厉害了，还是要有一定的束缚和约束。他是希望自己的父母对自己是有期待的。

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谢谢你们的收听互动。接下来呢是我们播放点播歌曲的时间啊，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9: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3: FM 1019，
1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好的，那么听完白少庄主的这一首来自于萧亚轩的歌曲之后呢，一会儿我们就要听豆宝鱼儿点播的《醉清风》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啊。阳光大哥说，原之晚上好，今天呢拉客人去了永乐宫，刚刚回来，哇，这么远的距离呢，辛苦了。好的，我们接下来还可以继续点播歌曲，还有两首歌曲可以点啊。您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输入歌曲名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20:45，看到1019资深评论员他说呀，要来一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好的，已经安排了，白月光之后就是了。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

0: 版，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

0: 认真，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季。

0: 意。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4: 啊，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7: FM 1019，
6: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半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界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109专属。

0: 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0: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740-3333。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 他要去哪玩？
0: 他跟谁出去玩？
1: 他穿什么出去玩？
0: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2: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 他会不会拆家？
0: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

0: 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3: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

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9: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10: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1: 跳跳糖、
10: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2: 神仙水、开心水。
1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0: 心血管功能
13: 衰竭，甚至死亡。
1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6: FM 1019，
1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

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一直在心里着他。又过了十年我一直在寻找，没有找到心上人，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到处都是飞机汽车，压得我喘不过气。

0: 都消，又远我脸贪脸在嚣张。站在你人生的剑里，战胜你啥子都没有，该如何看待你自己？世界该咋个去支配？是那些人活不下去，准备好手都借给我，来一起威武我吧！对，威武。
1: 上海一声笑，到你们

0: 喷着锅子，歌词唱到头顶白沫。三二一，二二，糯米你说不来弯。
1: 你们唱。

是对你分外想念。想念的时候寂寞总是在所难免，难免的寂寞总是无声无息，忽近忽远，忽近忽远，它总是跟随你身边。终究这只是一场无聊的自我表演，虚构的画面只是我对你的一厢情愿。你已经走多远？

寂寞总是无声无息，忽近忽远，忽近忽远，它总是跟随你身边。终究这只是一场无聊的自我表演。

湿了眼睛，你如此狠心，我难过你从来都不关心。被噩梦惊醒，突然好安静，枕边不再有你的背影，空荡的街景全都是回忆，你的脚步从不为我而停，只能骗自己你是在赌气，还在等你给我发消息。

闭湿了眼睛，你如此狠心，我难过你从来都不关心。被噩梦惊醒，突然好安静，枕边不再有你的背影，空荡的街景全都是回忆，你的脚步从不为我而停，只能骗自己

是受伤的人，怎么嘲笑下山的神？这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天分，不过是滚滚红尘，不过是雁过无痕。我要走的路其实不必多问。曾经我孤陋寡闻，曾经我太过天真，现在都成为我前进的资本。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

0: 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

0: 在探索中收获成长。一零一九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

0: 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关亚芬关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关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关主任，头痛发作时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应对呢？
2: 首先呢，无论哪种头痛发作时，最关键的就是立即休息，找一个安静光线柔和的环境，平躺或者静坐，闭上眼睛放松身心。其次呢，我们要注意补充水分，很多时候呢脱水也会诱发头痛，适量的喝温水又注意缓解血管收缩带来的头痛。对于紧张性头痛呢，可以通过轻轻的按摩太阳穴呀、颈部肩部的肌肉来缓解。偏头痛发作时，我们可以用毛巾敷在头痛的部位，冷敷呢它能收缩血管，而热敷呢能促进血液循环。如果头痛剧烈无法缓解，或者伴随其他的

0: 秀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集合！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五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7: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京时间
1: 早上7:30了，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7:30，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侯平高速运三段从7月28号开始持续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另外是从8月25号至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收费站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其余路段现在侯平高速的侯运段，还有河宝高速文源段、文和段，G59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 S87运丰高速目前路况正常。G5金昆高速的侯宇段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号，在河津西收费站进行出口的超宽车道撑台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共同来关注一下绕城高速，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7号，运城绕城高速运丰连接线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是封闭的。那么大家这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来具体了解一下详细信息。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一会儿的盛汇路盛汇桥，南北双方向下滑通行，一路顺畅，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南北方向这一会儿的解放路、还有人民路、中银路、学院路啊，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北边这一会儿的条山街、素水街的话，也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今天早上哈、是一个阴雨天啊。太阳也不会特别的刺眼，哎，一个阴天，可能在部分的路段哈，雨量还会比较大一些。大家在路面上行车哈，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在路面上行车，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突发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来跟各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哈，今天的话运城是小雨转阴天，最高温32度，最低温24度。运城明天有小雨，最高温32度，最低温23度。从今天开始哈，持续一周的时间都是会有这个降水过程，所以说我们出门一定要佩戴好雨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翼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1度，最低温22度。渭南有小雨，最高温35度，最低温24度。临汾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3度，最低温24度。晋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28度，最低温22度。襄汾有小雨，最高温33度，最低温23度。想要了解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0: 一百个擦肩而过的人，
1: 早上好，
0: 就有一百种不同的生活。
2: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0: 此刻，跟快乐 say hi， 开足马力，
2: 向未来启程。
0: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一零一九，为爱全程导航。

好，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大家伙发来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黄河，说到了周四快乐，天天好心情，加油哈，马上要周末了。是，今天已经是周四了，明天周五哈，我们在一天的时间加上今天是两天啊，就要步入周末了。静心欧说到了旅游报名，哎，您是想去往哪里呢？我们目前去韩国的团哈，昨天是已经发团了，然后的话是去温州啊，温州的话是8月10号啊，是8月8号截止报名，8月10号出发。另外就是我们的研学友，研学友是下周一8月3号要出发啊。说一下我们这一次的研学游啊，研学游的话是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我们这一次的话是5天4夜的独立旅行，一站式打卡5大网红工业科技基地啊，在我们运城广播公众号上回复研学就可以来了解啊。说一下我们的详细行程，第一站将会去到的是河南省科技馆，看太空天文、人工智能机器人，亲手做科学小实验，探索大自然与宇宙的奥秘。第二站会去到上汽汽车超级工厂，亲眼见证51秒造出一台汽车，孩子还能够自己涂装小车模，当一回小小汽车工程师。第三站我们将会去到的是蜜雪冰城4A级茶饮梦工厂，透明流水线，看奶茶是怎样生产出来的，亲手 DIY 一杯专属的饮品。第四站哈，来打卡可口可乐超级工厂，赶上暑期世界杯限定主题的闯关游戏，团队协作哈，来进行一个感受。最后一站的话是直奔通用机场，近距离看真实的飞机，体验模拟飞行，亲手装航模，圆孩子一个飞行的梦想哈。整个行程不光是参观游览，还有手工的创作、团队竞赛、篝火晚会，全方位来锻炼孩子的独立自理能力、动手的这个能力，还有集体协作的意识哈。6到18岁的青少年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次行程当中。精品小营只限定30人，现在哈我们2019听友专享价每人是2280元。都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后台回复研学加您的联系方式哈，来进行一个具体了解。那么另外哈，我们这一次的温州游哈，截止的时间是8月8号，我们最后的一周的时间啊，8月10号就要出发了。温州游同样也是5天4夜的一个行程哈，这一次的话我们是现在哈特惠价仅需3880元，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2019、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出品的这次行程哈，并且也是我们2019主持人全程带队的旅途哈，全程安心无忧。有需求都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哈发送温州，加您的联系方式进行了解。想要去温州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哈，因为我们目前仅剩4个席位哈，最后4个席位。名额告急。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集合！2019专属浙东南亲子双飞5日之旅正式招募，深圳航空、横店影视城、运城广电文旅、运城旅游集散中心专属定制，从运城出发，雁荡山、横店影视城、义乌商圈、洞头海岛一次尽收囊中。 Bingo， 全程不进店，没有隐形消费，包含食宿门票，主播亲自带队同行。回复温州了解详情，2339-100。
3: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九路况时间。北京时间的7:45，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高速详情。现在侯平高速的运三段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侯平高速的侯运段，还有河宝高速文源段、文和段、G59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S87运丰高速目前路况正常。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号，河津西收费站进行出口的超宽车道撑台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需要绕行其他收费站。运城绕城高速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7号，运城绕城高速运丰连接线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是封闭的。那么大家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链接进行详细了解。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通行情况。这会儿在西城墙路，在西街早市的这个路段南北双方向拥堵较为严重。六岔路口压力点是集中在了凤凰路，目前的话是在盐湖区人民医院门口北向南的方向属于车多环形。整个全段的解放路这会儿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此时此刻，人民路、中引路还有现在的学院路也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关注一下北边这一会儿，条山街、素水街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解放北路有一个路段是在和姚梦桥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姚梦桥上面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属于车多环形。其余路段目前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的。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1: 清晨的阳光洒满街道，新的一天开始了，畅通1019全程启动，这里是你的出行风向标，刷新城市路况，速递新鲜资讯，音乐能量续航早高峰，畅通1019。

看到我们微信后台爱吃烤鱼吗？问到了韩国啊，韩国我们早都已经是报名截止了啊，韩国又昨天已经出发了，这会儿已经到韩国了，哈哈。所以说错过的朋友们就这样错过了，下一次一定要抓紧机会和把握机会。目前我们还剩下的是8月3号我们出发的研学友哈，我们6到18岁的青少年都可以来参与报名。另外是8月10号我们的温州游啊，截止报名是8月8号，目前仅剩4个席位了哈，我们是先到先得，名额告急，报满即封团啊。所以说想要回复温州的或者是想要回复研学的哈，抓紧时间把这个联系方式哈一同发送过来，来进行报名。黄河说到了发。

0: 发了一张照片，这是我的家啊，太美丽了。这发了一张是监控照片是吗？哎呦，确实挺美丽的。我猜一猜在哪里哈？我看到黄河了，是芮城还是平陆呢？任东海说到了，他说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锚定前行的方向，奔赴无限可能。早安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暑期当中哈，这个换手机和换电脑啊。今年您有换手机吗？或者是有没有打算换手机电脑的这个想法哈？因为这个价位哈，比之前来说确实是有点高了。高考结束以后哈，有准大学生网友就发现自己关注的两款笔记本哈，从7月1号当天就涨了近2000块钱哈，确实涨得还挺高的，挺多的哈。近期的话，多款电脑手机是相继上调售价，那么这一场涨价潮背后哈，本质是一场产业链资源的重新分配，存储芯片正在从配角变成巨头争抢的主角。我们一起来通过一段音频来详细了解。
1: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买电脑换手机越来越贵了？一位准大学生原本准备暑假购买笔记本电脑，却发现7月1号当天最高就涨了近2000元。6月下旬，苹果宣布调整 MacBook、iPad 等多款产品价格，部分产品涨幅达到20%。联想、华硕、惠普等多个品牌也上调了产品价格，涨幅从几百元扩大到上千元。手机市场同样暗流涌动，一些机型售价没变，配置却悄悄降了。原本256GB 起步的内存退回了128GB， 消费者想要更大容量，得付出比去年更高的价格。今年的消费电子产品何以涨声一片？答案与 AI 有关。过去几年，全球 AI 大模型快速发展，大量资金投入数据中心建设，而 AI 运行离不开高性能的芯片和存储资源。其中 AI 服务器所需的高带宽内存需求正在爆发，一台 AI 服务器的存储消耗量是普通电脑设备的8倍到10倍。面对更高利润的 AI 市场，存储厂商将更多的资源投入 AI 专用存储，消费电子产品内存闪存的产能大幅压缩，形成了 AI 越热消费电子越贵的强化循环。那么电子产品价格会一直涨下去吗？短期来看， AI 基础设施建设仍在扩大，存储供需压力依然存在，但从长期来看，随着国内新增产能逐步释放，全球供应链持续调整，消费级存储的价格未来存在回落的空间。这场涨价潮背后，本质是一场产业链资源的重新分配。 AI 时代，算力成了最抢手的资源，存储芯片从配角变成了巨头争抢的主角。当上游的资源天平导向 AI， 成本顺着产业链传导到了每一个消费者的购物车里。
0: 所以说，这就是为何 AI 哈，越热以后呢，这个手机电脑就会越贵的一个原因了。那么大家伙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在今年的这个暑假当中，您有没有打算去换手机或者说是换电脑呢？目前哈，这个存储硬件成本高企也是引起了终端涨价潮，正在席卷整个消费电子产品线哈。 AI 算力正在重构全球半导体供需的一个格局，推动消费电子行业进入一个新的周期。那么业内人士也表示哈，消费端需求进入了存量饱和的一个阶段，消费者哈换机的这个换机的周期也会拉得越来越长，厂家无法依靠走量来分摊成本，只能通过涨价来维持利润啊。

0: 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